思想活跃，是新思想新文化在江南地区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校期间，余秀松亲历了轰动全国的医师风潮，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与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他的眼界不断开阔，思想迅速觉醒。他常常与施存统、汪寿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围绕国家命运、民族出路激烈讨论，反复探寻如何救国、中国怎样才能摆脱欺凌、走向富强等根本问题。他在1919年的日记中郑重写下，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这一誓言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此时的余秀松虽满怀爱国热情，却仍处在思想探索阶段，尚未找到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如惊雷般席卷全国，也成为余秀松人生与思想的根本转折点。这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让他真切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推动他广泛接触、吸收各种新思潮。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进步青年中广泛流行，余秀松也曾深受影响，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良方。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缺乏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的空想实验注定难以维系。由于组织松散、思想分歧、经济困难、社会环境制约等多重原因，攻读互助团很快宣告失败。这次亲身实践的挫折让余秀松深刻警醒，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看似美好，却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更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他毅然告别不切实际的幻想，坚定转向更彻底、更科学的革命道路，开始主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余秀松从北京南下上海，投身更广阔的革命实践。他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与历史使命。在与工人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根本转变，从此坚定信念，终身不渝。这年8月22日，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余秀松牵头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一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筹建工作，在组织建设、思想宣传、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多条战线担当重任。五卅运动不是偶然爆发的政治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积蓄群众力量、培育组织基础的历史必然。工人阶级是五卅运动的主力军与中坚力量，而余秀松正是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开拓者、组织者与领导者。从1920年到1925年，他扎根上海，深入基层，用5年时间扎实开展工人工作，为五卅运动的爆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群众准备。为真正读懂工人、贴近工人、发动工人，余秀松做出了一个极具勇气的选择，深入工厂，亲身做工。1920年上半年，他进入上海的工厂，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劳作3个月，切身体验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当时的上海，帝国主义与中外资本家双重压迫，工人日均劳动时间长达11小时以上，工资微薄，食宿恶劣，学徒工3年内几乎无薪可拿，生命安全与基本权利毫无保障。
余秀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工人的悲惨境遇，发自内心的感慨：中国底工人太痛苦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与工人阶级结下深厚情感，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唤醒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力量，才能形成改造旧中国的强大革命动力。余秀松清醒认识到，分散自发的工人反抗难以形成合力，必须建立稳固的组织载体。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人俱乐部为依托，团结教育发动工人群众。他明确主张，工人俱乐部要设置娱乐室、运动场、演说场、影戏场等设施，用工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播革命思想，提升阶级觉悟，再逐步组建正式的工会组织。1920年，上海工人游艺会宣告成立，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由先进分子领导的工人俱乐部。随后，沪西工友俱乐部、沪东工人进德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相继建立，形成覆盖上海主要工业区的工人组织网络，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坚强阵地。在思想唤醒层面，余秀松高度重视舆论宣传与文化启蒙。1920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通俗读物《劳动界》创刊，余秀松担任核心编辑，用浅显直白、贴近生活的语言讲述工人苦难，揭露剥削真相，传播革命道理。他还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创办《上海电源周刊》，后更名为《上海活友》，专门面向电源工友群体发声。这些报刊打破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蒙蔽，让千千万万工人第一次明白自己为何受穷，为何被压迫，极大提升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政治觉悟。在斗争实践中，余秀松不断锤炼领导能力。1920年，他组织领导上海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具有开创性意义。1921年1月，余秀松出任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全面统筹上海工人运动。据他本人统计，1920年全国共发生40次罢工，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争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余秀松始终站在一线指导协调。1922年，余秀松从苏联学习回国，担任新改组的中共上海地方监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先后领导浦东日华纱厂罢工、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等重要斗争。每一次罢工都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成效显著，既维护了工人切身利益，又锻炼了工人队伍，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上海近代工业发达，社会结构复杂，帮会势力盘根错节，成为工人运动必须面对的特殊难题。当时上海各类帮会名目繁多，势力庞大，部分帮会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破坏工人团结，部分帮会成员则是受压迫的底层工人，具备革命潜力。余秀松在负责职工运动期间，专门承担处理帮会与流氓势力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坚持辩证施策，对帮会中反动破坏革命的势力坚决斗争、坚决打击，对身处底层受压迫的帮会成员以阶级大义团结教育争取支持。这一策略有效减少了工人运动的阻力，扩大了革命群众基础，为五卅运动中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让上海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急剧激化，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一如箭在弦上。
余秀松以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统一战线骨干、工人与学生运动总指挥的多重身份，全程参与、全面指挥、全力推动五卅运动，成为这场革命风暴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顾正红事件。1925年2月，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的日本资本家公然大批开除中国工人，甚至毒打女童工，激起工人强烈愤慨。上海党组织果断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参与人数达3.5万人，史称二月罢工。时任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的余秀松全程参与罢工的组织、指挥与谈判工作。2月19日，工人后援会召开重要会议，余秀松等出席并通过决议，号召全体同胞一致支援罢工工人。随后他作为工人代表前往警察厅谈判，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推动斗争取得初步成果。然而帝国主义与资本家并未根本收敛，矛盾持续升级。5月10日，余秀松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决定采取代工轮流罢工的方式持续抗争。日本资本家变本加厉，再次开除30余名工人，对抗争进行疯狂压制。5月15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前往工厂交涉，遭到日本资本家枪击，不幸壮烈牺牲，另有10余名工人被打伤。顾正红正是余秀松通过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培养起来的先进工人骨干，他的鲜血点燃了全上海人民的反帝怒火，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此拉开大幕。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余秀松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与战略判断力，他明确提出必须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升级为全民族的反帝政治斗争，把争取工人权益的局部抗争转化为各界群众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余秀松担任总指挥，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联合各学校、各社会团体，全面发起反帝示威斗争。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余秀松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五卅事件后援会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动员国民党进步人士投身运动。他日夜操劳，起草通电、宣言、传单，发表爱国演讲，奔走于各界团体之间，协调力量，统一行动。在余秀松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迅速行动。5月24日，国民党妇女部参与顾正红追悼会并发表宣言。5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地民众支援上海工人。5月27日，宣传部部署教职工吩咐各校宣讲真相，做好舆论动员。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明确表态支持反帝斗争。宋庆龄等爱国人士也公开发声，形成强大的爱国声势。余秀松以出色的协调能力，巩固并扩大了反帝统一战线，为五卅运动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在学生运动战线，余秀松同样承担指挥重任。5月30日上午，在余秀松的统一部署下，2000多名学生分8路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向市民演讲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暴行。租界巡捕悍然逮捕爱国学生100余人，激起更大民愤。下午，上万群众聚集在巡捕房门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帝国主义巡捕，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6名爱国同胞当场牺牲，伤者无数。当晚，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将反帝运动推向全国。
余秀松义无反顾投入三八指挥工作，发动工人坚持罢工，学生持续罢课，商人积极罢市，以上海为中心，反帝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形成排山。

山倒海的革命力量。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外国列强被迫做出妥协，五卅运动最终取得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为后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秀松身兼数职，昼夜奔忙，既指挥工人运动，又领导学生斗争，既协调国共合作，又动员社会各界，既应对突发局势，又把握斗争方向，以无畏的勇气、过硬的能力、扎实的作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者的初心与使命。五卅运动在余秀松二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然只是一段集中的斗争历程，却对他个人成长、能力提升、信仰锤炼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革命、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从中国革命全局来看，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城市革命斗争的高峰。以余秀松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革命干部，在运动中经受洗礼，脱颖而出，为后来的国民大革命、党的白区工作培养了重要骨干力量。他在工人组织、群众动员、统一战线、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五卅运动后至1933年间，余秀松在苏联学习任教。1935年，余秀松进入新疆工作，并在新疆学院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1937年，余秀松遭王明、康生陷害逮捕入狱，后送往苏联关押。1939年2月21日，余秀松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遇害，时年39岁。1962年，余秀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烈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烈士光荣证书，以表彰余秀松对革命的功绩。余秀松，这位从五四浪潮中走来的革命先驱，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长卷中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篇章。他从朴素爱国走向信仰坚定，从深入公运走向领导斗争，从团结各界走向浴血冲锋，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用实际行动彰显了革命青年的理想与气节。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九一零，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把世界杯做成百亿大生意的人。
1: 2026年7月，一张红牌引爆了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2号，美国对阵波黑的1/16比赛中，美国队员巴洛贡在争抢时踩到了波黑球员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主裁判决定将巴洛贡罚下，禁赛一场。这意味着巴洛贡将无法出战美国队的下一场1/8比赛。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翻开了世界杯规则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页。
0: 2026年7月5号，国际足联裁定巴洛贡的禁赛保留，但暂缓一年执行。自1970年红黄牌制度引入以来，这是第一次有球员在吃到红牌后还能出战下一场世界杯正赛。拿到特赦令的巴洛贡在随后的1/8决赛中颗粒无收，美国队1-4负于比利时，惨败出局。赛后媒体爆出一个重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称，特朗普的介入给国际足联的裁决增添了政治色彩。《华尔街日报》则称，这一裁决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

引发了公众对政治干预的愤怒。据报道，自美国队1/16比赛以来，特朗普已经三次致电国际足联。因凡蒂诺在发表的声明中承认确实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但他同时坚称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具有独立性。

系和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的往来同样十分密切，而因凡蒂诺本人也确实有长袖善舞的资本，他精通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阿拉伯语，在拥有211个会员国的国际足联里，他几乎能和每个国家代表用母语直接交谈。1970年，因凡蒂诺在瑞士小城布里格出生，他的父母是意大利移民，父亲在火车上工作，母亲则经营报刊亭，家里收入微薄。长大后，因凡蒂诺考入弗里堡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他进入纳沙泰尔大学国际体育研究中心担任秘书长，给非洲足联的年轻官员授课。后来这批人陆续成了非洲各国的足协核心管理者，也为他后来竞选国际足联主席埋下了人脉伏笔。2000年，因凡蒂诺加入欧足联之后稳步晋升。2004年，他出任欧足联法务与俱乐部牌照部门主管。2009年，升任欧足联秘书长。一名欧足联前同事说，他业务能力极强，勤勉肯干，熟稔全部赛事章程以及管理细则。2015年5月底的国际足联大会上，79岁的布拉特拿下了第五个主席任期，但仅仅四天后他就突然宣布辞职，瑞士检方随即对他启动了刑事调查。此事很快波及到时任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他被查时在2011年从布拉特手里收了一笔不忠诚报酬。之后，国际足联对布拉特和普拉蒂尼开出90天的禁足令。欧足联紧急召开会议，敲定了备选方案。如果普拉蒂尼彻底失去参选国际足联主席资格，就全力推举因凡蒂诺顶上。随后短时间内，因凡蒂诺跑遍了数十个国家，拿到了穆里尼奥、菲戈、罗伯特·卡洛斯等一众球星的公开支持。在发布的竞选纲领中，因凡蒂诺重点承诺，上任后会把分配给各会员足协的资金大幅提升。2016年2月，因凡蒂诺在第二轮投票中以115票击败对手，成了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年轻的主席。竞选时，因凡蒂诺许下承诺，要把国际足联整体收入翻四倍。之后多年里，他步步布局，而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就是他所有规划的集中落地成果。第一步，把世界杯从32队扩军到48队，总场次从64场增加到104场，每多一场比赛就意味着多一轮转播曝光，多一次品牌赞助机会。第二步，引入动态票价机制，让票价完全跟着市场需求浮动。为了把单场比赛收益扩大到极致，因凡蒂诺甚至在这届世界杯推出了每场两次、每次三分钟的补水暂停时间。这不起眼的三分钟带来的却是惊人的广告收入。据报道，每次补水暂停时间可播放八条广告，按照单条广告17万到27万美元的价格计算，104场世界杯比赛能增加近 2.5 亿美元收入。据官方报告，在2023到2026年这四年世界杯周期里，国际足联总收入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130亿美元，比上一个卡塔尔世界杯周期大涨超过 70%。 但盈利数字背后藏着所有主办城市的困境。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称，2026年世界杯首次由国际足联直接运营赛事，完全跳过各国足协，直接和主办城市对接。在这套机制下，媒体版权、赞助、门票、接待、周边商品等几乎所有营收全部归国际足联所有，而承接比赛的各个城市却要独自承担办赛的全部开支。本质上，世界杯已经变成了一套特许经营模式，主办方掏钱办赛，国际足联拿走全部利润。美国史密斯学院经济学家安德鲁·奇姆·巴利奇认为，这套机制从根源上就注定了主办比赛的城市必然亏损。和城市的巨额亏空形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凡蒂诺自己的腰包。根据国际足联2026年3月发布的财务报告，因凡蒂诺全年薪酬总额达600万美元，个人净资产约在1400万到1600万美元之间。2019年和2023年，因凡蒂诺在没有其他候选人竞争的条件下两次获得连任。2026年，他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一旦成功连任，他的任期将延续至2031年。在本届世界杯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媒体接连抛出的签证、入境限制、票务争议、美国政府政策影响等一连串问题，因凡蒂诺说：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伊朗、球票、签证。今天在这里，我希望有时间和大家聊聊足球。有时候放松一点，冷静一点，也是件好事。发布会快结束时，一位记者问他认为哪支国家队会夺冠，因凡蒂诺列举了一长串名单：西班牙、法国、巴西、阿根廷。然后他突然顿了一下，补了一句：意大利？不。现场瞬间响起一片笑声，因凡蒂诺也跟着笑了。所有人都知道，意大利已经连续三届无缘世界杯了。

0: 以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把世界杯做成百亿大生意的人。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华民族开始全面抗战。真相永远不会泯灭，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都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0: 90岁高龄的东京市民高桥哲郎曾经是一名侵华老兵。高桥哲郎这一生都在忏悔自己在侵华战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1: 日军
2: 对中国人做了虐杀、强奸等残酷的事情。我们应该在中国人面前谢罪。
0: 老人清晰地记得1937年6月的一个下午，刚参加完中学毕业典礼的他就被日本陆军军部登记等入册。
2: 宣传加入军队是件很荣耀的事情，
1: 死なせるというのは嫌だから親はそういう気持ちはあったんです。しかし反対だって聞くでく
2: せに、全部国の国賊だと言われるんです。国賊。
1: その当時のいろんな社会全体がそうなんです。
2: 日本社会都处于这种风气之下。如果不把儿子送到军队去的话，会受到周围人的唾弃。
0: 关于卢沟桥事变，高桥哲郎清晰地记得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时任日军在华北的最高司令官湘月清司。正是由他指挥的日军驻华北部分在1937年7月7日引爆了卢沟桥事变，并随即开始了与中国军队的大规模作战准备。与此同时，面对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百姓高昂的抗日热情，守卫平津的国民党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随即发表讲话。

0: 感谢各界同仁激励，我们军费充足，不用大家的捐款，我们也要誓死保卫平津。早在1933年，国民党29军在保卫河北的喜峰口战役中大破日军，取得了喜峰口大捷而震动全国。当时任29军109旅旅长的赵登禹率大刀队冲入敌阵，歼敌300余人，一战成名。后来29军军歌《大刀进行曲》唱遍全国。
1: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2: 在军国主义分子强烈的战争欲望中，伴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双方的平津之战也一触即发。那么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滑向全面侵华的战争深渊呢？
0: 19世纪初，日本通过对外的军事扩张，依靠战争大肆敛财，同时加强国内军工企业的扶持，急剧发展。随着城乡差异的扩大，日本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1929年，随着政府紧缩财政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日本东北部农村发生饥荒，同时日本国内市场也一片萧条。经济危机一方面激发了青年将校军官们的不满，部分军人开始谋划政变，另一方面为解脱国内的经济政治困境，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逐渐把视线指向海外。当时在印尼经商的山野先生制作了纪录片《日本青年到昭和来吧》，这部影片专门针对农村上映，是为吸引日本农村的青年去海外开辟天地。这些地方除了印尼、马来西亚，还有中国，而这些地方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目标。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立原十九思：
3: 日本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大国、强国。日本也追随欧美的这种风潮，发动战争，取得胜利，获得赔偿。便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如果遇到抵抗，就用武力增
0: 压。在这期间，军国主义思想开始逐渐渗透于日本国民认知当中，武士道精神蜕变为国民教化的工具，学习如何杀人成为一种时尚。直到今天，日本的许多家庭还保存着当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军刀。尤其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为了调动更多的资金，日本不仅肆意操纵国家财政经济，驱使财阀企业为战争服务，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进行严格控制，迫使民众购买国债，还实行了生活用品配给制，将节省下来的一切用于侵略战争。尽管日本一直为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做着精心的准备，但就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1937年7月8日，日军总参谋长、日本天皇的弟弟载仁亲王却颁布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第400号临时命令。这份日本载仁亲王亲手签署的第400号临时命令，要求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应避免更大规模的使用兵力。这一命令刚刚颁布，立刻引起了在华日本军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自己费尽周折挑起来的战争借口不能就这样失去，甚至许多日本军官故意提出降职来威胁上级，希望发起并扩大战争。
2: 驻华北的日军一线军队要求扩大侵华战争的狂热态度让日本军部异常欣赏，因为日本军部往中国派兵的部署正是利用载仁亲王发布的这道命令的间隙悄悄进行的，并同时运用外交手段来麻痹中国部队，故意拖延时间，为侵华调兵赢取更多时间。
0: 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1937年7月8日，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和国民党代表就在北平开始和谈，日方提出先决条件，让中国29

0: 友军撤出宛平城。卢沟桥和宛平城是平汉铁路的咽喉要道，日军一旦控制了宛平城，就能切断国民政府援军的北上之路，使北平、天津沦为孤岛。因此，日本军部表面上以和平停战为借口，实际上则是争取调兵时间，预谋控制宛平城并扩大战争。日本冈山大学教授江克石，
1: 刚开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是处在一种就是制止状态，可以说有这么一个理由。中国来讲，就是这叫缓兵之计，我看这很有道理。
0: 国民政府一再忍辱屈从，中国二十九军最终以和宛平县保安队换防为妥协条件，主力部队在悲愤中从宛平城撤军。在此期间，日军进行了紧急战备动员，派遣国内部队三个师团、朝鲜驻军一个师团、关东军两个旅团前往华北。同时，陆军大臣杉山元等也随即颁布了新的军事条令，推迟预定的士兵复员计划。1937年7月25日，日本侵略军集结完毕，仅在平津一线就达到了6万人以上。日军开始在廊坊和北平、广安门一带制造事端。1937年7月26日晚22时，日军撕毁了刚刚签订15天的停战协议，对日本在华北各部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日军期待已久的平津之战就此打响。日本冈山大学教授江克石，
1: 就是说从这个军部的这个整体来讲是有这个预谋。
0: 按照早已制定好的进攻策略，1937年7月28日晨，日军4万余人从三个方向包围了南苑兵营，向中国守军发动总攻击。中国二十九军近1万名官兵同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断妥协，中国二十九军失去了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时7万人对日军5000多人的绝对优势，以致7月28日被日军以重兵分割包围。二十九军将士们虽拼死抵抗，却失去了挽回大势的机会。中国二十九军佟麟阁副军长和赵登禹师长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佟麟阁上将时年45岁，赵登禹中将年仅39岁，成为抗战初期中方殉国的高级将领。1937年7月29日，宛平城陷落，北平也被日军占领。7月30日，日军从大沽口增兵天津，中国守军奉命撤出战斗，至此平津两地陷落。
2: 为了配合战争进程，卢沟桥事变爆发2个月后，1937年9月3号，在军国主义控制下的日本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形势在日本国内像毒品泛滥一样迅速蔓延。日本军部在不断向侵华战场派遣士兵的同时，在日本国内运用各种手段进行着一场愚弄和欺骗自己国民的隐秘之战。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烽火1937第4集。
3: 本节目部分素材来源于央视纪录频道、上海纪实频道。

说事论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学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2025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五个必须总结了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对于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具有重大指导作用。说事论理系列报道，深刻把握五个必须。

0: 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权威准确解读五个必须的深刻内涵，为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凝心聚力。今天播出第二篇，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
1: 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政策给力，又要改革发力，协同推进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2: 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是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我国财税、金融、科技、生态等多领域改革全面深化，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的宏观经济治理路径，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是破解经济社会发展多重难题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从经济周期看，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复苏乏力，外需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面临不少卡点堵点。这些问题交织叠加，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能够解决，必须综合施策，协同推进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努力发挥最大效能。
2: 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要实现短期宏观调控同中长期制度构建的有机结合。宏观政策重在逆周期调节，短期退烧止疼，必须把短期宏观调控与中长期制度构建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持续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并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要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政策输血与改革造血协同发力，才能实现短期稳定与长期健康的有机统一。
1: 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要增强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协同推进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要更加注重同频共振、相向而行，要强化系统观念，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要把握好十度效，健全科学决策和评估机制，确保政策不空转、改革不空跑，为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0: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近年来的实践，提出了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五个必须内涵深刻，既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指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良好的开局是成功的一半，我们要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五个必须的重要要求，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

人，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新闻时刻的北京时间的9点，各位好，我是刘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来了解天气。今天全区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5到36度，局地37度以上。首府南京市今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11号18时将针对南宁贵港市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一级响应调整为3级，终止针对钦州玉林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保持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1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塌方淤泥堆积的影响，衡州市镇龙乡对外主干道此前全线阻断，经过抢险队伍连日来不分昼夜的双向施工，7月11号下午3点，579县道六兰村至镇龙乡方向主干道已经打通。洪水退去，清淤复建火速推进。7月10号晚，衡州市云表镇距206国道1线灯火通明，来自消防、公安、武警各级党政机关及社会各界的30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迅速集结，组成18个工作组，冒雨开展通宵清淤作业，以水退人进、昼夜奋战的姿态，全力抢通道路、清洁家园，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来听新闻910记者彭龙、南京台记者陆恒文、韦俏、陆林广、李阳的报道。
2: 当晚10点，清淤队伍作业机械陆续进场，雨水连绵不断，路面泥泞湿滑，一线人员依托应急灯光、手电照明，在雨夜中挥锹清淤、合力除障，机器轰鸣声、铁锹铲泥声交织成灾后重建的奋进乐章。衡州市马山镇党员毕小思：
3: 我们是横县马山镇镇政府党员，他们都过来了，这个父老乡亲他们现在都不能回家，我们做这个清理，尽快把这个家园清理干净，就让他们回来。
2: 衡州市人社局党员苏春雷：
4: 组织了26人来云表镇做清淤工作，今晚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要把草面上的淤泥清理干净，我们党员干部冲在第一线上啊，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2: 雨水浸透衣衫，泥浆沾满全身，全体人员争分夺秒推进清淤工作，现场指挥高效有序，机械作业与人工清理精准配合。衡州市武装部民兵队长乐锦昌：
5: 早上6点到现在，洪水不退，我们不退，跑到要高的天亮，务必就是做好工作。
6: 洪水不退，我们不退，加油！加油！
1: 台风美沙克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灾情发生之后呢，广西民政部门迅速启动了应急慈善响应机制，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救灾捐助。截至7月11号下午3点，全区慈善组织接收善款3.87亿元。来听广新闻910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7: 7月11号，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了解到，截至当天下午3点，全区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善款3.87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2.53亿元。截至当天晚上7点，红十字会系统含广西红十字基金会共接收捐赠善款1.2亿元，全区公益慈善组织接收应急捐赠生活物资超100万件。自治区红十字会救助救护部部长蔡云奇：
8: 这些资金第一时间拨付到灾区，我们开展人道救援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第一时间下到了灾区，进行了灾情评估。我们更派出了这个60支救援队，转移和安置群众有2000多人。
7: 为做好慈善捐赠接收管理工作，自治区民政厅认真指导慈善组织依法合规开展公开募款，所有公开募捐项目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制定募捐方案，明确募捐目的、募捐方式和周期、受益对象、募得款物用途、募捐成本、剩余财产的处理等内容，履行备案手续，做到有据可查、全程可述。广西慈善联合总会驻会副会长龙松林：
9: 这个善款具体使用必须要遵循2个原则，一是尊重捐款人的意愿，定向捐赠的严格 按指定的用途来执行，二是符合公开募捐方案灾民的用途，不能够随意变更使用的用途。
7: 据了解，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近日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已分批向受灾地区拨付中央和自治区救灾物资，合计约17.8万件。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救灾与物资保障处副处长级应急指挥专员陈静。
10: 品类的话呢，主要是面向群众生活的，比如说折叠桌凳啊、帐篷啊、折叠床啊，这些品类全方位的保障我们安置群众的住宿啊，还有日常生活等一些基本需求。
7: 社会各界的善款和物资除了保障了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外，紧急采购的皮划艇、冲锋舟等救援设备也及时投入到抢险救援中，为一线救援提供了有力支撑。自治区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黄宇志：
11: 灾情目前还是严峻复杂，这个灾后恢复重建的任务仍然比较艰巨，我们向社会各界发出号召和倡议，继续关心和支持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支持受灾的老百姓能够早日恢复生产生活啊，恢复灾区的生活秩序，对社会各界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对广西的灾情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
7: 据介绍，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南宁市慈善总会等已发布多期募捐进展公告，详细公示善款接收金额、捐赠方信息、拨付去向等关键数据。
1: 7月11号，衡州市抗洪抢险指挥部物资及后勤保障组发布公告称，当前衡州市防汛救灾生活物资储备仓库已达到饱和状态，由于天气炎热和冷藏设备配套不足，自7月12号起停止接收即食类、生鲜类、冷藏类等食品。7月11号消息，衡州市民间救援车辆及设备可以免费申请加油，涵盖了无人机、抽水机、发电机等设备，以及用于灾区物资转运的各类车辆和工程机械。近日，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山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了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费手续费退票服务。昨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12: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万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3: 910新闻观察。

0: 本意是培养青年社会责任感的志愿服务活动，却被个别商家念歪了经，借机牟利。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媒体报道，志愿服务在个别平台竟然可以刷时长，甚至明码标价。近日，中央网信办与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整治，聚焦售卖时长证书等七类乱象，重拳出击，正是为志愿公益正本清源、塑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必要之举。此次专项整治着力扫除涉及志愿服务的网络糟粕，不仅严厉打击显性乱象，而且整治商事活动假借公益名义招募志愿者、盈利性活动使用志愿者服务标识等隐性问题。其中，隐性问题披着公益外衣行牟利误导之实，混淆公益服务与商业盈利边界，扰乱正常的志愿服务秩序，浪费宝贵的志愿服务资源，更要引起高度警觉。乱象的滋生根源在于评价体系唯时长论与供需的严重失衡，因此整治不能仅停留在堵，更需要注重解。一方面，教育部门应优化综合素质评价，从重时长转向重时效，将服务过程与情感体验纳入考核；另一方面，需构建更加丰富便捷的志愿服务供给网络，让青少年真正有处可去，有事可做。
1: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2: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3: 一位严谨的化学博士，一位聚光灯下让人捧腹大笑的脱口秀演员，这看似相悖的两段人生是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完成不可思议的转化的呢？人生充满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也自然不会只有一种答案。从实验室到小剧场，我们来看一段追寻自我的分解反应。他叫马光远，武汉大学水质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2010年，18岁的山东少年拖着行李箱走进了大学校园，成为了同学们眼中标准的理工男。实验报告一丝不苟，数据要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有时为了一个忽高忽低的 pH 值，他可以连续泡在实验室好几天，只为找到那微小的污染源。直到有一天，他偶然点开了一档脱口秀节目。也许是长期专业学习中对精确的苛求，那舞台上失控的美在他严密的思维习惯之外产生了不一样的化学反应，这让马光远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脱口秀。2017年第一季脱口秀大会海选，他拿走了一张放在食堂门口的报名表，他想试一试。收到报名成功的通知时，他刚做完实验，跑回宿舍之后便对着电脑开始了苦思冥想，完全不知道怎么写段子，就模仿着节目节奏把实验室的糗事编成了故事。海选当天，这个平日里一丝不苟的博士生做了一件出格的事儿，他一口气灌下了一整瓶啤酒。马光远回忆，当时手心全是汗，心跳快的像要冲出胸膛，可以走上舞台反而安心了。那场处子秀意外的成功，马光远顺利跻身全国训练营，喜剧的种子就此彻底萌发。从台下观众到登台演员，他不满足于独自的表演。2018年，马光远联合了本地爱好者，创办了武汉早期的脱口秀俱乐部开饭喜剧，并在2021年面对人生十字路口时，放弃名校博士学位在握、近在咫尺的大学教师职业机会，选择了那个传统家庭眼里离经叛道的逗人发笑的行当。
4: 觉得博士是一个什么所谓的光鲜身份，他也只是一个人生经历而已。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能够站在剧场舞台上让观众笑出来，对我来说可能他会是一个让我更开心更放松，会让我觉得生活更充满希望的一件事情。
3: 就这样，数年经营下来，马光远的俱乐部落地了地铁2号线沿线4座剧场，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在他的剧场里站上了开放麦，平凡人的故事有了诉说的舞台，粉丝们把那称为二

0: 号线笑声走廊。可是兼顾演出经营的双重身份，让马光远渐渐发现自己失去了当初写段子时纯粹的快乐。2025年，他再次做出旁人难以理解的决定，转让了剧场经营权，回归一名纯粹的脱口秀演员。马光远说，这不是放弃，是提纯。在他看来，8年创业像一场漫长的化学实验，他说是时候提纯出最本质的快乐了。
1: 这样化学世界当中会有无穷多种化学反应和中间产物，人生也该有更多的可能性。放弃是为了在另一个舞台上走得更远。
0: 是啊，人生有时就像一场化学反应，你永远不知道两种看似完全不相容的元素会在哪一刻发生奇妙的变化。而热爱也许就是这样，哪怕走了很远的路，也终会回到让自己发光的地方。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2: 每个我们想去的地方都有一段特别难走的路，这段路也许会让我们感到迷茫痛苦甚至绝望，但我们选择继续前进，是因为总有些人和事值得我们用情至深。我们要感谢那些给予自己爱和力量的人和事，也要感谢那个有担当和勇气的自己。为爱，一起前行。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极度。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马晨。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红滴眼液。长时间的盯电脑刷手机，让缓解视疲劳的网红滴眼液成为了快消品。然而这些护眼神器真的就安全靠谱吗？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购买了一款宣传为德国原装进口的滴眼产品之后，孩子的眼睛愈发的不舒服。他仔细查看发现，宣传液竟将眼科公司错译成了胸科公司，如此的错误让他对产品的真实来源打上了问号。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 今年三月，上海的王先生在平台上购入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
2: 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1: 将眼科错印成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证，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
2: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1: 德国企业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款护眼产品。王先生是在平台上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店铺购买了这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产品的宣传页面已修改了相关文字错误，但这款产品依然在售。
2: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吧，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我就投诉12315嘛，最后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0: 针对这款宣传信息混乱的滴眼液，涉事

0: 销售平台并未给出明确的说法，消费者维权陷入困境。然而记者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发现，这类产品的营销套路远不止于此，不少商家刻意利用行进字、同音字玩起了文字游戏，恶意傍名牌，伪装成处方药进行虚假宣传。这种极具迷惑性的伪装让普通消费者防不胜防，极易落入消费陷阱。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五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其余四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07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20号。
2: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钩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1: 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杆，有的用竹字头的杆，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
2: 为什么叫双苷？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苷，一个是七叶婷苷。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1: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企业负责人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3: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随后记者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询问企业情况。
4: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企业它在哪，这个地址它是街南庄365号，我们也找不到啊。
1: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核实情况后予以回复。两天后，该名工作人员联系记者称相关产品已全部下架。
5: 我们到了厂家到这里检查产品都已经下架了，我们这次在这里检查已警告改正。
1: 记者再次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答复。
6: 他就是在网上买，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据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7: 这是创喜实业
6: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里。
0: 记者调查发现，这款傍名双苷的滴眼液不仅是找不到企业备案厂址，它包装上标注的所谓团体标准对应的竟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换句话说，这些被消费者当作滴眼液买回家的产品，实则执行的是化妆品标准。专家表示，这类产品根本没有资格滴入眼睛。
1: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苷、竹字头的双苷，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 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 菌落总数，菌按化妆品。

0: 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1: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2: 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我是青芒之星文若曦，愿我们都能热爱阅读，深耕学识，不负时光馈赠。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新闻时刻，北京时间的9:30，各位好，我是刘璐，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稳步推进，灾后卫生防疫进入到了关键攻坚期。来听新闻九零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广西已启动多维度全覆盖的应急监测响应体系，从应急指挥、专业消杀、疫病监测、饮水安全、物资保障、健康宣教多维度发力，全方位织密织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截至7月9号，全区传染病疫情与去年同期相比无明显变化，整体形势平稳可控。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与疾控部门的专家下沉至南宁衡州市、宾阳县以及贵港、青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分层次开展医疗应急和灾后防疫等卫生应急的指挥协调、培训指导、防疫消杀等工作，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洪水退后，因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易发生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传染病。衡州市卫健系统组织以市疾控中心为主力的应急消杀队伍，深入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严重区域，开展地毯式消毒防疫。衡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队队员韦思亮。
4: 叫他们注意肠道传染病啊等等的发生，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喝煮沸的水。
3: 衡州市孝义镇罗村村委黄菊屯村民陆通勇。
5: 帮我们消杀了之后的话，它就可以杀死很多那洪涝过后的那细菌啊，就让那细菌滋生不了嘛。
3: 截至目前，南宁市派出专业消杀人员500多人，重点对灾情较严重区域的街道、居民片区、公共区域、安置点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方位消杀。衡州市累计完成消杀面积22.5万平方米，宾阳县完成消杀面积7万平方米，有效消除环境病源滋生隐患。在贵港市，专业消杀队伍进驻盛世华府小区，对已完成排水清淤、具备消杀条件的地下停车场开展全面消杀作业。现场工作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规范配比消毒药剂，对车库地面、角落等洪水浸泡区域进行全覆盖喷洒消杀，从源头上切断病原体的传播途径，有效防范灾后次生公共卫生风险，努力为群众创造一个安全卫生的居住环境。贵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负责人陆雪兰。
6: 洪涝灾害之后一定要遵循先清淤再消毒再回迁的原则，要针对重点的区域开展消毒，被洪涝浸泡过的居民的住房、公厕、垃圾站、市场、安置点等这些重点的区域进行消毒。
3: 同时，广西在衡州、钦州等多地同步开展了饮用水水质专项检测，全面评估饮用水安全状况，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广西还多维开展健康宣教，引导群众主动做好个人防护，参与环境清理消杀。
2: 昨夜今晨，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浙江乐清全市处于狂风暴雨中。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稍早前在一处道路除险现场的报道。
7: 我是在浙江乐清市城东街道的晨曦路上，台风巴威呢是在昨天的0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清江镇一带登陆。那么受到台风登陆的这个影响呀，昨夜今晨这么一夜的这种持续的狂风暴雨，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在我身后的这条街道上已经出现了多处的这种树木倒伏的一个情况。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和市政园林的工作人员正

在联合运用这种大型的这个挖机，包括像是这个油锯等工具呢，对这些倒伏的树木开展一个这个清理的一个作业，来避免它砸伤影响道路的这个通行。那么根据我们的掌握呀，在昨夜清晨这样一个台风的侵袭之下呢，现在乐清全市啊有1300多株。

0: 目之所及的这个范围里面已经有三株的树木，在我的右手边呢还是当地的一个公园，公园里的树木这个倒伏的情况更严重。那么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优先的任务棋呢，就是将主干道道路两侧的这种倒伏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请大家来注意一下我脚下的一个险情。我们现在呢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能看到现在我特意没有穿靴子，我穿了一双涉水的鞋子，而这个积水呢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脚面。这块的一个积水呢达到了10公分，但是我们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的积水呢其实有比这个还要更加的严重的。那么针对于现在这个乐清全市出现这种下穿隧道包括这个低洼地区的这个积水的情况呢，我们当地的消防部门呢也是携带了像这种大型的车辆包括专业的排涝的设备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置。那么根据我介绍呀，现在市里目前最深的一个积水处呢能够达到半轮胎高，也就是将近有30-40公分这样的一个高的一个积水。
1: 记者从航旅纵横了解到，大数据显示7月11号上海浦东机场、杭州萧山机场、北京首都机场等当天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列国内前五。截至7月11号20时，国内各航司计划取消12号进出港航班超过2800架次，建议旅客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航班的动态，灵活调整出行安排。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7月11号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当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当地时间10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位列世界前列，当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五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活动期间，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中国在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希望同中国加强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
3: 910新闻观察。
4: 政务 APP 曲靖通关停引发关注。2021年，云南曲靖市斥资4950万元建城市大脑，曲靖通即是配套措施。然而，运行4年以来，却因为实际使用者寥寥无几，深陷运营危机，最终走向下线关停。斥巨资打造的民生数字工程，短短几年就沦为闲置摆设，这样的反差引人深思。曾几何时，乘着数字化改革的东风，不少地方集中推出了政务 APP。然而，重建设轻运营问题突出，导致指尖之变沦为指尖之父。就拿曲靖通来说，除了孩子报名入学使用，基本上没有任何使用场景，成为僵尸应用几乎是必然的。那就更该追问，项目上马时，云南已经推出了一部手机办事通，那么这样的工程又是如何通过立项的呢？实际意义又在哪呢？是不是存在着盲目跟风、一哄而上的嫌疑呢？近年来，国家明确严控基层政务应用新建，不仅是为基层和社会减负，也是对此类乱象的纠偏。目前，当地纪委监委已经介入，期待能够彻查这些疑问，并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0: 各地也当以此为契机，摸清楚还有多少形象工程该清理的。
1: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2: 六兰水库为何没能扛住这场雨？几天来，网络上关于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的原因，各种猜测众说纷纭。今天咱们就结合官方通报和专家解读来个复盘。这座位于广西横州孝义镇六兰村的水库，始建于1958年6月，1960年竣工，到今天已经66年了。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农田灌溉和防洪调水，这也是为什么坝体会修建在村庄上游，因为要拦截山洪，保障灌溉。所以从设计上来讲，六兰水库的堤坝位置是完全符合设计要求的。那为什么本该防洪的堤坝会出现溃口呢？这就要从六兰水库的工艺说起了。六兰水库坝体是传统的均质土坝，也就是人工夯筑而成的。因为结构稳定，日常维护成本也低，这种土坝也是建国初期我国的主流堤坝修建方式。但是这种坝体也有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怕慢顶，怕持续冲刷。一旦水位漫过坝顶，高速水流就会快速冲刷，掏空坝体的护坡，极端情况下短短数小时就能冲开缺口。而这次就是这种极端情况。有多极端呢？六兰水库的设计泄洪能力是20立方米至50立方米每秒，而在7月4号到6号，横州遭遇的特大暴雨，日降雨量超过了565毫米，加上山区洪水聚集，水库的瞬时最大入库流量就达到604立方米每秒，超过了水库泄洪上限的10几倍。这时候坝体就会像面临着一个超大的高压水枪，完全无法承受。可以说，极端天气的超上限水量加上天然短板的土质坝体，才是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的根本原因。那有网友疑惑了，是不是泄洪不及时呢？根据六兰水库服务站的紧急通告，7月6号凌晨已经发现洪水超警，并及时制定了全开泄洪闸的应对措施，同时下发水库下游乡镇进行人员疏散。所以从程序上来说，也没有人为泄洪不及时的情况。说到底，老旧水利工程叠加百年一遇极端天气的双重压力，这座60多岁的老水库终于撑不住了。敬畏天灾，正视基建短板，不信谣不传谣，这才是我们复盘这场险情的最大意义。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
1: 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热点解读，我是马晨。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北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权，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资深首席科学家、中国电科14所科技委顾问奔德，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锂电池在市场占有率、产量上已经是世界第一，而这个第一的奠基人就是陈立权。50年前，陈立权开启了中国锂电池研究之路。50载征程，中国锂电池从跟跑、突围到领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求索之路。作为开拓人和引路者，陈立权的每一次选择，无不彰显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与使命担当。20世纪70年代，寻找石油替代能源、开发二次电池，成为发达国家竞相布局的战略方向。锂电池也由此进入了国际顶尖实验室和产业界的视野。1976年，陈立权作为交换学者被派往联邦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学会固体研究所进修，了解到一种叫氮化锂的晶体。他意识到，替代石油的能源革命是大势所趋。该材料对缺油少气的中国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于是，尽管此前已经从事了10多年的晶体生长研究，陈立权仍然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请，希望调整研究方向。很快，申请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批准，他顺利转行。1978年底，陈立权学成归国后，便将研究方向锁定于锂电池。对此，中国科学院给予全力支持，不仅在物理所建立了国内首个固态离子学实验室，更接连设立65、75、85锂电池重大项目，由陈立权团队牵头组织攻关。这些支持为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建制化平台和基本保障。历时10年，陈立权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金属锂电池，实现了我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突破。团队的一系列工作也为我国锂电池产业积累了关键知识、技术、设备和人才。锂电池是应用性强、产业链长、工程化要求高的技术。陈立权很早就意识到，中国要实现突破，不能只依靠单个实验室成果，必须凝聚科研机构、企业和产业链力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2009年，在一次讨论会上，陈立权做了《中国锂电池如何突围》的报告，强调实现突围需要国家战略、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一盘棋统筹推进。宁德时代董事长张玉杰听完报告后，马上与陈立权击掌盟誓，实现中国锂电突围从宁德时代开始。2011年，全中资公司宁德时代成立，开启突围之路。陈立权作为公司学术委员会主任，指导提出了适合中国发展的技术路线，持续为企业输送核心技术人才。2014年，在国家的支持、科研机构与产业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锂离子电池实现突围，市场份额成为世界第一，至今仍保持领先。在中国锂电池高歌猛进之时，陈立权也看到了热闹的另一面。锂电池虽然是主流动力电池，但中国锂资源进口比例达80%，比石油还高。早在2011年，陈立权就以战略眼光布局钠离子电池。历经10余年，陈立权带领团队走出了一条完全自主可控的钠电池技术路线，位居全球第一梯队。如今86岁的陈立权仍然坚持每天工作8小时，研判中国锂电池的发展态势，思考下一步突破路径。在陈立权心中，对国家最好的回报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有人说，雷达是国防的眼睛，而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就在用一生为这双眼睛看得更远、看得更准而不断努力。1938年，奔德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县的一个贫苦家庭。1957年，他如愿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立下人生目标：学德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份信念让他在知识的海洋中不断深耕，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在南京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十四研究所，这是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从此与雷达结下一生之缘，开启了矢志报国的科研生涯。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形势严峻，为防御弹道导弹袭击，新中国急需建造自己的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1965年，奔德开始参与相控阵雷达技术研究，型号7010。7010相控阵雷达是一个巨无霸，需要数千个收发单元、上千公里的控制导线、数以千计的机柜。为了研制这部雷达，奔德七进深山，每次去都是大半年。团队们在深山一个参数一个参数调，一项技术一项技术攻克，从原理探索到方案论证，再到安装调试，11余年时间，这部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相控阵高端技术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空中作战样式发生根本性改变，新一代战机要同时具备上视和下视超视距作战能力，可以攻击数十公里以外的目标。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其重量仅有数百千克，却是影响空战乃至制空权的关键因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1979年，为解决国产战机下视问题，奔德开始对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攻关。为了搞清原理，他带领团队开设上百个课题，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研制思路，突破了近百项卡脖子技术。为了确保数据准确，他坚持每次试飞都亲自上机。1989年，我国首部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 PD 火控雷达通过鉴定，一举填补国内空白，使我国跻身少数掌握该技术的国家行列。相关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我国战机装上了锐利鹰眼，实现了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进入21世纪，奔德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如今的他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基领域，出版专著《天基监视雷达新技术》，为我国天基监视雷达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还始终追踪世界先进预警探测技术，指导微波光子学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技术攻关，为我国雷达技术的持续领先注入动力。从寒门少年到大国院士，从深山筑雷达到云端探天机，奔德用一生的坚守与奋斗，亲历我国雷达工业跨越式发展全过程，见证并推动了我国雷达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如今这位耄耋老人仍然在科研一线耕耘，用雷达之眼守望家园长空，用赤子之心诠释科学家的使命担当。他的故事将激励更多后来者勇攀科技高峰，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和科技进步贡献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910热点解读，感谢各位收听。
2: 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啊？
3: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2: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3: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7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2: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3: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3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2: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3: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 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介、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2: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3: 是啊，桂树，这办法就是为了延保耕地。

0: 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1: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般的空旷，请把我叫醒，我想去看黎明。大冰霜落在秋天最温暖的地方，请把我叫醒。

请把我叫醒，我想去看黎明。当星辰落在宇宙最陌生的地方。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2: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法。

是，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
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

0: 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1: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
1: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4: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4: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6: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5: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4: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5: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4: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5: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4: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5: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4: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5: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5: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4: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5: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工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4: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5: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4: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5: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6: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5: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4: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5: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6: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5: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4: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5: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4: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7: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 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

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观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8: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1: 来两个大塑料袋。
8: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8: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她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她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她，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3: 作业写完了吗？
12: 没有。
13: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2: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3: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2: 哦。妈，琴我练完了。
13: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2: 我还没。
13: 那就去背。
12: 哦。
14: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15: 妈，我背会了。
13: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4: 妈，我快累死了。
16: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7: 36×18等于等于，
18: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7: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9: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3: 哈！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6: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 直行500米，请左转。
6: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6: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6: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7: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8: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9: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0: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1: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2: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

0: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1: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0: 哦，
2: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1: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0: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3: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4: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1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8: 鲜花与特产被一次次塞进车窗，又一次次推回来。谢谢平安的声音起起落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牵挂。致敬，你们辛苦了。近日，受到台风的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停电。期间，网络上出现了不少涉电力的传言，真实情况如何？来了解一下。
9: 记者梳理发现，台风期间流传的涉电谣言主要有3类：夸大停电范围，曲解断电行为，编造收费名目。针对恢复供电要交高额抢修费的说法，供电部门回应纯属谣言。
10: 电力抢修恢复供电是供电部门的本职服务，不会向居民收取任何的恢复费或抢修费，电费按国家标准结算。如果遇到陌生人以此索要相关的费用，可拨打供电服务热线核实，切勿转账。
9: 关于台风及强降雨导致全城停电的传言，供电部门表示，贵港、钦州等地相关说法已被辟谣，不会出现全域同时停电。台风通常只可能导致局部线路故障，还有一些供电部门随意断电的质疑。相关负责人解释，积水浸泡电力设备或带电导线落入水中，都可能形成漏电区域，人员涉水极易触电。供电部门对高风险区域主动断电，目的是保障公共安全，积水消退后立即组织复电。复电时间先后有别，是因为线路受损情况各不相同，不存在差别对待。此外，涉及用户安全的谣言也需要警惕。
10: 有些人说电线落水后要扔金属物测电，这是完全错误的。电流在水中扩散，投掷物品无法判断是否带电，反而有可能会扩大危险的范围。正确做法应该是绕行，并第一时间向供电部门报修。同时，电表泡水后走姿加快也是不属实的。电表进水后通常直接停机，不会加速走姿。如果用户有疑问的话，可以申请验表。至于供电局能顺着电线遥控损坏家电，这种说法在技术上也并不可能实现。
8: 连日来，桂林多部门积极开展爱心驰援行动，以实际行动助力灾区重建。来听新闻九零记者董杰、通讯员秦文宇、李四京、莫小娇的报道。
11: 在桂林黎峰医药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八四消毒液、医用酒精、碘伏消毒液等灾区急需物资经叉车转运，有序装车。这批价值13万元的消杀医疗物资装载完毕后，立即发往受灾地区。桂林黎峰医药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世坤：
12: 我们筹备了这批消杀和医疗物资，希望受灾群众重拾信心，早日重建家园。
11: 临川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向全县民营企业家发出防汛救灾爱心驰援倡议后，迅速得到积极回应。桂林桂强机械有限公司火速调配救灾物资，满载爱心的车辆从桂林出发驰援衡州，企业同步派出员工赶赴救援一线，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物资分发与现场服务。桂林桂强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少强：
13: 衡州加油，我们临川民企在行动，支援衡州加油。
11: 连日来，工程瑶族自治县多方力量集结，共青团组织、巾帼团体、爱心企业及志愿者紧急募集总价值超过10万元的生活物资，连夜发往受灾地区。与此同时，工程城乡女能人联谊会也积极发动成员筹措物资，短短半天时间便募集到3300件饮用水、700箱面包及200多件生活日用品，总价值超过10万元。工程城乡女能人联谊会副会长周翠红：
14: 我们六个岛那边非常缺水、缺面包，请我们点点力量。
11: 南方电网广西桂林供电局了解到桂港市辖区多条供电线路配电设备浸泡受损的情况后，组建抢险支援队伍，奔赴桂港受灾核心区域，昼夜攻坚开展排涝清淤、线路抢修、保供电工作。南方电网广西桂林临桂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党支部书记秦炳清：
15: 我们现在在华泰关地小区，目前我们会通过红基本还有1280周同步开展扫清内涝的一个排涝工作跟保供电工作，通过1280周优先保证恢复每栋楼的居民生活用电。
8: 公安部7月11号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列治安案件数量同比下降10.6%。今天是国际防沙尘暴日，今年的主题是从源头到影响，保护土地和生命免受沙尘暴危害。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
9: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季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三北工程区累计完成造林4.8亿亩，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森林覆盖率由1978年的5.05%提高到13.84%。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6: 910新闻观察。
17: 广西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多处发生险情，可就在一线全力抢险之际，多条涉灾谣言在网络上传播扩散。贵港市港北区水库崩堤，7月6号17点，钦州全部停电，游客因台风天气集体跑离银滩岸边。这些信息以视频截图等形式在微信群和短视频平台迅速扩散，经官方迅速核查，谣言被真相逐一击碎。港北区水库运营平稳，未出现溃坝。钦州停电通知纯属子虚乌有，游客跑离银滩鳄鱼出逃，系拼接往年旧闻。防汛救灾是争分夺秒的硬仗，而灾情谣言却如同一场汹涌的洪水，侵蚀社会信任的堤坝。防汛救灾不容谣言横行，法治利剑必会让造谣者付出应有代价。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最高可以处10日以下拘留。如果在网上传播虚假险情、灾情，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还将依据刑法承担刑事责任。防汛救灾是一场全民战役，需要线上线下共筑堤坝。每一个网民、每一个平台与每一个监管部门都应当携手并肩，合力筑牢数字堤坝，为防汛救灾赢得主动，为广大群众赢得安宁。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2: 一个地下车库的一角，有一只41码的左脚皮鞋，在那儿躺了多久，没人说得清。它旁边是一只46码的右脚运动鞋，再旁边是一只36码的女鞋。2000多只的鞋子，几乎没有一双成对。这里是一间银行，它不收钱款，只存鞋，而且只存一只。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是温州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的地下车库，银行行长是大三女生，叫杨池溪。单脚鞋三个字听起来像是某种专业术语，我想可能会与金融有关吧。杨池溪笑着回忆，2023年秋他刚进学校的时候，学长在新生群里发了一条招募消息。

消息，他还以为是一个金融类的社团，没想到加入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慈善团体。2017年，时任温州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的副院长朱祥欧通过温州市慈善总会了解到，市场上的鞋都是成双成对的卖，而单脚残障人士却只需要一只鞋。温州作为中国鞋都，每年鞋企生产的样品鞋粗略估算也有40多万只，他们大多在承担打样展示之后就会被销毁，一边是真实的需求，一边却是资源的浪费，供需精准对接上了。朱祥欧依托学院已有的志愿服务团队，设立了单脚鞋银行项目，通过一家家拜访本地鞋企，把样品鞋收集起来，再挨个摸排本地单脚残障人士的需求，按人按码送鞋上门。摸排中，他们发现单脚行走对于鞋底的磨损远超于常人，有的鞋子不到3个月就已经开裂变形。于是他们把寄送量提高到了每人4到6只，并固定3个月1次的跟踪回访。然而随着条件的改善，浙江的单脚残障人士大多装上假肢，需要单只鞋的人越来越少。2025年，单脚鞋银行只寄出了30只鞋，最近一次寄鞋已是5月份的事情。一位宁夏的单脚残障人士申请了6只42码的男鞋。当帮扶对象群体日益缩小，这个公益项目还能继续吗？杨直熙和团队的回答是，只要还有一个人需要，这家银行就得开下去。杨直熙结合自己所学的编程知识和 AI 大模型技术，开发了一款集语音聊天、情感陪伴、教学、视频点播于一体的智能助手系统，并成功申请了软件著作权。杨直熙把它视作是给自己大学4年公益生涯交的一份毕业作业，完成之后他会把它移交给下一任负责人。他说，只有将我们的专业跟公益项目结合，学生才可以更深入的参与。就这样，9年来，这一个由大学生们操盘的单脚鞋银行服务从温州延伸到了全国13个省份，合作鞋企从最初的4、5家拓展到了10多家。通过全国各地的残联义工团队，他们累计寄出了单鞋超2万只。7月8号，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及奖金致敬了这份默默的守护。颁奖词里有这样一句话格外动人，别人眼里是废弃样品，你们眼里是落单的人。是的，捡拾起一只只被遗弃的鞋，接住了一个个不起眼的人生难处，他们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窘迫，珍惜着世界细碎的温柔。这一份不愿落下一个人的善意，是一群年轻人长久不变的细致温情。愿这微小却绵长的守护可以一直存下去，走更远的路，暖更多的心。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醒月亮彩虹桥，奇妙世界快乐岛，小螺号。
1: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螺号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程雪姐姐。同学们都已经放假了，不知道我们的小朋友们都有怎么样的暑假的计划呢？在这几天的时候呢，程雪姐姐也相继收到了一些小朋友们的留言，针对于如何度过这个暑假，有的小朋友跟我说，他会在暑假的时候呢，跟爸爸妈妈去香港的迪士尼；有的小朋友说，他会去北京、去厦门参加一些全国性的比赛；也有小朋友们说，会去爷爷奶奶家陪爷爷奶奶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暑假。当然，还有小朋友说，他会在家里认真写作业。说到写暑假作业哈，程雪姐姐想起我小的时候，每次一放假一定有一项作业，就是写作文写日记。每到这个时候啊，程雪姐姐自己啊可是绞尽脑汁，要搜罗很多非常好的词汇，非常多的内容来完成我的作业。那今天的小螺号节目，程雪姐姐呢想跟小朋友们分享一些有关写作方面的小技巧，还有推荐几本好书。小朋友们，以往老师布置大家写天气寒冷的片段，我想不少同学笔杆都咬破了吧，而没咬笔杆的小朋友们写的不外乎天气十分寒冷，非常寒冷，比往年都冷，冷得厉害，从来没有这么冷过，冷死我了，冷得人瑟瑟发抖，冷得牙齿咯咯打颤。而描写天气炎热的也不外乎天气十分炎热，非常炎热，比往年都热，热得厉害，从来没有这么热过，热死我了，热得人受不了。那如何写冷不见冷，写热不见热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是描写热的片段。屋里的电风扇一天24小时都在转动，可它吹出的风仿佛是热风似的，身上的衣衫仍被汗水浸湿了。太阳火辣辣的，把大地晒得滚烫，公园里的长椅上谁的屁股都不敢着陆，哪怕是坐在树荫下不停地摇扇子，我的汗水也不住地往外冒。妈妈说今天的冰棍特别好卖，人们都是10只8只的买，不到2个小时1000只冰棍就被抢购一空了。仅今天妈妈一人就卖了3000只冰棍。池塘里水牛在泡澡，几个小时不上岸，池塘边的鸭子则相反，不愿下水，而是趴在树荫下的草丛里，将长长的脖子翻转来，再将嘴插进翅膀，懒洋洋地睡大觉。小朋友们，刚才的这些片段呢，都是描写天气炎热，那我们再来看看天气寒冷要怎么描写呢？才一夜的功夫，河面就结了一层厚厚的冰，不要说人们可以大胆地在冰面上行走了，就是狠狠地凿它几下也没事。风吹得呼呼响，人们都全副武装，戴上帽子，系上围巾，捂上口罩，双手严实地插在兜里。尽管如此，在街上走一会儿，眉毛胡子上都能结上一层薄霜，真可谓滴水成冰，哈气成霜。我们家门前的梧桐树上的叶子黄了，一阵凉风吹来，刷刷直往地上掉。往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就在梧桐上高歌的雀鸟也不知飞到哪儿去了。司机很有经验，每开出30-50千米就将车停下来，让乘客们下车跳一跳，活动活动手脚，暖和暖和身子，生怕他们冻坏了。 小朋友们，你们看，虽然写冷却不见一个冷字，写热也不见一个热字，却把冷和热的情景从各个侧面写出来了，是不是特别棒呢？其实啊，我们写作文不也是如此吗？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来想一想，也来写一写吧。

0: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小罗号节目当中，我是程雪姐姐。一个电话问候，一则短信祝福，一条微信，一条 QQ， 虽然便捷，但是留存不久。而一封信可能会变成珍贵而长久的回忆，甚至啊，让人一生珍藏。那么掌握基本的书信礼仪和写作的技巧啊，不仅有助于提高个人的礼仪素养，而且有助于作文水平的提高。小朋友们，你能给亲友写一封信，把你的心里话告诉他吗？
1: 如今手机、微信、电子邮件的使用越来越普遍，人们交流的方式如此多样，还需要写信吗？
2: 当然需要，书信是表达情感、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写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寄给亲友，给他人留下的是别样的美好与感动。
1: 书信有固定的格式吗？
2: 书信的格式常由称呼、问候语、正文、祝颂语、署名、日期这六个部分组成。
1: 这几个部分又有什么具体要求呢？
2: 下面就逐一介绍。
0: 称呼在第一行顶格写，然后加冒号。称呼可以用姓名、称谓，还可以加修饰语，也可以直接用修饰语。问候语写在称呼的

0: 下一行，常常啊是自成一段。问候是一种礼貌，是对收信人的尊敬，体现出对收信人的关心。所以说，问候语要注意简洁得体，经常用您或你好。正文呢，也就是写信人要说的话了。这个时候啊，你要写的有条理，有层次。如果要说好几件事，就要注意主次分明。正文写完之后，就要另起一段，上面写上表示敬意、祝愿或者是勉励的话，作为书信的结尾，表达了对收信人的美好祝愿。写信人的姓名啊，要写在祝福语下面一行的右下角，署名和称呼要对应，明确自己与收信人的关系。最后就是写日期了，日期呢是用来注明写完这封信的时间，标在署名的下面。
1: 原来如此，那书信又有哪些种类？各自又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2: 常见的书信种类有问候信、道歉信、感谢信、劝诫信、建议信等。
0: 问候信，先问候，再交代自己的近况，最后结尾。道歉信，先问候，再真诚道歉，具体说明道歉的缘由，并且表达自己诚挚的歉意，最后啊，请求原谅。感谢信，首先致以感谢，其次交代感谢的理由，最后再次表达感谢。劝诫信，先简单说明写信的原因，接着说说对方身上的不足之处，或者某些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最后啊，真诚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建议信，先简单说明自己看到的问题，论述有理有据，最后提出解决的办法和建议。
1: 我明白了，书信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它的种类也很多，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
0: 小朋友们，你们听明白了吗？以上呢就是本期小罗号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小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时代新生，寻梦而来，青芒杯语言艺术展演新生绽放，以经典，以声音，更以热爱。新闻九一零邀请各位青芒之星并肩时代，携手更续，欢迎来到青芒星驿站。
2: 大家好，我是2026青芒杯广西展区形象推广大使陈宇慧，来自青州市实验小学，今年10岁了，很高兴能做客青芒星驿站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展示的片段是古诗《凉州词》。《凉州词》作者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九一零文化出品。
2: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7: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8: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农历5月28。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

0: 2012年7月12号，虚拟歌手洛天依发布。在当今数字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虚拟歌手已不再是新鲜事物，但有一位虚拟歌手却以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乃至全球的音乐舞台上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他就是洛天依。2011年，雅马哈公司的 Vocal OI 的产品开启了在中国推广的计划，如同在平静湖面下投下一颗石子，激起层层涟漪。上海和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开展了 Vocal OI 的 China 征集人物形象活动，无数怀揣梦想的画师纷纷投稿，最终雅音宫羽形象脱颖而出。随后画师在雅音宫羽的基础上重新绘制和设计，于2012年3月22号，一个全新的形象洛天依正式公布。形象有了，声音也至关重要。中国知名配音演员山新肩负起为洛天依提供音源的重任。2012年4月，山新来到上海，花费将近一周的时间，完成了洛天依雨声库的采样工作。2012年7月12号，第8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上，上海和念基于 Vocal OI 的三程序开发出的洛天依音源库正式发布。那一刻，世界首位中文 Vocal OI 的虚拟歌手洛天依诞生了。洛天依的发布意义非凡，对于众多音乐爱好者来说，它是实现梦想的桥梁。在此之前，普通人想要制作专业的音乐作品困难重重，但有了洛天依，大家只需要通过输入歌词与音符，利用相关音频合成软件，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音乐作品。许多年轻人借此踏上了音乐创作之路，实现了曾经遥不可及的音乐梦想。音乐人龚琳娜，
1: 因为真实的人他们的声音也会变，根据歌曲的情绪，但是洛天依的声音基本上它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还是要有血有肉的感觉来补充他是虚拟偶像那个部分，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在洛天依成长的道路上，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他不仅活跃在动漫领域，还逐渐走进大众视野，登上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等众多主流舞台，与众多知名艺人合作，将独特的音乐风格传递给更广泛的观众。洛天依的故事是关于梦想、坚持与创新的故事，他的发售开启了音乐创作的新篇章，鼓励着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用创新的方式表达自我。相信在未来，洛天依将继续陪伴大家，在音乐的海洋中乘风破浪，创造更多的精彩。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勤能捕捉是良讯，一分辛苦一分财。我是青芒之星唐雨涵，愿我们勤勉向上，踏实进取，又努力收获进步。
1: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
2: 各位好，这里是910热点解读，我是马晨。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北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权，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资深首席科学

学家，中国电科十四所科技委顾问，奔德，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锂电池在市场占有率、产量上已经是世界第一，而这个第一的奠基人就是陈立权。50年前，陈立权开启了中国锂电池研究之路。50载征程，中国锂电池从跟跑、突围到领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求索之路。作为开拓人和引路者，陈立权的每一次选择，无不彰显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与使命担当。20世纪70年代，寻找石油替代能源、开发二次电池，成为发达国家竞相布局的战略方向。锂电池也由此进入了国际顶尖实验室和产业界的视野。1976年，陈立权作为交换学者被派往联邦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学会固体研究所进修，了解到一种叫氮化锂的晶体。他意识到，替代石油的能源革命是大势所趋，该材料对缺油少气的中国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于是，尽管此前已经从事了10多年的晶体生长研究，陈立权仍然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请，希望调整研究方向。很快，申请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批准，他顺利转行。1978年底，陈立权学成归国后，便将研究方向锁定于锂电池。对此，中国科学院给予全力支持，不仅在物理所建立了国内首个固态离子学实验室，更接连设立65、75、85锂电池重大项目，由陈立权团队牵头组织攻关。这些支持为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建制化平台和基本保障。历时10年，陈立权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金属锂电池，实现了我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突破。团队的一系列工作也为我国锂电池产业积累了关键知识、技术、设备和人才。锂电池是应用性强、产业链长、工程化要求高的技术。陈立权很早就意识到，中国要实现突破，不能只依靠单个实验室成果，必须凝聚科研机构、企业和产业链力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2009年，在一次讨论会上，陈立权做了《中国锂电池如何突围》的报告，强调实现突围需要国家战略、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一盘棋统筹推进。宁德时代董事长张玉杰听完报告后，马上与陈立权击掌盟誓，实现中国锂电突围从宁德时代开始。2011年，全中资公司宁德时代成立，开启突围之路。陈立权作为公司学术委员会主任，指导提出了适合中国发展的技术路线，持续为企业输送核心技术人才。2014年，在国家的支持、科研机构与产业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锂离子电池实现突围，市场份额成为世界第一，至今仍保持领先。在中国锂电池高歌猛进之时，陈立权也看到了热闹的另一面。锂电池虽然是主流动力电池，但中国锂资源进口比例达80%，比石油还高。早在2011年，陈立权就以战略眼光布局钠离子电池。历经10余年，陈立权带领团队走出了一条完全自主可控的钠电池技术路线，位居全球第一梯队。如今86岁的陈立权仍然坚持每天工作8小时，研判中国锂电池的发展态势，思考下一步突破路径。在陈立权心中，对国家最好的回报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有人说，雷达是国防的眼睛，而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就在用一生为这双眼睛看得更远、看得更准而不断努力。1938年，奔德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县的一个贫苦家庭。1957年，他如愿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立下人生目标：学德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份信念让他在知识的海洋中不断深耕。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在南京的国防部第10研究院第14研究所，这是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从此与雷达结下一生之缘，开启了矢志报国的科研生涯。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形势严峻，为防御弹道导弹袭击，新中国急需建造自己的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1965年，奔德开始参与相控阵雷达技术研究，型号7010。
7010相控阵雷达是一

个巨无霸，需要数千个收发单元、上千公里的控制导线、数以千计的机柜。为了研制这部雷达，奔得七进深山，每次去都是大半年。团队们在深山一个参数一个参数调，一项技术一项技术攻克，从原理探索到方案论证。

0: 和下视超视距作战能力，可以攻击数十公里以外的目标。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其重量仅有数百千克，却是影响空战乃至制空权的关键因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1979年，为解决国产战机下视问题，奔德开始对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攻关。为了搞清原理，他带领团队开设上百个课题，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研制思路，突破了近百项卡脖子技术。为了确保数据准确，他坚持每次试飞都亲自上机。1989年，我国首部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 PD 火控雷达通过鉴定，一举填补国内空白，使我国跻身少数掌握该技术的国家行列。相关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我国战机装上了锐利鹰眼，实现了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进入21世纪，奔德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如今的他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机领域，出版专著《天机监视雷达新技术》，为我国天机监视雷达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还始终追踪世界先进预警探测技术，指导微波光子学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技术攻关，为我国雷达技术的持续领先注入动力。从寒门少年到大国院士，从深山筑雷达到云端探天机，奔德用一生的坚守与奋斗，亲历我国雷达工业跨越式发展全过程，见证并推动了我国雷达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如今这位耄耋老人仍然在科研一线耕耘，用雷达之眼守望家园长空，用赤子之心诠释科学家的使命担当。他的故事将激励更多后来者勇攀科技高峰，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和科技进步贡献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910热点解读，感谢各位收听。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小心肺栓塞，女子腿肿就医，竟查出肺里堵了血栓。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和你聊一聊，十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人患病，睡觉打鼾真的会有致命危险。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说到血栓，我们通常会想到心梗、脑梗，但其实血栓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说最近一医院心血管外科就接诊了53岁的王女士，她是因为左腿突然肿胀来就医的。一番检查下来，医生判断罪魁祸首就是血栓。来听报道。
2: 王女士患有免疫性疾病，平时服用激素使得她的血液粘稠，加之近期运动量减少，容易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那么腿部的

0: 血栓是怎么跑到肺里去的呢？
1: 下肢身里面血栓呢，它有的血栓它是不稳定的，不稳定以后随着比如说行走啊或者有人会按摩啊，会造成血栓的脱落，脱落以后它顺着血管就到了心脏，然后心脏我们知道它不停地在搏动，它在搏动的过程当中就把血栓就打到了肺动脉里面，叫肺动脉栓塞。
0: 一旦堵住，病人轻则喘不上气儿，胸痛心慌，重则引发低血压休克甚至猝死。面对王女士这样的高危情况，传统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用抗凝药慢慢化开血栓，但起效慢，对已形成的大块血栓效果有限；二是全身用溶栓药，但可能增加脑出血等风险。江苏省中医院血管外科团队经过评估，决定采用一种更精准、更高效的微创技术，经脾肺动脉取栓术，
1: 大概3毫米一个小切口，经过导管导丝到了肺动脉以后，做了肺动脉血栓的抽吸和肺动脉血栓的一个取栓的方法。
0: 微创取栓具有快准稳的优势，最终王女士肺动脉内的血栓被成功清除。医生提醒，长期卧床、久坐久站的人、肿瘤患者、孕妇及产后女性、肥胖、长期服用避孕药或激素的人，都需警惕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
1: 平时要适当的运动啊，要多喝水啊，可能必要的时候可能用一些药物来预防干预。另外，如果说发生了下肢的肿胀啊、疼痛啊，要尽快的到医院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比如说下肢血管的彩超，看看有没有血栓。第三，如果发生了血栓，要尽快的正规的治疗，防止血栓掉到肺动脉，造成肺动脉栓塞。
2: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3: 我是广西壮志区人民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的金星耀主任医师。
4: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新祥医生。
2: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5: 免疫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夜深人静，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耳边来了一阵雷声，怎么回事？打雷下雨了吗？哎，醒来一看，哪是什么打雷呀，是旁边那位睡得正香，正呼噜呼噜打鼾呢。这就要注意了，睡觉时打鼾可不是什么睡得香的表现，恰恰相反，鼾声如雷可能是病。本期的听听大医生，妙寿医生平台民航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兴旺就来跟大家聊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首先来问一下李主任，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会导致猝死是吗？大家比较关心这个话题啊。
6: 首先咱们了解一下什么叫呼吸暂停啊，字面的意义咱们还理解一下。呼吸暂停指的是暂时的停顿啊，它是指的是呼吸气流停止10秒钟以上，所以说它是暂停，它是还是能够停一下，一会儿还会恢复啊。如果是不是暂停啊，那就是永远停止，那就是猝死了啊。那么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引起好多的并发症啊，尤其是心脑血管的啊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某一个小品演员，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啊，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这个睡觉当中啊出现猝死，最后是一个心源性的猝死啊。他呢本来平时也佩戴呼吸机的啊，但是因为这一天有特殊情况，他没有佩戴啊，所以说旁边并且旁边没有人，最后啊就出现猝死的情况。所以说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猝死。
5: 那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能够根治吗？
6: 因为睡眠呼吸暂停的综合征啊，它的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首先要明确病因啊，有些情况下是可以根治的啊，有些情况下需要长期治疗，也不能完全根治啊。比如说儿童的打鼾，它往往是扁桃体或者腺样体肥大造成的啊。这个情况的话，如果明确诊断啊，通过做一个小的手术把腺样体或扁桃体切除了啊，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也就治好了。但是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的发病原因比较复杂，发病机制也很复杂啊，因为它的整个是一个啊多平面的啊气道的梗阻造成的，往往是不能达到完全根治的效果啊。通常对 首选的建议呢是用睡眠呼吸机无创鼻腔空气来进行治疗。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就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可以通过长期的用呼吸机来治疗有一些情况，比如说长期用呼吸机以后，确实是有一些人再加上配合着减肥，后来不用戴呼吸机了也能达到根治的效果和根治的效果，但是这种情况相对还是比较少见。
5: 那我们要如何去预防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
6: 第一个就是说咱们睡觉的时候注意这个睡眠的体位尽量的保持一个侧卧位的睡眠因为侧卧的话它比这个平躺它这个气道的开放程度要大一些，这样不太容易发生这个气道的梗阻。第二个要需要控制体重因为肥胖容易引起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引起气道的梗阻所以说咱们保持一个合适的体重就是说保持这个体重指数在正常的范围第三个方面要注意这个纠正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都会加重诱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平时注意锻炼身体，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良好的作息习惯这都是预防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5: 那患上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要看什么科室呢？
6: 因为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这个鼾症是一个边缘的学科也可以说是一个交叉学科，就是跟好多学科都是有关系的最主要的两个学科就是呼吸科如果打鼾了出现呼吸暂停了首先最好是建议看呼吸科如果出现打鼾呢也可以看耳鼻喉科通过耳鼻喉科的一些检查那个排除看看有没有就是单纯的打鼾，如果要没有的话建议还是做一个睡眠监测看一些这个呼吸科。另外呢睡眠呼吸暂停打鼾的话也可以看这个心理科因为它如果伴随着一些心脏的情况或者是心律失常的情况也可以先看一下心内科，排除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疾病另外呢也可以看这个神经科因为经常睡眠呼吸暂停伴随着脑血管的情况，比如说老年性痴呆这些情况。另外呢如果儿童的睡眠呼吸暂停的话首先看一下儿科。
5: 好了，感谢李主任，这一时段的听听大医生就先到这儿。那在这里要总结一下，想要预防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首先呢要减肥，再有就是戒烟限酒，还有就是要睡眠的时候呢尽量保持侧卧位。好了，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
7: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智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2度，相对湿度6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

0: 南宁市多云，西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2度，相对湿度68%。预计未来三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
1: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昨天，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在位于衡州市孝义镇的南宁消防救援前方指挥部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国市防汛救灾工作。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了解到， 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广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于7月10号8点将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昨天随着路面最后一处障碍清除，武基九县道六兰村至镇龙乡方向主干道成功打通，各方救援力量正加速挺进灾区， 洪水退去，清淤复建火速推进。7月10号晚， 衡州市云表镇 G209国道一线灯火通明， 来自消防、公安、武警各级党政机关及社会各界的3000多名党员干部， 群众志愿者迅速集结，组成18个工作组，冒雨开展通宵清淤作业， 以水退人进、昼夜奋战的姿态，全力抢通道路、清洁家园，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昨天在南宁上演，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衡州市部分区域交通中断，一名被困灾区的尿毒症患者无法按时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生命岌岌可危。接到指令后，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迅速启动应急机制，联合航空救援力量开辟空中生命线，成功将患者安全转运至院内实施救治。 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已转危为安。南宁市慈善总会昨天上午接收到一笔来自上林海外创业游子和社会爱心人士的爱心捐赠款物，共800万元，其中捐赠现金700万元，捐赠物资价值100万元，专项用于受灾乡镇应急救援、生活物资补给与灾后重建。我是 AI 主播99，
2: 以上就是本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生活百宝箱。
3: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2: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3: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4: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
5: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您好，您的快递。
6: 是什么东西呀？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7: 嗨，欢迎来到生活百宝箱。从前自己对谁都是和颜悦色，不曾高声嚷嚷过一句话，如今为什么对着孩子说着最尖酸刻薄的冷言冷语呢？在深夜睡不着的时候，还会想，天哪，是我不太合格，不配为人父母吗？对此，心理学上给出了一个解释，养育倦怠。其实养育倦怠并不少见，大约1/3的家长经历过，责任心强的妈妈会更容易中招。斯坦福大学 学的一位研究员曾经邀请了2000多位家长做了一项时长6个月的在线调查，结果发现绝大部分的父母都曾有过从憧憬到幻灭的育儿心境。心理学上将这种父母由于压力过大、精力紧缺、要求过严而引起的一系列情绪失调叫做养育倦怠。研究发现了，养育倦怠产生的核心原因是失衡，生活和工作的失衡、家庭分工的失衡、期待和落差的失衡，如同一座座大山。 数学中呢有一个著名的比例0.618，被称为黄金比例，无论在建筑设计、音乐、美术还是生活中，都是一个让人感到舒服和和谐的比例点。而在养育当中，60分的妈妈同样是被誉为足够好的妈妈。是的，不用100分，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做到60分，对自己、对孩子、对家庭都是已经恰到好处的爱。心理学著作《状态的科学》当中提到，克服倦怠的最佳方法就是做减法，比如减少决策成本。到底哪个牌子的牛奶更有营养？早起有点凉，孩子要不要穿外套呢？周末到底是带娃去爬山还是去博物馆呢？无关紧要、无伤大雅的生活细节，不要耗费太多的精力在上面。哪个牌子的牛奶都有营养，肯喝就行。孩子冷了自然就会穿外套，不用纠结。周末天气好就去爬山，下雨了可以去博物馆，太累了就在家里待着。当妈妈也不用事无巨细，尽善尽美，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想法简单了，生活也就简单了。同时呢，也要记得减少情绪消耗。吼完娃过后总是内疚，但长此以往，负面的情绪只会将自己裹挟其中，让内心负担更重。当妈呢，要学会自省而不自责，面对负面情绪不强行压抑，也不肆意发作，及时补救，正面看待，可以倾诉，可以寻求帮助，可以试图改变，但唯独不要将自己深陷在愧疚的沼泽中，让负能量把自己拉进深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有发生过这样的场景吗？你心平气和地和孩子说，宝贝，该关电视洗澡了。你说完之后，他还是无动于衷。于是你忍着火气说第二遍、第三遍，直到发火了。这个时候，他才磨磨蹭蹭地动一下。那一刻你是不是又气又无力呢？其实你自己也不想凶孩子，可是不凶他吧，他把你的话当耳旁风。好像我们的情绪是控制孩子的开关，骂一句孩子动一下。为什么非要等到父母发火孩子才听话呢？第一，孩子并不是和你作对，而是真的听不见，专注当前事物，所以心无旁骛。特别是六岁前的孩子，自身的专注力有限，他们很难做到一心二用，耳听八方。第二，就是孩子的脑回路不一样，没有听明白我们在说什么。有时候啊，我们会高估了孩子的理解力，他们的思维是直面具象的，而我们成年人多了很多的弯弯绕绕，孩子就不懂我们发出的指令是什么。再有就是孩子不太能接受父母的念经，当孩子犯错，我们会觉得只要讲清楚了道理，孩子就能接受，于是就开始唠叨了，希望他能马上记住这些生活的道理。孩子并不能马上就接受，他只会觉得他的选择被父母否定了。最后也是因为你的吼叫成了他的红色警报。为什么吼叫最管用？不是因为讲通了，而是因为孩子们被吓到了。
3: 爸爸妈妈，这下真的生气了，我再不行动就真的要挨打了。
2: 那面对孩子的无动于衷，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得把吼叫开关切成行动指南，走到他面前，帮他把频道切过来，别在厨房喊客厅的孩子，走过去轻轻拍拍他的肩膀，蹲下来看看他的眼睛。来，我们暂停一下，眼睛看着妈妈，听妈妈说好吗？要确保他的收音机调到了你的频率。第二招，用做代替说，把指令变行动。快去刷牙不如变成走，我们一起去洗手间，看看谁挤的牙膏最漂亮。把模糊的指令变成他看得见摸得着的步骤。第三招，和善而稳定，比吼叫更适合长期的教育。比如当孩子看电视之前，我们提前沟通好看电视的时间，设置闹钟，闹铃一响就关掉。当还有10分钟、5分钟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告知孩子，当闹钟响了，平静地关掉电视。他肯定会哭闹，我们理解他，然后呢，给他肢体语言的安慰，抱抱他。做出改变的前几次，对父母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考验。可能很多家长试了一两次，就会觉得孩子哭闹的厉害，就屈服了。其实孩子也是在试探我们的底线。当然，养孩子呀，也是一场自我修行。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压力、抓狂的时候，偶尔呢吼一嗓子，也要原谅自己，别太焦虑。

0: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1: 爸爸，看我爸爸，救我！
0: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是什么东西呀？
2: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4: 嗨，我是妍妍，欢迎来到生活百宝箱。每次买完鸡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往冰箱门的蛋格里塞，毕竟格子刚好能够卡住鸡蛋，拿取也方便。可是你不知道，这个顺手的操作其实让鸡蛋的新鲜期悄悄打了折。核心问题在于温度太折腾了，冰箱门每天要开关十几次吧，每一次打开，外界的热气会趁机钻进去，关门之后冷气又迅速降温，鸡蛋就像是在冷热过山车。鸡蛋壳表面有一层薄薄的保护膜，能够挡住细菌和水分流失，可在这种忽冷忽热的环境下，保护膜很容易开裂，一旦保护膜破了，蛋壳上那些看不见的小孔就成了细菌通道，外界的细菌会顺着小孔钻进鸡蛋里，变质速度直接翻倍。同时温度波动还会加速鸡蛋内部水分蒸发，吃的时候口感也差很多。其实想让鸡蛋多新鲜几天，关键要抓两点。首先是选对存放期，把鸡蛋放进冰箱的冷藏室中层，这里的温度稳定在2到5度，湿度也保持在适宜范围，既不会像底层那样温度过低冻裂鸡蛋，也不会像靠近冰箱门那样忽冷忽热，能最大程度减缓细菌滋生和水分流失。第二是大头朝上，小头朝下摆，仔细看你会发现鸡蛋的大头一端藏着一个小小的气室，这就是鸡蛋呼吸的小空间。大头朝上放，能让气室一直留在顶端，避免蛋黄被挤压到蛋壳上。最后还有两个小细节需要注意，鸡蛋别裸着放，最好把鸡蛋放进保鲜盒里，既能防止串味，还能避免拿取时不小心磕破。再有就是买鸡蛋也别一次囤太多，冰箱里的鸡蛋最多能新鲜3到4周，放得越久，蛋白质等营养就会慢慢流失，口感也会变差。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欢迎来到生活百宝箱。出汗多了，白色 T 恤、浅色衬衫总是会留下汗渍，时间一长，汗渍就会变成难看的黄色印子，用普通的洗衣液搓了半天也洗不掉。其实针对不同类型的汗渍，只要用对方法就能轻松去除。对于1到3天内的新鲜汗渍，处理起来相对简单，可以先将衣物放入30度左右的温水中浸泡10分钟，要注意不能用热水浸泡，因为热水会让汗渍的蛋白质凝固，反而更难清理。浸泡完成之后，在汗渍处涂抹适量的洗衣液，用手轻轻揉搓2分钟，最后按照正常流程清洗衣物，汗渍呢基本上能完全消除。如果是棉质衣物，还可以在浸泡时加入1勺盐，清洁效果更好。对于超过1周的陈旧汗渍，就需要采取强化清洁法。针对白色衣物，可以在清洗的时候加点白醋和牙膏，先在汗渍处均匀涂抹一层白色无颗粒的牙膏，静置15分钟，然后倒入少量的白醋，用手轻轻揉搓汗渍的部位，最后再用温水洗净。如果是彩色的衣服，为了避免褪色，可以换成肥皂和淘米水，把淘米水加热到温热状态，把衣服放进去浸泡30分钟，然后再用肥皂搓洗，既能去除黄渍，还不会损伤衣服颜色。但衣领和袖口的顽固汗渍是最难清理的，因为这些部位的汗渍通常混合了身体油脂。处理这一类的汗渍的时候，可以先在汗渍处喷洒适量的衣领镜，静置5分钟，让衣领镜中的活性成分充分分解油脂和汗渍，再用软毛刷轻轻地刷洗汗渍部位，最后再按照正常的步骤清洗衣物。当然啦，除了会洗，还要预防汗渍发黄。出汗之后，别把脏衣服堆在洗衣机里，汗渍长时间接触空气会氧化，越放越难洗，最好当天就洗。衣服洗好之后，白色衣服要反面晒，避免阳光直射让汗渍发黄。另外也要提醒，如果你家里面用的是含荧光剂的洗衣液，要注意了，有些荧光剂会和汗渍反应，反而让黄印更加明显，选那种去黄专用洗衣液效果会更好。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聆
1: 听讲者，观众朋友们，来欢迎收看《观众话站》龙眼新闻，咱来请讲全世报道。七月八号，全国龙眼面召开全面放松讲者会议，前来学习观察十个民众社区，对放松高质讲者，摘取的重要支持精神，在六件中类批示要求。全面贯彻中央自治区南宁市放松讲者活水，反省两盘党政放松行事，对全面放松高质讲者，制定再活水、再强化、再压实。民委书记洪福来主持会议并讲话，民委副书记袁俊洪巧艺、原人大选委会主任许永会等原领导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党政政治最新改，每下各大风影响仍在持续。未来极端天气仍可能多发，各类风险安全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面贯彻深入学习贯彻责任民众社区对防汛救灾工作摘取的重要支持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水汛在侥幸心理。老哥树立底线水会、极限水会，立足奉大顺、抗大险、救大灾，以水水封审负浪的责任感

0: 在石石心中没带啲行动力，扎西扎实奉春狗仔嘅行讲责，致力包装人民死命在趁眼前，砌社会大局安定。可要强调，有件事依字活现，跟顶最好楼，水库等巴，万水桥，底共对断，对质真系暗红点灯，重点区域砌管管点会，台动整理叫做历练也沉。上台湾好似拉梦式封建暗红摆渣，官吏坟地请胆，职人请胆，政界请胆，西湾富翁坐死。当台清零隔离眼前暗换，好假件去衰整监察，警方突发爆去控衰，闪红灯，林仔已经依眼，重点假件衰酷衰整监察依察，偶然嘅垃圾直达举证负责人啲，林仔已经机运举剂，发挥去全大喇叭灯摄取作用，设立大统已经战波最后一港内，好警方应急准备，假件应急法子养背砌轮换，扎实共到应急应练，人真垃圾隔离应急依眼，密切沟通联系。第九林寨应急指挥水平砌举证应急队伍实战能力，检举捉老眼前防先。何要要求偶严格落实奉春强行责任制，压根压实甲奉责任，充分发挥举证当作职，先得暴力作用，砌当面先锋模范作用。公犯党员组织群众，假见眼前之力先前教育，引导群众及律发现砌报告身边的奉献恩汗，凝聚奉责兼仔狗仔见大合力。好严格执行，如是需要水直板砌领导带板制度，加密去中去后顺责秉持，佢凡新式包装流程，压实包装责任，以严明规律扎实居坐，尽力包装前面安全平安度顺。军害原应急局、水雷局、水粉站、去转局、自然指挥局分别就奉春工作准备，去正水整监察已经，对质债客奉凡登证款揸荷包。惨害人员会有胆战奉春重点难点，真令你搞漏发言。加显真担会水居，龙安话叫过你佢砌原籍有关部门作为副职董之，惨假害锐。
1: 刚刚近品应员简能真嗌到持续见更去，入佢多次严重积水。退水后老龙大令绑礼，打佛顺木砌整片垃圾，申请作定命令，就会高效中恶。龙安员任服部歪曲直结，而不令下部问禀应急粉代代员。紧急禀报，品应员简能真辞现而先，致力协助党队海战强控中险砌仔后海复讲责。
0: 都等受仔衔转后，龙眼员问禀粉代代员满，迅速进入责战状态。父老暗怒夹暗，父老傍礼搬楼，粉讲明确协同责战，又需退真加行穿险狗仔讲责。占多真区道路傍礼董职，集训罗专塞队通行道路灯夺出坟底。代表网感到铁餐烧不等讲句，都最迟间道，佢问佢行头啲党职内转，苦嘴责罚，立山罗砖，真令前面请女请烧，逐到大统受遭六段，海福大罗统女，又尽力请砖取绑啲党水，问禀代表网，积极协助党队征服，本行战行应急救援法子，爆砖管中举办写活落水，又一步，六眼面问禀反代，将持续坚守串欠一线，跟顶之后海福重点讲责。致力以方便性加行穿险任务，尽力帮助受灾区域内外啲海福精选生产生活叠需。
1: 近举永州瑞雅队持续升建更去，引发严重恐流灾害。部分应征群众生活分子紧缺，灾区灾整潜动六眼面嘅街群众的审，危难垂及六眼面危险激烈，挺身而出，犬喊犬伐，面恐涉之害，搞油联动，通筹多接，急收展地安整。
0: 趁危时候，龙眼员正为宋家半岛建立行运走卷集一批生活法子。据总龙眼公明胆砌转站卷集一北地十斤整廿斤大米，上北必下饱瓜面，法子加值率先九百下少门下。龙眼员搬来省线阴阳水人即系讲水卷集通整阴阳水送北通，加值3000满。总共有征龙眼粉讲水最同担等，免费提供寒水此量，组织支援者战正协助法子粉建整四讲责。搞油面成佛子集结整齐，为阿婶佛子歪族品方仔佢大统落塞统道。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紧急筹备物资支援灾区，愿这份绵苦之力能缓解群众困难。
0: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六眼面恐涉之害，累计接送各街奉送救灾阿婶佛子齐善欢，庄家直达，涉犯救钱令水门下。
1: 大凤居迪家遭到手没举，弄水紧迫，去正道边。为最大限度规避天害风险，包装粮食能力举产。六眼面致命会探农业局计划抵触枪手，搞油土真也居送村广泽， 目前只面遭到首个以改半为省。
0: 十月八号，桥建镇桥建社区的稻田里一片阴阔阔，检控稻篮之上，连合首个改杯杯台台，争一波顶。改孔明杯台间，六分那暗西下分种，就可以完成首个吞纳，真正交入便捷。全交嘅战汤人讲首个。

0: 包邮有诗，冷定人工留责无法到背地，每墨手过手灰，安定由百之百圆满，便满由交友。目前六眼员庆盛成熟的改革花唱手模式，大庆中头建立实行警中手渐渐改革花，委托自由摄培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工大中直山河至委托选台湾跨区农区阵列队伍，包制手过短板。庆盛建立自永家跨区主演的奉献包装结果。改革花展货街是六眼员由大丰居送村带回涉足，有廿缩段手过走改。大福耕地饮去大丰田去带到啲过后艺林麦边顺后，据了解年内自然扎达中植面积已八点三下繁茂，顺利扎达首个已近梅省，农行满意迅速穿针弄水，又去海战弯达玉养插养广泽，致力捉拿自然利食丰收紧改。插于插后至十月后，六眼面2020年中小学幼儿园食堂总理人员只能艰难地想背寒，右边精力激励学友居显。前面黑色布油彩集中参寒，汤瓜龙案系汤蛙实煎蛙背寒，焗实食品眼前讲低，正真烹饪实炒坚能，只力手和洗醒，念煎卷的眼前齐每回。喺布寒内，有原教育局签到追办，原精力激励学友承办，跟求廿位食堂日上寒面讲责，苦学摄追屡轮受苦，实炒厌练，卡合并固三大魔怪，受苦洗子多力指三烹饪精力激洗。海泰即由标准化受行转对，城头专业采购砌新鲜优质食材，海鲜交客，战正立足游园用餐实质水饺，并去庆式蛙交客，确保部分内容力度兼有，客以之用。两轮交客环节搭配传统单人售后模式，最主要游园食品安全核心要点，海鲜精准交客，更使为食品安全法律发改，省除粉类炒作区分，产具小杀战流整，客省永远产或搭配等管管内容细致更佳。重点剖析后取安排安全风险，日常操作瞬间恶改。改看东部葡萄先尝杀低低苦，产房人员现场练习，即水行的成果，更使占多鱼龙难点，逐日搭鱼皆好，帮助整体学院均头区分，包仔端班。实测一年环节，近年总理学生饮食特点，最少请谈永远冠坑的工厂标准，重点加合白切鸡、清蒸老虎肉、焖南瓜、三文式培油面产状的柴泡。受雇机洗壮食仔请出切配，食仔随整随类，烹饪用有好合八空，等齐拼整体摆盘等细节作为示范。餐饮学院认真观摩，反复实炒，用心打磨每行烹饪细节，力求喺齐拼永远均衡，后勤适宜，经贴合学生用餐水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北部人类整进福街游园后取切配，烹饪、烧杀、灌类、煎柳整。第六眼面上湾油面产进行精致，开放油面工厂管理的谋实基础。
1: 这次培训，然后我们理论跟那个实操，然后我们的厨艺都有提升，想要回到学校要做更好吃的饭菜给学生。
0: 下一步，六眼面将从台湾海鲜食堂中的人员技能培训，持续压实油面食品安全最低责任，以标准化炒制、整体化管理，提升油面工厂品质，渐丰回足老油面食品安全并尊。
2: 你好，今日跟到就嚟个节目内战袍经内容，经来审份咨询，清三秒，并不立懒而会骂，管追佢留啲，忙碌卫生广中平台，并真兴搞楼，佢留等也佢节目最紧，明知多谈咯。
3: 6月30日后，医保缴费金额将发生大变化。7月1日开始缴费，至少多花700元。注意，医保缴费千万别拖延。6月30日前缴费仅需400元，7月1日以后缴费不低于1100元，至少多花700元。医保断保更有大隐患，断保会有等待期，这段时间看病住院无法报医保。现在办理超简单。手机微信、线下银行柜面、办税服务大厅都能快速缴费。6月30日前办，400元报平安。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因为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
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

数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语。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

当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2.1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2.7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3.7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3.9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3.9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3.5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3.4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公益提醒，
4: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5: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6: 儿子，你在干嘛呢？
7: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6: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7: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6: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7: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8: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12: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13: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4: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5: 上下五千年，

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从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啊，有个词儿就被咱们熟知了，叫一国两制。这个呢，也是为了保障香港回归能够平稳过渡，在很多方面呢，都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治理政策，划定了特别行政区，确保一方的经济、政治、民生等等各方面能够健康稳定的繁荣发展。其实一国两制这个形式啊，并不是香港回归才有的，早在1000多年以前，中国北方一个极为特殊的王朝就已经推行了一国两制。那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各位说说咱们千年前的一国两制。提到大辽国呀，很多喜欢宋朝历史或者爱听评书的朋友肯定能够想到很多的故事。1000多年前，中国北方的契丹族建立了大辽，共传有九帝，享国219年，强盛时期疆域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省中部的白沟河。如今呢，在河北、内蒙古、辽宁等地都曾经发现过辽代的墓葬，那些屡经劫难却幸得保存的壁画，就像是一张张老照片一样，鲜活逼真地反映了辽代一国两制下与众不同的贵族生活和市井百态。现今的河北宣化在当时属于燕云十六州的管辖范围，这儿的汉人呢，都曾经臣服于大辽的统治。那按说呢，宣化一定会上演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压迫的民族斗争，而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辽墓壁画告诉我们呢，它的精彩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宣化辽墓文物的出土源于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当地农民在自己家庄稼地里边浇水的时候就发现呢，无论怎么浇，这水都立刻渗透得无影无踪，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猜忌，风言风语传的是神乎其神。这个呢，也引来了一批考古工作者，到此一个庞大的辽代古墓群才算浮出水面。这一下可轰动了全国呀，这些古墓的主人是汉人的富贵豪族张世清。当时出土了很多的文物，其中最令世人所惊讶的就是1000多年前的半瓶葡萄酒，打开一闻呐，仍然是清香扑鼻，这可比那82年的拉菲要值钱多了，你有钱买不着啊。但最令考古学家兴奋的还是墓中的壁画，其中透露出了大量的历史信息。这些汉人家族的墓室却赫然出现了许多契丹人的形象，有门吏，有车夫，还有武妓和侍从，还有这个契丹小孩跟汉人小孩一块嬉戏玩耍的场面。在一幅背查图当中啊，画着一个契丹小伙正在跟一名青春妙龄的汉人姑娘是眉目传情，这个就是当时民族融合的有力证明啊。就在张世清家族墓葬的附近，还出现了一座更加令人意外的墓葬，男性墓主人是契丹族，这女性墓主人呢是信仰佛教的汉族人，这二位显然是生前胡汉通婚，死后又按照各自的习俗合葬的古墓，这个发现也是全国首例。那么在辽代呢，宣化一直是汉人聚居的重镇，可是在汉人的辽墓当中却出现了这么多的契丹。

0: 元素，那契丹人的墓葬里头会不会也有汉族的文化元素呢？从宣化出发，向东北方向越过长城，直线距离啊大约500多公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这儿啊可是当年大辽的心脏地带，著名的五经之一上经地区。青龙镇东北10公里有个叫斯布格图的村子，在它西山的南坡，林木繁茂，泉水清幽，这儿出土了黄金面具之墓，里边合葬的就是被称为东方睡美人的辽代陈国公主和她的丈夫。在浓郁热烈的草原风情当中，陈国公主墓室里果然出现了大量的汉族文化元素。这壁画里啊有一个汉人装束的女仆，正在和一个契丹族的男仆一起侍奉主人。陈国公主和驸马的银冠上出现了道教的太极图和真武大帝、元始天尊等等神仙的形象。在这墓中呢，发现了刻有12生肖的图案，都是兽首人身，而且穿的是汉式的服装，宽衣薄带，捧着象牙护板，拱手而立。在辽代，受汉文化影响，人死后都实行土葬，并且呢，将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也一并带入墓中。沉睡千年的这两处辽墓壁画展现了中国历史上神奇的一幕，在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里，汉人土豪生活与契丹元素，契丹贵族生活与汉族元素竟这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如果要寻找契丹人和汉人之间这种混搭习俗的原因，那就得从辽代的一国两制说起。说起辽代的一国两制啊，有一位名叫韩之谷的汉人是不能不提，他是辽代最早受到朝廷重用的汉人之一，而他的家族也是辽代最为显赫的汉人家族。他的孙子韩德让甚至一度把持了辽国的实质大权。让汉人来管理汉人呢，是大辽立国之初就有的这么一个创举。当时契丹境内汉人很多，一部分是因为避唐末之乱逃过去的，一部分呢是被契丹掳掠到此的。韩之谷6岁的时候啊，就被掠到了北方为奴，可是不曾想却因祸得福了。后来作为陪嫁的奴臣，随述律平，也就是后来的大辽纯亲皇后，一起进入了辽国的皇宫。后来呢，还得到了大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赏识，成了高级参谋。以后呢，阿保机又委任他为总知汉儿司事，负责管理境内的汉人和制定相关的礼仪。可你大辽国毕竟是外来少数民族啊，是你打仗是比汉人的军队厉害，可人数上你可不占优势啊。真要是日常生活管理起来，哪儿那么容易啊？中原的汉人有多少？你整个契丹族又有多少人呢？就说你可以用汉人来管理汉人，可那些契丹贵族们就真的那么放心把好容易得来的权力再分散给汉人吗？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他们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刚才啊，咱们讲到了辽国境内日渐增多的汉人以及汉文化的不断冲击，也让耶律阿保机有些始料不及，而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和车马为家的生活习俗，以及长城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也让阿保机不可能完全复制汉人的生活方式。如何有效地管理汉人，成为了辽国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因俗而治的政策出炉了。燕云十六州启动汉人管理模式，契丹呢则延续了部落式的旧制，这个就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自此，大辽国正式开始了一国两制的管理模式，官分南北是一国两制的基本行政框架。北面治官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也就是说，北面官统领契丹各族，南面官管理汉人事务。韩之谷的儿子韩匡嗣就是辽国一国两制实行之后最早被任命的汉官之一。他从上京留守到当时的南京，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啊，最后做到了西南面招讨使。这个官儿那可就不小了，可要说是不是老韩家最位高权重的人呢，还真不是。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啊。韩匡嗣的儿子韩德让在大辽国汉人里头算是傲里拔尊的独一份了。公元988年，在辽景宗去世6年之后，辽国太后萧燕燕已经全面地掌控了国内局势。承平日久，身为马球球迷的他决定要组织一场马球比赛，以弘扬契丹人的尚武精神。这位萧燕燕呢，就是杨家将里边那位大名鼎鼎的萧太后的原型，曾经呢给大宋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更有意思的是啊，韩之谷家族的第三代传人韩德让也是这次马球比赛的出场队员之一，他是摩拳擦掌，准备在这老情人萧燕燕面前好好的秀一把球技。哎，一听这称呼，您也猜着了吧，这俩人的关系不寻常哦。可当他准备打马出场的时候，旁边一位契丹贵族胡里氏的马突然向前一窜，撞在了韩德让的马屁股上。这下马受惊了，一个蹶子就把韩德让给掀翻在地，摔得这个难看哦，一身的土，一脸的泥，顺着鼻子跟嘴角往外直流血。那萧太后看了还能不心疼啊，不顾王公贵族们的劝阻，立刻下令要将胡里氏斩首。你说就一个追尾，哪有这么大的罪过？有人就劝太后说，这胡里氏他也不是故意的，再说了，他可是咱们契丹人呐，那个不慎落马的韩德让他是个汉人。萧太后听完把眼一瞪，那又如何呀，契丹人怎么了，那韩德让还是我啊，那我国的栋梁之才呢。好嘛，太后一激动差点把实话吐了出来，结果这位倒霉催的狐狸氏被当即斩首，在场的众位大臣看的是目瞪口呆呀。太后这个做法不符合常理啊， 在当时一国两制的体制下，契丹人是要比汉人地位高的。如果说契丹人殴打汉人，哎，哪怕给你打死，最多呀赔几头牛就完了。而汉人如果敢打契丹人，那就得处死，而且亲属还要抓进宫中为奴为婢。可韩德让的出现，让一国两制有了新的突破，契丹人也可以因为与汉人发生冲突而被处死了。其实韩德让啊，早就进入了辽国的权力中枢了，权势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契丹贵族。在与宋朝军队作战的高梁河战役当中，韩德让因为死守城池有功，荣升南院枢密使，成为了辽代最有权势的汉人。就在这场马球比赛之后的第六年，韩德让更是官拜大丞相兼南北枢密使，成为了辽国除太后皇帝之外的第三把手。那说他凭什么呀？难道真的是因为跟萧太后有一腿吗？在历史上，有关于韩德让和萧燕燕的绯闻一直闹得沸沸扬扬。公元982年，辽景宗突然病逝，而对虎视眈眈的诸王宗室，萧燕燕找来了韩德让，让他呢帮忙稳控局势。他指着自己12岁的儿子，也就是新任皇帝耶律隆绪，对韩德让说：“吾常许嫁子，愿携就好，则幼主当国，亦如子也。”什么意思？感情这萧燕燕在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和韩德让有过婚约，后来呢，棒打鸳鸯散，被景宗选为了妃子。所以他才说，念在过去的情分上，你来辅佐幼主，那我儿子就跟你儿子一样。这下可了不得喽，他成为了皇上的替补老爸了，那谁还惹得起啊？此后两人是同案而食，并坐驮车，形影不离，就连皇上耶律隆绪也拿韩德让当父亲一样看待，每天问候饮食起居，俨然呢就拿他当太上皇那么供着。此前辽国的重要官职一般都是由契丹贵族出任，汉人呢可做南面官管理汉人，但是你绝不能任北面官去管理契丹人。可韩德让却以汉人的身份集南北枢密使于一身，这个算是辽代一国两制行政体系运行50多年后的重大突破了。当辽国的汉化步入快进模式以后，国力也迅速得到了提升。从韩德让之后，辽国选官任贤，不分胡汉，确立了科举制度。汉人呢，还帮助契丹创造了文字，同时汉文也和契丹文一样，成为了官方的通用文字，汉语更是成了通用语言。随着版图的扩大，辽国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大，通过丝绸之路一直传入了西方，让很多国家呀误以为契丹才是中原正统。直到现在，有一些国家仍然把中国翻译成为契丹。让习惯迥异的民族在社会进程中自然的融合，辽代较好地把握了分寸，从而延续了200多年的国运。他们的治国理念注定会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有人甚至认为啊，辽代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推行的一国两制政策，这个呢也为后来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一个成熟的参照样板，为后来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某种制度上的基础。在元朝清朝的治国方式上也能看到辽代的影子，比如说元朝在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清朝在蒙古推行蒙旗制度，这都是受了辽代一国两制的影响， 更是值得后人去挖掘和借鉴的珍贵历史遗产。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2.1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2.7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3.7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3.9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3.9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3.5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3.4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

0: 请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0: 第69集，
5: 上回说到，3天的社会参观令每个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变化与震撼，从而也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想。被日本人从小培养大的老郑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我以前看报纸学文件，有时信，有时就怀疑，我总想什么东北工业基地还不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回看见了工业学校附属的工厂把日本老皮带式的车床挤到一边，到处都是国产的崭新设备，这才相信真是中国人翻了身，这真是变了。变了这句话也引起我的共鸣，但我却另有自己的感受。我没有老普的小职员的经历，也没有老郑的关于日本设备的知识，更没有老郑的那些心眼儿。我在3天参观中想到的不是去核对一下报纸和文件，我只关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连台山普的农民也肯宽恕我？参观的越多，我感到过去种下的仇恨也越多，人们的生活变化越清楚，今昔对比越强烈。按理说，人们对过去我做的孽也看得越明显了，为什么还要宽恕我？方素荣和台山普的过去和今天，也是东北人民的过去和今天， 标志着这种由悲苦到欢乐的变化过程，在抚顺到处可以遇到。平顶山上的烈士碑和新生的丛林，露天矿四周的残留火区的烟尘和新建的电气火车的轨道，地下矿150多公里巷道中的每根旧顶木和每段新砌的混凝土顶壁，露天矿旧址上臭油房的残迹和人民政府新建的工人宿舍大楼，以及市区里用日本高级旅馆改

血泪与今天的幸福，都告诉我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思索着，刘大娘为什么要说过去的让她过去，那个残疾青年为什么会说他相信我能改造。这些变化让我思索着，这些变化也给了我最初的答案，变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抚顺矿工过去多少血泪。抚顺这个过去闻名于关内的千金寨，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关内就有一首歌谣形容它的富饶。都说关外好，千里没荒草，头上另有天，金银挖不了。但是从1901年开采以来，挖出来的金银就不是矿工的，对矿工来说是另一个歌谣里的生活。一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1905年，帝俄在辽东失败，这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物。在整整40年岁月中，抚顺矿工被折磨死的，据估计有25万至30万人。从山东、河北被骗来的和东北当地破产的农民，每年成批的来到抚顺矿区，大多数是住在100-200人一间的大房子里。无论春夏秋冬，只是一身破烂，每天12小时以上的劳动，得到的有限的工资还得由大柜把头剥几层。矿工说，鬼子吃咱肉，把头啃骨头，腿子横着走，工人难抬头。有家室的工人住在臭油房里，过着少吃无穿的生活。有的孩子生下来光着身子，长到几岁饿死了还是光着身子埋掉。更多的人是结不起婚。龙凤矿解放前单身汉占70%，矿井里谈不上安全设备，爆炸、冒顶、骗帮是常事。工人说，要想吃没饭就得拿命换。1917年的一天，大山坑发生瓦斯爆炸，日本人为了减少煤炭损失，把坑口封闭，917个矿工于是被活活烧死在里面。1923年，老万坑内发火，又因同样的措施，有69个工人死在里面。1920年，大山坑透水，淹死工人482人。伪满的统计是1916年至1944年，死亡251,999人次。每次事故发生，矿工家属从4面8方拥向井口，哭声震野。矿工死去，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炸死的、烧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除了在井里埋在煤堆里和泥沙里的，全被扔到一个叫南花园的地方的北面山沟里。这个山沟早被死人填满了，它因此有了一个万人坑的名称。日本人给工人的除了皮鞭、臭油房之外，还弄了一个叫欢乐园的地方，那里有上千名妓女，有赌场，有鸦片馆，有吗啡馆，还有老君庙。抚顺不仅有日本人华丽的住宅，有高耸入云的卷扬塔，还有老君庙旁成堆的乞丐，杨百合旁和臭水沟里的死猫和死鹰。冬天天天有新尸体出现在杨百桥下，这里是被剥夺的无路可走的失业工人过宿的地方，他的外号叫大官旅馆。今夜在这里睡下的人，明早也许就是一具新的鹿岛。伪满时期，抚顺增添了一个机构，矫正辅导院，这是反满抗日的矿工的集中营。进去的人在毒打之后，就在刺刀、机枪、警犬包围下进行奴隶劳动，像牲畜一样住在一个圈里，冬天常有人冻死在炕上。

0: 但是变了这句话又包含着多少翻天覆地的事件，多少令人激动的欢乐。在露天坑，我看见了日本人在31年间给工人建筑的3500平方米的臭油房的遗迹，我也看见了解放后7年间新建的17万平方米的宿舍大楼。在龙凤矿，我看见了工人宿舍里面的工人家庭的住室，这家也许就是从前那70%里的一个。墙上的双人照片上，那个中年男人拘谨地微笑着，大概他便是解放后已婚80%中的一个吧。在这个家庭的厨房里，我看见了瓦斯灶的蓝色的火苗，这个给人以安定温暖感觉的火苗，它原是多么令人恐怖，它曾毁灭了多少家庭，叫多少妻子哭断肝肠啊。它今天给了人们温暖和幸福，但人们谈起那次征服瓦斯的斗争所引起的心中的温暖和幸福更是无比巨大的。我们走在空气新鲜的略觉微风迎面的龙凤矿的巷道里，在有一望无际的日光灯照明之下，矿工办公室主任一边走着一边给我们讲了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瓦斯这一直是各国采煤史中的最凶恶的敌人，已不知有多少矿工的生命被他夺去。龙凤、胜利、老虎台三矿都是超级瓦斯矿，解放初期三个矿井仍处在瓦斯的严重的威胁之中，尤其是龙凤矿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先后破坏，井下巷道大都崩塌堵塞，空气不通，窝满了浓烈的瓦斯，以致采煤都不敢用爆破和电动设备。矿区当局为迅速消除瓦斯威胁，保证生产安全，采取了各种措施，依靠有经验的老工人对瓦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曾使采煤每吨的瓦斯喷出量由64.8立方米降到36立方米。后来在矿区当局不断努力和工人斗争信心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从根本上征服瓦斯的奇迹。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秋天，正是东北工业掀起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纪录运动的时候，原龙凤矿的工程师，当时的抚顺矿局工程师费广泰向党委提出一项在旧时代根本没人理睬而工人们多少年来梦想过的理想。这个具有科学根据的理想是开辟井下瓦斯巷道，根据瓦斯比空气轻能透过煤层上升的原理，使煤层中的大量瓦斯自动聚在巷道里，然后用铁管引到地面上，这样既可以利用瓦斯于浮力之用，又根本解决了瓦斯危害的问题。这建议立刻得到矿区党委的重视，党相信这个建议，并且给费工程师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个理想也引起了工人们，特别是老工人们和工人家属的热烈支持。有经验的老工人纷纷表示要为实现这理想奉献自己全部力量。于是在党委组织下，费工程师和一批勇敢的工人们进行了伟大的试验。工人党员们走在战斗的最前面，在浓厚的瓦斯巷道里夜以继日地按设计奋战着。当然，就和所有的美好的理想刚一提出时所遇到的一样，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以致失败，受到过浓烈瓦斯的包围，也受到过胆怯和保守的议论冷风的吹袭，但一个个困难都克服了，终于在1950年7月1日前夕完成了试验工程。 七一进行试验那天，在瓦斯出口管周围附近自动集聚了矿区越来越多的工人家属和歇班工人，也来了无数的机关干部和上学的孩子们，人们都要亲眼看看自己的梦想如何变成现实。当一根火柴在管口燃起了猛烈的蓝色火苗时，欢呼声响遍了矿区，震动了矿山，人们向工程师和勇敢的工人祝贺，所有的眼睛看看蓝色的火焰，又看看卷扬塔上光芒四射的红星，老工人和老大娘已是泪流满面，年轻的工人高呼着，我们又胜利啦。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昨天我在抚顺工人养老院看见的那位残疾的老人，这是一次瓦斯爆炸中的幸免者，他逃脱了爆炸，但是仍未逃脱因残被赶出矿山的厄运。他过着乞讨生活，一直到解放，他几次几乎变成杨柏桥下的路尸。老人辛苦一生没有结过婚，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在他的床头上方，这个照例是放置最亲的人的照片的地方，老人也有一个用精致的相框镶起来的照片，这也是他的房间里唯一的一张照片，毛主席。这个故事也立刻让我想起上午在一个幼儿园里，系着雪白小围巾的孩子挥动白胖小手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这些联想中，使我从老人和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回答，我明白了为什么刘大娘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我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儿子会相信我们可以改造。我们随着王主任在巷道里继续前进着，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灯光耀眼的小卖部，里面有水果、点心、毛巾、手绢、木薯、香皂。王主任在这里停下了，指着小卖部说，在伪满时从这里起是一条长长的臭水沟，沟里沟外到处有老鼠跑，可是谁也不敢碰它，因为那时工人们很多还很迷信，说它是老军爷的马。工人们都是混过今天，不知混不混得过明天，因此有的人为了求平安还敬老军爷呢。那时我们是又受鬼子气，又受二把头气，还要受老鼠的气。现在当然谁家也没有老军爷了，把老军爷扔了，家家挂上毛主席的像了。他指着混凝土的干净平整的地面继续说，那时到处是水，浅处有一尺左右，工人一下井就放鸭子。
2: 什么放鸭子？
0: 有人悄悄地问别人，叫王主任听见了，就是在水里走呗。
2: 工人们一定都是光着脚的。
0: 王主任笑起来，不但光脚，浑身都不穿一点衣服，精光光的。坑下又闷又热，再说只有一身破烂，烂掉了也没人给你添，更不用说工作服了。我们继续前进着，走到电车道旁，载运着发光的煤块的列车开过来了，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司机和王主任笑着打个招呼驶过去了。王主任继续说，那时候有电车走的道就没人走的道，电车在这个地方就常撞死人，不过比起爆炸死人那又不算什么了。矿工过去有句话，说自己是四块石头加一块肉，在井下干了十几个钟头，回到井上来，就算这一天又混过来了。在井口外面，天天下工时候，有一群女人孩子等着，要是等不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完喽，连尸首都不一定落着，不是压在石头底下，就是叫水沙埋了。在这里，他停下了，指着上下左右一团混凝土说，我亲眼看见在这里压死了四个人，我14岁就下井，自己也说不清楚差点死掉多少次了。我这才知道 这位精通业务的年轻的主任原是矿工出身，他是个爽朗活泼的人。他最后那句话是笑着说的，我绝没料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年轻爱笑的人过去的经历是那样悲惨，使人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生活，当年的这个14岁的少年每天要干10几个钟头，有了病也不敢不去，因为怕被看作传染病隔离起来。工人们住的大房子冬天当然没有火，大多数人没铺没盖，有条麻袋算好的，吃的也不够，每天每人只有8个蜂窝似的窝头，因此传染病是极容易发生的。1942年这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工人们提起来到今天还是余悸未定。但可怕的倒不是疫病，而是日本人的毒手。日本人把发生疫情的工人住宅区用层层铁丝网封锁起来，不准外出求医，然后又逐家检查，如果谁家有病不报告，日本鬼子就把整所房子大门钉起来封锁，如果有病报告了，又不管什么病，一律填个霍乱送进隔离所。人一进了隔离所就别想出来，外面还有电网围着，养狗看守着，每人每顿一碗粥，有的半死不活的就送到炼人炉里烧死了，或者和死人一起扔到万人坑里。刚才你们看见的煤车上的那个工人，他叫邢福山，他的父亲就是被活埋的一个。王主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们慢慢走着，巷道里有清风迎面拂来，这是清新的温暖的气流，但我的心又觉得被冻结住了。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去，王主任又恢复了轻快爽朗的调子说，从前这里的空气是浑浊的，不干活也可以把人闷出病来，有一回我刚从井里上来，闷得要死，有了病了，二把头非叫我再下去不行，我不去他就举起皮鞭打我，我在大房子里最小，大伙全疼我，便过来要和二把头拼命，那小子一看就吓跑了。日本鬼子和二把头最怕特殊工人，这是鬼子给被俘的八路军战俘的名称，鬼子把他们押到矿上做工，这些战士对鬼子不买账，谁凶他们在井底下就揍谁，揍死了就埋在里边，还暴动了好多次，鬼子只好特别让步，给他们吃好一点，对他们也客气一点。鬼子和二把头怕普通工人受到特殊工人的影响，总设法隔离开，可是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斗争，也就摸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所以二把头只好扔下鞭子跑了，倒真像臭水沟里的老鼠一样。从那天起，我就看透这些人日子长不了。这个当初生活在爆炸、帽顶和二把头皮鞭下的少年，他怎么熬下来的，我明白了，而且我的问题又一次得到了回答。在他身上，这是多么强烈的自信，当初他在那样艰难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就已经看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细，而我在那时是什么样子呢？是以吃腻了荤腥，丢尽了尊严，天天打针吃药，内心充满了末日的情绪，这和当初这个少年的心情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啊！在那样的日子里，他就把我们这类人看成老鼠，微不足道，在今天又是怎样呢？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好，今天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次级可控回收，在火箭重复使用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从无人机到动力舟桥，中国科技设备搭建广西洪灾救援运输保障线。泽连斯基点名30重工，乌克兰拿无人机换日本爱国者。美政府被曝正考虑委托韩国为其造军舰，打破数十年来的海外造舰禁令。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次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外媒纷纷表示，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 3 2 1，点火
2: 点火
3: 点火。
4: 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后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
5: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4: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两级串联构型，一子级采用7台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
6: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
4: 此次发射的最大看点是验证了中国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网系回收是在一子级返回末段，通过山格舵和发动机控制姿态与速度，接近回收平台后，由舰体上的挂钩与海上网系阻拦装置配合完成捕获。
7: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
4: 目前，全球火箭回收主要有3种方式，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着陆腿式垂直回收，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猎鹰九号为代表。火箭子级通过发动机反推减速展开着陆腿，在预定着陆场实现直立降落。另一种回收方式是塔架捕获，也就是 SpaceX 星舰所采用的筷子夹技术。助推器在发射后返回发射塔，由塔上被称作筷子的机械臂夹住，在半空中捕获回收。筷子夹火箭对于火箭飞行控制系统的精度和悬停能力要求极高，略有差池就可能导致火箭在发射塔上倾倒或爆炸。而中国此次实施的海上网系回收则是一种全新的回收方式。承担回收任务的领航者号回收船是全球首艘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船长144米，宽50米，满载排水量2.5万吨，可在4米浪高条件下保持定位精度优于0.5米，为火箭提供稳定的靶心。
1: 那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位于广东揭阳的一个深海装备的一个码头，那我身后呢就是领航者号。
8: 首先把这艘船呢开到这个我的回收的预定海域，这个首相也是有讲究的，不同的弹道不同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然后第二步呢，自演完了以后，相关的人员就撤离，因为整个在回收期间，这个是上面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上面是无人的。第三步呢，火箭在发射场起飞，起飞完了之后呢，它分离，分离完了之后然后回落。
4: 火箭入网时，大部分动能和势能均被船载缓冲结构吸收，大幅降低了对舰上缓冲结构的要求。
8: 我这个塔架上面每个4个角上，我们有一组这个激光雷达，火箭下来之后呢，它能实时去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去驱动我底下那几个锁，要把火箭的动能和它下落整个是带来的势能，把它全部给它吸收掉。吸收完了以后，整个火箭呢就相对静止的悬在这个网的中央了。这个整个的所有的过程全是无人的，都是自动化的。 稳住完了以后呢，那个索引平台车它会自动寻找舰的位置，然后停到舰的下方，然后对舰进行抱夹和支撑，使得舰和甲板通过车构成一个相对刚性连接。
4: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在同步推进多条火箭回收的技术路线。民营航天企业蓝箭航天采用的就是着陆腿式垂直回收技术。按计划，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将在今年发射。六月底，该火箭已完成静态点火试验，各系统工作正常，为后续飞行任务奠定了基础。
2: 中国的网系回收技术呢，其实更彰显了中国工程团队的特有的智慧与思考。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比较，就是马斯克的用支撑腿来回收，包括筷子加火箭这样的回收，实际上还是比较刚性的物理接触。换句话说呢，这个着陆腿要接触到坚硬的地面，虽然它有缓冲，但毕竟还是一个机械刚性的支撑腿，而筷子加火箭呢，也与此类似。相比之下，中国的网系回收实际上更柔性，因为我们使用的这个拦阻索跟火箭一子级挂钩接触之后呢，它是有阻尼机构来调节张紧度的，会适度的放松以衰减火箭的能量，这个对火箭非常友好，能够以非常理想的方式让火箭的动能和势能迅速的减弱。此外呢，由于马斯克使用的支撑脚重量很大，火箭的很大的重量被支撑脚给占用了，而我们的网系回收呢，由于只需要锁定的挂钩，所以它不需要占用如此多的宝贵重量。此外，最为突出的是中国的网系火箭回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双向奔赴，因为火箭会精确地调整姿态与速度，向着拦阻的网系进发，而网系本身中的这个拦阻网也会根据火箭最后的姿态做精密的微调，对于火箭回收的可靠和成功率会有更高的保障。
4: 中国首次成功回收轨道级火箭引发外媒热议。路透社指出，此次测试标志着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研发上迈出了关键一步。美国太空网表示，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并特别提到中国回收方式独特。纽约时报也认为，中国的航天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并表示中国卫星公司将迎来期待已久的突破。火箭回收技术是实现火箭重复使用的核心环节，而卫星组网、深空探测等都离不开火箭的重复使用。因此，火箭回收技术已成为各国发展商业航天最重视的一项基本环节。SpaceX 创始人、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近日表示，预计十年内在月球表面建立永久性城市，五年内将人类送上火星。他还对发展太空数据中心一事给出了更明确的时间表。业内人士表示，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经济账较为清晰，即便考虑维修和维护成本，火箭复用不到五次即可在成本上体现出明显优势。随着复用次数不断增加，单次发射成本有望降低约80%。对中国来说，可回收技术带来的运力释放将打破卫星等火箭的困局，为低轨星座的批量组网提供坚实的运力保障，同时为卫星互联网建设、深空探测等提供坚实底座，推动商业航天产业稳步发展。
3: 整个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的话，也是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来研制的啊，它的这个二子级是这个低成本的液氧甲烷模块的二子级，然后它的一子级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的这个成本啊可以得到这个降低，另外可重复使用之后啊，我们也是能够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这样的话也是为我们国家后续的这个低轨星座的组网建设啊等等的这个贡献力量。
2: 火箭回收技术在全球本身也受到高度的重视，主要原因是因为人类目前正在试图在太空里建设新的基础设施，要求大量的卫星升空，数量可能达到数万颗乃至数十万颗，这就要求大运力的火箭，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火箭，而大量的火箭就意味着极高的发射成本，也包括极多的地面基础设施，投入会非常大。所以如果能够让火箭在发射之后回收并重复使用，使用的次数达到10次、20次、30次乃至更多，就意味着卫星的发射成本可以以几何级数的下降，对于大规模的卫星组网啊、太空算力啊乃至未来深空探索 都会有更好的效率优势，也意味着在商业航天的竞争格局中能够占据优势。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引发系列灾情。危急情况下，无人机、动力舟桥等科技设备登场，搭建起一条条科技救援生命线。
4: 7月9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社交媒体发文，向世界展示中国版变形金刚救援航母动力舟桥。这款装备在近期广西洪灾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是本次灾情救援最受关注的点位。强降雨让整个园区道路被淹，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被困在校园里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里休息。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橡皮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从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9: 保护，保护生命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10: 你快摆上啊！
11: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2: 准备两天了。
11: 结果不是冲锋舟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3: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4: 感谢中国安能救援队，
15: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16: 很开心，很开心。就有点饿了。
11: 最想吃什么？
16: 最想吃螺蛳粉。
4: 不同于传统浮桥，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模块，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后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编组灵活。甲板长度约60米，总承载力达60余吨，可以高效解决涉水运输，实现水上快速救援，也被称为水上救援航母。
17: 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每一组可以实现转运300到500人。
4: 截至7月9号中午，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近年来，新型舟桥已经成为洪涝灾害中批量转移群众、开展水上抢险施工的核心水上救援装备。舟桥在中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便将多艘木船横向串联铺设木板，形成简易浮桥，成为那时人们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舟桥技术随抗洪需求不断革新，如今模块化的舟桥多采用钢制。这款新型舟桥桥体长10米，宽8米，这样一个大铁块能够漂浮在水面上，秘密就在于独特的桥体结构设计。舟桥的桥体采用钢制的骨架和封闭板面组合结构，内部中空设计，大大减轻了自身重量。尽管单节桥体重达10吨，却能产生数十吨的浮力。如今，这种既能保有传统木舟的灵活机动，又具备超强承载能力的舟桥，已在抗洪救灾中化身为钢铁桥梁。新型舟桥凭借卓越的运载能力，在封堵决口作业中功不可没。4个桥体单元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搭建一个篮球场大小的作业平台，足以同时运载2台20吨重型挖掘机。在条件允许时，它还可以变成一座浮桥，让车辆人员通行。入水乘舟不仅提高了设施搭建的速度，也为抗灾抢险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援时间。除了动力舟桥，无人机也增加了此次广西抢险救灾的底气。近日，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受洪涝灾害影响严重，出现了断网、断水、断路的极端情况，很多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无人机凭借空中优势，成为了高效的救援力量和重要的物资保障渠道。
18: 然后有些地方救援艇过去，它可能来回得2-3个小时，但是用我们的运载无人机，它可能3-4分钟它就能直接过去了，每次的话可以达到这个100公斤左右的这个物资过去。
10: 现在里面村庄很多人没得饭吃，大飞机又下不来啊，船过去又紧张，那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话，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到达地点了，他们就可以享受正常的午餐了。
4: 除了运输物资，无人机还在夜间抢险中表现出色，红外搜救、空中探照、实时航拍、空中喊话等功能大大提升了夜间抢险效率。此外，在断网地区，救援人员部署卫星基站无人机，利用无人机协助挂载通信设备，在灾区上空搭建了一个个空中通信站。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方有意与日本三菱重工公司开展合作，生产爱国者导弹。他还提到愿与日本进行技术合作。
4: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9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乌方有意与日本三菱重工开展合作。
14: Вона демонструє дуже високий рівень виробництва ракет Patriot, і це, напевно, найсильніший сьогодні приклад, як після отримання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ї ліцензії розгорнути виробництво своєї вже антибалістики. Ми б хотіли би бачити.
4: 日本朝日新闻称，三菱重工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获得美方授权生产爱国者反导系统的外国企业。2025年，日本曾向美国反向出口爱国者，以补充美方库存。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乌克兰虽然在防御俄罗斯无人机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但弹道导弹防御仍然是乌军的一大短板。与无人机相比，弹道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留给防守方的反应时间短。据彭博社报道，六月中旬以来，乌克兰拦截俄罗斯导弹的成功率大幅下降。七月初，俄军发射了20多枚伊斯坎德尔 M 等型号的弹道导弹，乌军一枚都没拦截到。此前，俄军发射的弹道导弹，乌军大约能拦截1/3，有时拦截比例还会更高。
19: 情况非常严峻，现在基辅几乎每天都会拉响防空警报，拦截弹的短缺正直接影响乌克兰的防卫能力。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说，爱国者系统是唯一能够应对俄方导弹打击的系统。据介绍，俄罗斯现在会组合使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以及时速可达约500公里的喷气动力无人机。巡航导弹通常可以由包括战斗机在内的其他系统拦截，但弹道导弹更难应对，其中许多只能由爱国者系统拦截，因此拦截弹短缺已经成为乌克兰最大的短板之一。
4: 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在表明愿与三菱重工就爱国者生产开展合作的同时，还提到愿与日本进行技术合作。日媒解读，这可能指的是无人机技术合作。今年六月，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宣布收购2家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该公司此前主打民用无人机产品，今年3月正式进入军用无人机市场。其收购的2家乌克兰企业主营拦截型无人机，在开发与生产环节大量运用 3D 打印技术。
0: 韩美造船合作中心即将在华盛顿启用，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考虑委托韩国为其造军舰，打破数十年来的海外造舰禁令。
4: 据韩国政府10号消息，韩美造船合作中心启用仪式将于7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该中心将负责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合作，协助美国造船厂提升产能以及推进人才培养项目。据业内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已向韩国头部造船企业发送信息征询书，以评估其建造驱逐舰、补给舰等海军舰艇产能。在6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韩国造船厂是否具备快速建造10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能力。韩国总统府高级官员9号透露，韩方判断不排除特朗普政府将部分美国海军舰艇交由韩国建造的可能性。如果计划落地，这将是美国二战以来首次放开海外造舰。受相关联邦法律限制，美军长期以来无法购买使用外国制造的船舶，除非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动用豁免权强行批准。受国内造船业产能萎缩、新舰建造滞后及老舰集中退役等因素影响，美海军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面临不小的障碍。目前美海军主力舰艇建造普遍存在工期延误、成本超支问题，多个新型舰艇项目被迫调整，为扩大美国海军造船能力， 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中包含了一笔金额为18.5亿美元的研发资金，对未来在外国建造护卫舰和驱逐舰的方案进行研究。
0: 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赴美上市，募资265亿美元，创下外资企业在美国股市最大的公开募资记录。据悉，该公司将把募集的资金用于建设晶圆厂、采购光刻机等。
4: 当地时间7月10号，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收盘上涨12.76%。路透社指出，凭借在高带宽内存 HBM 领域的主导地位，该公司已成为 AI 热潮最大的受益者之一。HBM 通过立体堆叠等先进封装技术，大幅提高数据传输速度，在大模型训练中满足同时处理海量数据的需求。如果说 GPU 是 AI 的大脑， HBM 就是通往大脑的神经网络。
20: SK Hynix is the world leader in high bandwidth.
19: SK 海力士是高带宽内存 HBM 领域的头部企业，这类内存可为所有 AI 芯片提供数据支撑，而 SK 海力士在 HBM 市场占据了大约58%的份额。更为关键的是，该公司还是英伟达最大的内存供应商，两家企业维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4: 近期投资者对大型科技企业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巨额资金的可持续性感到担忧，科技股波动剧烈，但 SK 海力士多名高层10号强调， AI 热潮对芯片的需求将持续处于高位，预计存储芯片供不应求的状况将延续到2030年以后。SK 海力士登陆美股的前一天，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公开呼吁该公司与三星电子扩大在美产能，以应对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危机。同样在9号，另一家存储巨头美国美光科技宣布，将未来10年在美投资总额由此前规划的2000亿美元上调至2500亿美元。为此，该公司将在全美多地新建生产设施，包括在纽约州新建4座晶圆厂。
20: This is an actual moment where
19: 这1400英亩的土地最终将变成一座大型存储芯片制

0: 造厂。这项工程已经筹备了5年，美光在今年1月就已经破土动工了，但今天是正式浇筑混凝土的日子。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看这2辆巨大的水泥搅拌车，他们把美光科技的名字印在了所有的车上。
1: 据悉，美光的目标是到2035年40%内存芯片在美国国内生产。
2: 新亚洲闻天下，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台起于垒土。我是青芒之星莫冰冰，让我们从小做起，点滴积累，稳步奔赴成长之路。
1: 各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910，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把世界杯做成百亿大生意的人。
2: 2026年7月，一张红牌引爆了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2号，美国对阵波黑的1/16比赛中，美国队员巴洛贡在争抢时踩到了波黑球员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主裁判决定将巴洛贡罚下，禁赛一场。这意味着巴洛贡将无法出战美国队的下一场1/8比赛。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翻开了世界杯规则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页。
1: 2026年7月5号，国际足联裁定巴洛贡的禁赛保留，但暂缓一年执行。自1970年红黄牌制度引入以来，这是第一次有球员在吃到红牌后还能出战下一场世界杯正赛。拿到特赦令的巴洛贡在随后的1/8决赛中颗粒无收，美国队1-4负于比利时，惨败出局。赛后媒体爆出一个重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称，特朗普的介入给国际足联的裁决增添了政治色彩。《华尔街日报》则称，这一裁决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引发了公众对政治干预的愤怒。据报道，自美国队1/16比赛以来，特朗普已经3次致电国际足联。因凡蒂诺在发表的声明中承认确实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但他同时坚称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具有独立性，自主运作。其实，因凡蒂诺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媒体报道说，从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开始，因凡蒂诺便展现出了与全球最有权势者交往的惊人能力。他与俄罗斯保持着相互尊重的关系，和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的往来同样十分密切。而因凡蒂诺本人也确实有长袖善舞的资本，他精通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阿拉伯语。在拥有211个会员国的国际足联里，他几乎能和每个国家代表用母语直接交谈。1970年，因凡蒂诺在瑞士小城布里格出生，他的父母是意大利移民，父亲在火车上工作，母亲则经营报刊亭，家里收入微薄。长大后，因凡蒂诺考入弗里堡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他进入纳沙泰尔大学国际体育研究中心担任秘书长，给非洲足联的年轻官员授课。后来这批人陆续成了非洲各国的足协核心管理者，也为他后来竞选国际足联主席埋下了人脉伏笔。2000年，因凡蒂诺加入欧足联之后稳步晋升。2004年，他出任欧足联法务与俱乐部牌照部门主管。2009年，升任欧足联秘书长。一名欧足联前同事说，他业务能力极强，勤勉肯干，熟稔全部赛事章程以及管理细则。2015年5月底的国际足联大会上，79岁的布拉特拿下了第5个主席任期，但仅仅4天后，他就突然宣布辞职。瑞士检方随即对他启动了刑事调查。此事很快波及到时任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他被查时在2011年从布拉特手里收了一笔不忠诚报酬， 之后，国际足联对布拉特和普拉蒂尼开出90天的禁足令。欧足联紧急召开会议，敲定了备选方案。如果普拉蒂尼彻底失去参选国际足联主席资格，就全力推举因凡蒂诺顶上。随后短时间内，因凡蒂诺跑遍了数十个国家，拿到了穆里尼奥、菲戈、罗伯特·卡洛斯等一众球星的公开支持。在发布的竞选纲领中，因凡蒂诺重点承诺，上任后会把分配给各会员足协的资金大幅提升。2016年2月，因凡蒂诺在第二轮投票中以115票击败对手，成了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年轻的主席。竞选时，因凡蒂诺许下承诺，要把国际足联整体收入翻4倍。之后多年里，他步步布局，而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就是他所有规划的集中落地成果。第一步，把世界杯从32队扩军到48队，总场次从64场增加到104场，每多一场比赛就意味着多一轮转播曝光，多一次品牌赞助机会。第二步，引入动态票价机制，让票价完全跟着市场需求浮动。为了把单场比赛收益扩大到极致，因凡蒂诺甚至在这届世界杯推出了每场2次、每次3分钟的补水暂停时间。这不起眼的3分钟带来的却是惊人的广告收入。据报道，每次补水暂停时间可播放8条广告，按照单条广告17万到27万美元的价格计算，104场世界杯比赛能增加近2.5亿美元收入。据官方报告，在2023到2026年这4年世界杯周期里，国际足联总收入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130亿美元，比上一个卡塔尔世界杯周期大涨超过70%。但盈利数字背后藏着所有主办城市的困境。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称，2026年世界杯首次由国际足联直接运营赛事，完全跳过各国足协，直接和主办城市对接。在这套机制下，媒体版权、赞助、门票、接待、周边商品等几乎所有营收全部归国际足联所有，而承接比赛的各个城市却要独自承担办赛的全部开支。本质上，世界杯已经变成了一套特许经营模式，主办方掏钱办赛，国际足联拿走全部利润。美国史密斯学院经济学家安德鲁·奇姆·巴利奇认为，这套机制从根源上就注定了主办比赛的城市必然亏损。和城市的巨额亏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凡蒂诺自己的腰包。根据国际足联2026年3月发布的财务报告，因凡蒂诺全年薪酬总额达600万美元，个人净资产约在1400万到1600万美元之间。

世界杯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媒体接连抛出的签证、入境限制、票务争议、美国政府政策影响等一连串问题，因凡蒂诺说：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伊朗、球票、签证。今天在这里，我希望有时间和大家聊聊足球。有时候放松一点，冷静一点，也是件好事。发布会快结束时，一位记者问他认为哪支国家队会夺冠，因凡蒂诺列举了一长串名单，西班牙、法国、巴西、阿根廷，然后他突然顿了一下，补了一句，意大利？不，现场瞬间响起一片笑声，因凡蒂诺也跟着笑了。所有人都知道，意大利已经连续三届无缘世界杯了。

0: 以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把世界杯做成百亿大生意的人。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清道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910新闻深一度。
5: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马晨。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季酒驾高发。进入夏季，人们聚餐饮酒活动增多，再加上当前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大了打击力度。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6: 近日，湖南株洲荷塘交警在辖区内遇到一名小车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
7: 你4点钟喝的什么酒啊？
8: 啤酒
7: 啊，
8: 啤酒。
7: 喝了好多瓶啤酒，就两瓶啤酒。
6: 经查，驾驶人聂某凌晨2点左右和几个朋友聚餐喝酒，凌晨4点多酒局结束，聂某想着半夜应该不会查酒驾，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聂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4.11毫克，属醉驾。交警依法对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再来看湖北宜昌交警近日夜查时遇到的荒唐一幕。驾驶人邓某酒后驾车被交警查获，在医院准备抽血检测时，邓某悄悄向朋友发信息寻求对策，朋友竟怂恿他找机会快点跑，抽血就是5年，跑得掉明天就没事儿。看到信息后，邓某趁交警办理手续填写执法单据时拔腿就跑。
7: 慢点走。当时我们正在办理血检的相关手续，邓某冲我们填写单据的时候突然就往医院大门方向跑，我们反应很快，一起追了上去，在大门口就把他控制住了。
6: 经最终鉴定，邓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26.09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根据法律规定，邓某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我们想提醒广大驾驶员。

0: 酒后驾驶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旦被查获，应当积极配合执法。任何试图逃跑、逃避检测的行为都是徒劳的，不仅不会减轻处罚，反而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法律后果。
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已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2: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事故的发生。
3: 由于酒精的麻痹作用，喝酒之后人会变得行动笨拙，操纵能力降低，意识判断减慢。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
1: 首先来看今年五月发生在云南沅江的一起单方事故，一辆小汽车在行驶中突然撞向路中央花坛，随即失控翻车，四轮朝天躺在路面，好在驾驶人无大碍，自行从车内爬出。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驾驶人浑身酒气，经血检，其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91.53毫克，属于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4: 在饮酒后，人对于声音、光线的刺激反应时间会延长，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驾驶人呢也可能出现困倦、短暂的睡眠这些情况，这时候呢就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其次，酒精也会麻痹人的心理，让驾驶人轻视甚至无视酒驾的危害，自认为能够开车，甚至呢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儿。但是呢，悲剧往往都是由这些侥幸心理作祟而导致的。
3: 现在很多车都有智能驾驶功能，有些人喝了酒之后以为靠智驾也可以驾驶，但是法律明确规定这样不行。前些日子，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名男子醉酒之后开启智驾行驶，中途直接昏睡在驾驶位上，车辆停在车道内十分危险，最后法院依法对其判处了拘役3个月。来听报道。
1: 2025年10月30号凌晨，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北桥附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中间车道一动不动，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两侧车道不时有车辆快速经过。路过群众发现这一危险情况后，拨打了报警电话。交警拍打驾驶位车窗呼喊驾驶人，对方始终毫无回应。
5: 啊，醒了醒了醒了！
6: 开门！醒了，这不是睡觉啊？
5: 把车门打开，你先把车门打开，我看一下来。同志，怎么回事？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6: 没事
5: 啊。啊？
6: 没事。
5: 睡着了？
6: 自由驾驶吗？
7: 2025年10月的某天晚上呢，被告人的王某应邀前往西城区的一家饭店聚餐并饮酒。聚餐结束后呢，被告人王某呢，因为有饮酒的情况呢，他开启了驾驶辅助系统，独自驾车返回其房山的住处。当他开车行驶到北京市丰台区京开高速的路段时，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睡意持续加重，无法保持清醒，最终呢，昏睡在了他的主驾驶位上。
1: 由于王某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后因醉意加重陷入昏睡，车辆在系统提示接管无效后自动刹停在了行车道内。
5: 啊，来推一下，推一下，推一下，来。
7: 由于数值超标呢，民警认定其有饮酒的情况，随后联系了支援的民警到达现场，将其带回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经过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呢，认定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符合呢危险驾驶罪的入刑标准。
1: 当晚，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后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7: 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其在道路上驾驶了机动车，其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同时呢，考虑其在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5年内还曾因危险驾驶受过刑事处罚，依法对其从重处罚。考虑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呢，根据被告人王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后果，判处其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3: 交警告诉记者，在执法过程当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一旦被查获就试图将责任推给车辆。警方提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7: 目前呢，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购买的车辆搭载的驾驶自动系统呢，均为 L0 到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系统。该系统呢，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开启驾驶辅助功能后，驾驶人仍在实际执行动态的驾驶任务。
1: 也就是说，驾驶人才是第一责任主体，使用辅助驾驶时需时刻观察路况，预判风险，随时接管车辆，长时间脱手，视线脱离路面，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将处以罚款并记分。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还是会承担主要责任，承担民事赔偿。如果这个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的，也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如果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行驶机动车，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4: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8: 说事论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学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2025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五个必须总结了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对于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具有重大指导作用。说事论理系列报道深刻把握五个必须，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权威准确解读五个必须的深刻内涵，为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凝心聚力。今天播出第二篇，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
9: 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政策给力，又要改革发力，协同推进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8: 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是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的实践经验。党的18届三中全会开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我国财税、金融、科技、生态等多领域改革全面深化，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的宏观经济治理路径，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9: 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是破解经济社会发展多重难题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从经济周期看，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复苏乏力，外需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面临不少卡点堵点。这些问题 问题交织叠加，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能够解决，必须综合施策，协同推进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努力发挥最大效能。
8: 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要实现短期宏观调控同中长期制度构建的有机结合。宏观政策重在逆周期调节，短期退烧止疼，必须把短期宏观调控与中长期制度构建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持续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并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要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政策输血与改革造血协同发力，才能实现短期稳定与长期健康的有机统一。
9: 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要增强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协同推进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要更加注重同频共振、相向而行，要强化系统观念，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要把握好实度效，健全科学决策和评估机制，确保政策不空转、改革不空跑，为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8: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近年来的实践，提出了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五个必须内涵深刻，既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指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良好的开局是成功的一半。我们要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五个必须的重要要求，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910新闻深一度。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马晨。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红滴眼液。长时间的盯电脑刷手机，让缓解视疲劳的网红滴眼液成为了快消品。然而这些护眼神器真的就安全靠谱吗？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购买了一款宣传为德国原装进口的滴眼产品之后，孩子的眼睛愈发的不舒服。他仔细查看发现，宣传页竟将眼科公司错译成了胸科公司，如此的错误让他对产品的真实来源打上了问号。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今年3月，上海的王先生在平台上购入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
4: 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3: 将眼科错印成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证，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
4: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3: 德国企业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款护眼产品。王先生是在平台上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店铺购买了这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产品的宣传页面已修改了相关文字错误，但这款产品依然在售。
4: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吧，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我就投诉12315嘛，最后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2: 针对这款宣传信息混乱的滴眼液，涉事销售平台并未给出明确的说法，消费者维权陷入困境。然而记者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发现，这类产品的营销套路远不止于此，不少商家刻意利用行进字同音字玩起了文字游戏，恶意傍名牌，伪装成处方药进行虚假宣传。这种极具迷惑性的伪装让普通消费者防不胜防，极易落入消费陷阱。继续来听报道。
3: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5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5款中只有1款是正品，其余4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07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20号。
5: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中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3: 仔细对比就会发现， 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柑，有的用竹字头的杆，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
5: 为什么叫双柑？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柑，一个是七叶亭柑。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3: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杆和竹字头的双杆，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企业负责人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6: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随后记者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询问企业情况。
7: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企业它在哪，这个地址它是街南庄365号，我们也找不到啊。
3: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核实情况后予以回复。两天后，该名工作人员联系记者，称相关产品已全部下架。
8: 外面打着厂家到这来检查产品都已经下架了，我们这才到来检查，一警告改正。
3: 记者再次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答复。
9: 他就是在网上买，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我据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10: 就是创喜实业
9: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里。
2: 记者调查发现，这款报名双杆的电影液不仅是找不到企业备案厂址，它包装上标注的所谓团体标准对应的竟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换句话说，这些被消费者当作滴眼液买回家的产品，实则执行的是化妆品标准。专家表示，这类产品根本没有资格滴入眼睛。
3: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杆、竹字头的双杆，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 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5: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2: 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
1: 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热点解读，我是马晨。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北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资深首席科学家、中国电科14所科技委顾问奔德，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锂电池在市场占有率、产量上已经是世界第一，而这个第一的奠基人就是陈立全。50年前，陈立全开启了中国锂电池研究之路。50载征程，中国锂电池从跟跑、突围到领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求索之路。作为开拓人和引路者，陈立全的每一次选择，无不彰显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与使命担当。20世纪70年代，寻找石油替代能源、开发二次电池，成为发达国家竞相布局的战略方向。锂电池也由此进入了国际顶尖实验室和产业界的视野。1976年，陈立全作为交换学者被派往联邦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学会固体研究所进修，了解到一种叫氮化锂的晶体。他意识到，替代石油的能源革命是大势所趋。该材料对缺油少气的中国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于是，尽管此前已经从事了10多年的晶体生长研究，陈立全仍然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请，希望调整研究方向。很快，申请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批准，他顺利转行。1978年底，陈立全学成归国后，便将研究方向锁定于锂电池。对此，中国科学院给予全力支持，不仅在物理所建立了国内首个固态离子学实验室，更接连设立65、75、85锂电池重大项目。由陈立全团队牵头组织攻关，这些支持为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建制化平台和基本保障。历时10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金属锂电池，实现了我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突破。团队的一系列工作也为我国锂电池产业积累了关键知识、技术、设备和人才。锂电池是应用性强、产业链长、工程化要求高的技术。陈立全很早就意识到，中国要实现突破，不能只依靠单个实验室成果，必须凝聚科研机构、企业和产业链力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2009年，在一次讨论会上，陈立全做了《中国锂电池如何突围》的报告，强调实现突围需要国家战略、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一盘棋统筹推进。宁德时代董事长张玉杰听完报告后，马上与陈立全击掌盟誓，实现中国锂电突围从宁德时代开始。2011年，全中资公司宁德时代成立，开启突围之路。陈立全作为公司学术委员会主任，指导提出了适合中国发展的技术路线，持续为企业输送核心技术人才。2014年，在国家的支持、科研机构与产业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锂离子电池实现突围，市场份额成为世界第一，至今仍保持领先。在中国锂电池高歌猛进之时，陈立全也看到了热闹的另一面。锂电池虽然是主流动力电池，但中国锂资源进口比例达80%，比石油还高。早在2011年，陈立全就以战略眼光布局钠离子电池。历经10余年，陈立全带领团队走出了一条完全自主可控的钠电池技术路线，位居全球第一梯队。如今86岁的陈立全仍然坚持每天工作8小时，研判中国锂电池的发展态势，思考下一步突破路径。在陈立全心中，对国家最好的回报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有人说，雷达是国防的眼睛，而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就在用一生为这双眼睛看得更远、看得更准而不断努力。1938年，奔德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县的一个贫苦家庭。1957年，他如愿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立下人生目标：学德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份信念让他在知识的海洋中不断深耕，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在南京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十四研究所，这是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从此与雷达结下一生之缘，开启了矢志报国的科研生涯。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形势严峻，为防御弹道导弹袭击，新中国急需建造自己的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1965年，奔德开始参与相控阵雷达技术研究，型号7010。7010相控阵雷达是一个巨无霸，需要数千个收发单元、上千公里的控制导线、数以千计的机柜。为了研制这部雷达，奔德七进深山，每次去都是大半年。团队们在深山一个参数一个参数调，一项技术一项技术攻克，从原理探索到方案论证，再到安装调试，11余年时间，这部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相控阵高端技术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空中作战样式发生根本性改变，新一代战机要同时具备上视和下视超视距作战能力，可以攻击数十公里以外的目标。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其重量仅有数百千克，却是影响空战乃至制空权的关键因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1979年，为解决国产战机下视问题，奔德开始对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攻关。为了搞清原理，他带领团队开设上百个课题，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研制思路，突破了近百项卡脖子技术。为了确保数据准确，他坚持每次试飞都亲自上机。1989年，我国首部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 PD 火控雷达通过鉴定，一举填补国内空白，使我国跻身少数掌握该技术的国家行列。相关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我国战机装上了锐利鹰眼，实现了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进入21世纪，奔德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如今的他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基领域，出版专著《天基监视雷达新技术》，为我国天基监视雷达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还始终追踪世界先进预警探测技术，指导微波光子学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技术攻关，为我国雷达技术的持续领先注入动力。从寒门少年到大国院士，从深山筑雷达到云端探天机，奔德用一生的坚守与奋斗，亲历我国雷达工业跨越式发展全过程，见证并推动了我国雷达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如今这位耄耋老人仍然在科研一线耕耘，用雷达之眼守望家园长空，用赤子之心诠释科学家的使命担当。他的故事将激励更多后来者勇攀科技高峰，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和科技进步贡献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910热点解读，感谢各位收听。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
1: 南宁市境内中心附近吹大风，仍然有
2: 持续的降雨，导致贵港市城区内涝严重，
3: 部分南宁、杭州，堪吉的洪水让

听到情况了，我六点多钟就从城区里面徒步六个小时，他有我的身上，我有这个资格，水这么深，六个小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青芒之星唯一，让我们一起坚守初心，坚持努力，相信所有付出皆有回响。
1: 焦点事件，精致述评，一周最新闻，910新闻周刊。
2: 欢迎来到910新闻周刊，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先来说说一周国内热点。最近因降雨大风天气，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接连发生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灾救灾措施链条长，涉及部门多，要树牢系统思维，在空间上统筹流域与区域、城镇与乡村，不让一处风险被忽略；在时间上贯穿汛前、汛中与汛后，不让任何环节出现断裂；在力量上做到物资有备份、人员有梯队、预案有多套，不因突发状况而陷入被动。统筹防汛、抗旱、供水等多重目标，打通测、报、防、抗、救援全链条，定能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浙江省政府官网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这份自8号起正式施行的通知明确，将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行业知情人举报违法违规行为。对于旅游乱象，此前更强调社会监督，现在吹哨人被纳入是十分有价值的切入点，因为形成旅游市场乱象的关键环节恰恰藏在游客视线之外。吹哨人制度是文旅市场值得推广的能真正撬动信息不对称的举措，地方在设计的同时，能不能把及时举报、保护吹哨人、惩戒乱象真正串联成闭环，把制度红利兑现，考验的不只是一省的文旅治理水平，也将为其他地方提供可参照的样本。近期多所高校发布进一步严肃考风考纪的提示，还有高校通报学生使用智能眼镜作弊被处罚的案例。各高校态度很明确，坚决对使用智能设备进行考试作弊的违规行为说不，一旦发现严惩不贷。如今各种智能设备已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但智能设备一旦用错地方，也可能让违法违规行为日趋便利化。将 AI 眼镜带入考场用于作弊是无可争议的违规行为，和夹带小抄用手机作弊并无本质区别。防范智能设备作弊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立规矩、重防范、严惩处，但说到底还是要学生本人心中有敬畏和诚信意识，要明白作弊从来不是捷径，而是歧途。近日，长沙一业主花8万元买的产权车位被一辆红车霸占了8天。对此，红车车主留假电话撒谎说出差，拒不道歉，甚至2次报警反咬一口。目前，涉事车主所在单位长沙市体育局发布通报，称当事人为我局工作人员，并开展全面调查。有人替这类事辩护，8小时之外是私生活，跟工作没关系，拿私德说事是小题大做。此言差矣，一个日常生活中撒谎耍横不把规则当回事的人，到了公职岗位上就能突然变成谦卑服务的公仆吗？希望相关部门坦诚公布事实，依规依纪处理。公职人员的头衔不是用来给自己撑腰的，而是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在私底下守规矩、做好表率是其本分。日前，路易威登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一审宣判，茉莉奶白被判赔1030万元。由于 LV 的老花与中国视帝纹宝相花同源，这一判决引发广泛讨论。商标法明确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等要素及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不少国际品牌的标志性图案都不同程度借鉴中国传统纹样。织密制度网络为中国传统纹样和美学元素的商用确权划清界限，才能充分发挥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又防止钻法律空子将其据为己有。还应探索建立包括传统纹样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学数据库，构筑数据底座，商业使用就会明明白白，抢注、滥用、独占、抄袭等就难以蒙混过关。好，我们稍事休息，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一周要闻就在这里，九一零新闻周刊。
1: 九一零新闻周刊，接下来盘点两条本周国际要闻。近期，美以两国围绕2028年现行备忘录到期后的新长期安全协议展开密集磋商。对此，外界普遍预测，新框架将大幅削减甚至取消每年38亿美元的直接军援。面对即将到来的断奶，以色列并没有被动坐等，而是悄然布局后手，主动推进防务关系的战略性重塑。总体上看，以色列短期内很难完全摆脱对美国军事援助的单边依赖，但其新剧本已经逐渐清晰，即以联合研发和产业链融合替代单向资金。当38亿美元的撒币时代走向落幕，以色列正以技术入股的方式换取更紧密、更有话语权的美以新关系。7号。

其治理路径更强调行政监管和平台技术义务的结合，同时引入更具威慑力的赔偿与处罚机制。这种治理模式在提升执行效率的同时，也更易引发有关言论自由边界的争议。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一立法动向的观察意义在于，在全球平台化传播持续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如何在提升信息治理效能与保障合理表达空间之间建立更具弹性的制度安排，将成为共同面对的治理议题。以上就是910新闻周刊，我是张涛，下期我们再会。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华民族开始全面抗战。真相永远不会泯灭，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都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烽火

0: 90岁高龄的东京市民高桥哲郎曾经是一名侵华老兵。高桥哲郎这一生都在忏悔自己在侵华战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1: 日军对中国人做了虐杀、强奸等残酷的事情。我们应该在中国人面前谢罪。
0: 老人清晰地记得1937年6月的一个下午，刚参加完中学毕业典礼的他就被日本陆军军部登记等入册。
1: 宣传
2: 加入军队
1: 是件很荣耀的事情，死なせるというのは嫌だから親はそういう気持ちはあったんです。しかし反対だって
2: 聞くで薬を全部
1: 国の国賊だと言われるんです。その当時のいろんな社会全体がそうなんです。
2: 整个日本社会都处于这种风气之下，
1: 戦争にやらなかった。
2: 如果不把儿子送到军队去的话，会受到周围人的唾弃。
0: 关于卢沟桥事变，高桥哲郎清晰地记得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时任日军在华北的最高司令官湘月清司。正是由他指挥的日军驻华北部分在1937年7月7日引爆了卢沟桥事变，并随即开始了与中国军队的大规模作战准备。与此同时，面对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百姓高昂的抗日热情，守卫平津的国民党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随即发表讲话，感谢各界同仁激励，我们军费充足，不用大家的捐款，我们也要誓死保卫平津。早在1933年，国民党29军在保卫河北的喜峰口战役中大破日军，取得了喜峰口大捷而震动全国。当时任29军109旅旅长的赵登禹率大刀队冲入敌阵，歼敌300余人，一战成名。后来29军军歌《大刀进行曲》唱遍全国。
3: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4: 在军国主义分子强烈的战争欲望中，伴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双方的平津之战也一触即发。那么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滑向全面侵华的战争深渊呢？
0: 19世纪初，日本通过对外的军事扩张，依靠战争大肆敛财，同时加强国内军工企业的扶持，急剧发展。随着城乡差异的扩大，日本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1929年，随着政府紧缩财政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日本东北部农村发生饥荒，同时日本国内市场也一片萧条。经济危机一方面激发了青年将校军官们的不满，部分军人开始谋划政变，另一方面为解脱国内的经济政治困境，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逐渐把视线指向海外。当时在印尼经商的山野先生制作了纪录片《日本青年到昭和来吧》，这部影片专门针对农村上映，是为吸引日本农村的青年去海外开辟天地。这些地方除了印尼、马来西亚还有中国，而这些地方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目标。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立原十九思：
5: 日本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大国、强国。日本也追随欧美的这种风潮，发动战争，取得胜利，获得赔偿，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如果遇到抵抗，就用武力镇压。
0: 在这期间，军国主义思想开始逐渐渗透于日本国民认知当中，武士道精神蜕变为国民教化的工具，学习如何杀人成为一种时尚。直到今天，日本的许多家庭还保存着当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军刀。 尤其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为了调动更多的资金，日本不仅肆意操纵国家财政经济，驱使财阀企业为战争服务，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进行严格控制，迫使民众购买国债，还实行了生活用品配给制，将节省下来的一切用于侵略战争。尽管日本一直为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做着精心的准备，但就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1937年7月8日，日军总参谋长、日本天皇的弟弟载仁亲王却颁布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第400号临时命令。这份日本载仁亲王亲手签署的第400号临时命令，要求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应避免更大规模的使用兵力。这一命令刚刚颁布，立刻引起了在华日本军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自己费尽周折挑起来的战争借口不能就这样失去，甚至许多日本军官故意提出降职来威胁上级，希望发起并扩大战争。
4: 驻华北的日军一线军队要求扩大侵华战争的狂热态度让日本军部异常欣赏，因为日本军部往中国派兵的部署正是利用载仁亲王发布的这道命令的间隙悄悄进行的，并同时运用外交手段来麻痹中国部队，故意拖延时间，为侵华调兵赢取更多时间。
0: 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1937年7月8日，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和国民党代表就在北平开始和谈，日方提出先决条件，让中国29军撤出宛平城。卢沟桥和宛平城是平汉铁路的咽喉要道，日军一旦控制了宛平城，就能切断国民政府援军的北上之路，使北平、天津沦为孤岛。因此，日本军部表面上以和平停战为借口，实际上则是争取调兵时间，预谋控制宛平城并扩大战争。日本冈山大学教授江克石，
6: 刚开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是处在一种就是制止状态，可以说有这么一个理由，中国来讲就是这叫缓兵之计，我看这很有道理。
0: 国民政府一再忍辱屈从，中国29军最终以和宛平县保安队换防为妥协条件，主力部队在悲愤中从宛平城撤军。在此期间，日军进行了紧急战备动员，派遣国内部队3个师团、朝鲜驻军1个师团、关东军2个旅团前往华北。同时，陆军大臣杉山元等也随即颁布了新的军事条令，推迟预定的士兵复员计划。1937年7月25日，日本侵略军集结完毕，仅在平津一线就达到了6万人以上。日军开始在廊坊和北平、广安门一带制造事端。1937年7月26日晚22时，日军撕毁了刚刚签订15天的停战协议，对日本在华北各部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日军期待已久的平津之战就此打响。日本冈山大学教授江克石，
6: 就是说从这个军部的这个整体来讲是有这个预谋。
0: 按照早已制定好的进攻策略，1937年7月28日晨，日军4万余人从3个方向包围了南苑兵营，向中国守军发动总攻击。中国29军近1万名官兵同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断妥协，中国29军失去了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时7万人对日军5000多人的绝对优势，以至7月28日被日军以重兵分割包围。29军将士们虽拼死抵抗，却失去了挽回大势的机会。中国29军佟麟阁副军长和赵登禹师长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佟麟阁上将时年45岁，赵登禹中将年仅39岁，成为抗战初期中方殉国的高级将领。1937年7月29日，宛平城陷落，北平也被日军占领。7月30日，日军从大沽口增兵天津，中国守军奉命撤出战斗，至此平津两地陷落。
4: 为了配合战争进程，卢沟桥事变爆发两个月后，1937年9月3号，在军国主义控制下的日本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形势在日本国内像毒品泛滥一样迅速蔓延。日本军部在不断向侵华战场派遣士兵的同时，在日本国内运用各种手段进行着一场愚弄和欺骗自己国民的隐秘之战。感谢您收听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烽火1937第四集。
3: 本节目部分素材来源于央视纪录频道、上海纪实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7: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9: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8: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9: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8: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1: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2: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3: 她帮忙。
14: 王婶儿，过年好。
13: 你是？
11: 没认出来呀、
13: 啊？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4: 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1: 慢慢的。他习惯了这些称呼，
15: 慢慢的，他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6: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7: 你们不是加班吗？
18: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7: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5: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是你自己。
19: 您好，我叫陈桂梅。
7: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6: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6: 唐僧师徒4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0: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22: 各位乘客，下一站
23: 公交2分钟一班，
22: 欢迎乘坐1号线。
23: 地铁5分钟一班。
24: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23: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22: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25: 欢迎乘坐1号线。
26: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27: 被狼吃了，没有了。
26: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横平竖直天马勾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6: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您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7: 何为广？
8: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9: 一湾小碗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10: 铁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7: 何为稀？
11: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2: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1: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7: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
11: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4: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7: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5: 患者姓名：
16: 长江。
15: 症状：
16: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5: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6: 那我这头晕目眩。
15: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6: 啊，
15: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6: 是的。
15: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7: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8: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19: 88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20: 三个儿子嘛，十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21: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8: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19: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20: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8: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22: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23: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24: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25: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4: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25: 不信。
26: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25: 不信。
27: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25: 还是不信。
28: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25: 父皇，我就选他了。
24: 女儿， 这是为何？
25: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0: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2: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22: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3: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22: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4: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5: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22: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6: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22: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6: 妈，我回来看您了。
7: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6: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8: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9: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0: 第一次迈开双腿。
8: 第一次吃饭。
11: 爸，烫，慢慢吃。
10: 第一次系鞋带。
8: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9: 来，爸爸抱，哎，
8: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妈妈，
1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8: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3: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4: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5: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6: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7: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8: 阿布洛哈村通村，
19: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6: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2: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14: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4: 来左边跟我一起划个
3: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2: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7: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14: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0: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17: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1: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8: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2: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6: 我
12: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8: 老板，打包。

0: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2: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3: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4: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5: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6: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5: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7: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8: 阿姨，我要充话费。
9: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8: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7: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12: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13: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5: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5: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13: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4: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15: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4: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15: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4: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5: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4: 嗯，说得真好。
16: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9: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的，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17: 说什么呢你？
18: 如果换一种方式。
9: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17: 谢谢老婆大人。
9: 我正洗菜呢。
17: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18: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 南宁市当前温度35.8摄氏度， 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 天气晴。清秀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 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 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5.9摄氏度， 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5.8摄氏度， 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5.6摄氏度， 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 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 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5摄氏度， 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6.3摄氏度， 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5.7摄氏度， 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5.8摄氏度， 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AI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
3: 狗狗，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哦，辣味香肠。嗯，
4: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3: 哎，这是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 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啊，
2: 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5: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6: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7: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家长学校， 请关注南宁云融媒客户端，将您与孩子沟通中的困惑、烦恼、经验、喜悦告诉我们。您的留言很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主要话题，听空中家长学校，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空中家长学校由南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与九九零新闻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南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双阳网，网址 nnggw.nanning.gov.cn。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空中家长学校节目中，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主讲老师是南宁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李威老师，和大家来探讨的话题是新高一让孩子读懂大语文。在前面呢，李老师和我们聊到了初中语文和高中语文的区别在哪里，和大家重点说到了家长能够为孩子做些什么。到了高一了，规则都变了啊，孩子能不能适应这个高中语文的变化呢？家长能在孩子学习高中语文阶段给予什么样的一些助力呢？前面说到了三条
3: 行动指南当中的第一条，不要急着去问孩子你考了多少分，而是要问今天你学到了什么新东西。那接下来也请李老师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到了这个高中阶段，家长可以怎么去助力孩子学习高中的语文。
4: 好的，那我下边呢继续给家长第二条行动指南，不强求刷题提分，要营造家庭的阅读氛围。那很多家长呢觉得孩子语文不好，那我就买几本练习册多刷题。那我告诉各位家长，高中语文刷题刷不出高分，阅读理解和作文它考的呢是思维的深度和表达的厚度，这不是刷题能够去解决的。那家长能做什么呢？我给您一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建议，放下手机陪孩子读书。那很多家长呢听到这里可能也会说，李老师，我工作一天也很累，回到家我就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哪有精力读书啊。我是特别理解大家的，但是呢我想说的是，您不需要读得多深读得多专业，您需要做的就是让孩子看见您是在读书，这个看见比您说100句你要多读书都管用。好，具体怎么做呢？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家庭共读的操作指南啊。首先一个时间怎么安排，我们不需要每天，但是要有规律，比如每周固定一个晚上全家人一起读半个小时的书，仅像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晚上就很不错，大家都没有这么赶，心情呢也比较放松。那关键呢就是时间固定，让孩子知道这个时间是我们家专门留给阅读的。读些什么呢？就各读各的，不用统一，孩子读他孩子的书，您读您的书。重要的呢就是大家都在读这个氛围，而不是呢大家都读同一本书。
3: 嗯，就是要以身作则嘛，家长要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大家都在读书这样的一个氛围。
4: 好，那怎么交流呢？读完之后我们用5到10分钟的时间，每个人用2-3句话说说自己今晚读了什么，读到了什么，有什么感受。好，注意哦，是分享而不是汇报哦，不说教不评判。孩子说得好，您呢就点点头，孩子说得不那么好，您也不要去急着纠正他，让孩子觉得这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很愉快的事，他才愿意继续去做。这个行为的价值远大于您去给他买10本练习册。为什么呢？因为大语文它的核心支撑就是阅读量，没有足够的阅读积累，孩子的阅读速度是上不去的，他的理解深度是出不来的，作文素材他也是枯竭的。而阅读习惯的养成，他靠的不是说教，是耳濡目染。
3: 很多家长可能就要问了，李老师啊，您说的道理我们都懂，但是读书真的能够提分吗？
4: 那我就得跟家长们的讲清楚一个因果链哈。读书不能够直接让孩子多考20分，但是读书能够间接的帮孩子做到4件事情。第一件事，读书能够帮助提升阅读速度，读得多了，眼睛对文字的捕捉能力就强了，扫一眼就能够抓住关键的信息。在考试的时候呢，别人还在那慢慢读材料，那您的孩子呢已经读完了，已经开始做题了，这个就是优势了。第二，读书能够帮助加深理解的深度，读得多了，见过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遇到再复杂的文章他就能够读得懂这个作者他在说什么，他在想什么，他没说出来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前边跟大家说的读出隐喻、读出象征的能力。第三，读书呢能够培养语感，读得多了，好文章的节奏啊、用词啊、句式啊，就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孩子的语言系统。写作文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这句话怎么写，写得更顺，这个词用在哪个地方会更准确，这个就是语感的力量。第四，读书呢能够帮助积累素材和思想，读得多了，孩子的脑子里他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案例和观点，他写作文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发愁说没什么可

0: 他光去练比赛的动作是不够的，他需要体能训练吧，对吧？嗯啊，那我们的读书呢，它就是语文的体能训练了。对，而且这个体能训练它不是说啊，你今天练一练， 明天就能出效果的，它不是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像我们读书一样，你今天说我读了午夜书，我明天我就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的这个感觉，可以让你看到。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它就是说是一个积累嘛，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你坚持一天两天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是如果你坚持三个月呢，你试试看是不是变化就有了呢？
1: 对，它就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这么一个过程。对，那李老师，很多家长也想问，到了高中，
0: 中了，那读什么呢？可以给孩子看什么书呢？有什么好推荐的吗？哎，我给大家推荐三类书，它是适合家庭共读的，就是我们家长读了也感觉有意思，读得下啊，也适合孩子呢去自主阅读。第一类呢，就是文学类的经典的小说、散文集都可以啊，比如《平凡的世界》《我与地坛》，你像这些作品，它是高中语文的常考篇目。 它也是呢帮助孩子理解人情世故啊，积累思想深度的好材料。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社科类啊，你比如呢高一的必读书目《乡土中国》啊，还有呢你像一些历史的读物《万历十五年》，同样是很有价值的啊。第三类时事评论的文章，你比如是一些主流媒体的评论的栏目，或者是《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啊，这些刊物 一些深度的报道写得非常好，观点鲜明，逻辑也很清晰，孩子读多了，他自然他就会讲道理了呀，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思辨性了呀。
2: 嗯，我们的家庭其实也可以按照刚刚李老师说的方法啊，首先呢帮助孩子养成一个爱阅读的好习惯。嗯，比如说每周拿出固定的时间，全家人一起来读书，大家交流感受，然后这种家庭共读其实是挺好的。好的，刚才说到了行动指南当中的第二个，那就是不强求刷题提分，而要营造家庭阅读的氛围。
0: 接下来呢请李老师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第三条。第三条行动指南呢，就是不轻易贴标签，要保护孩子的表达欲啊。孩子刚刚开始到了高中，要学写议论文了，他写出来的东西呢很可能是幼稚的，逻辑混乱的啊。这个时候呢家长千万不要说你怎么连这个都写不好啊，你这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哎，一旦您这么说了，就会让孩子对写作产生抗拒，一旦孩子不想写了，那这个大语文就彻底没戏了。那家长能做什么呢？我们先不说写作，我们先说一个比写作更基础也更简单的事情，日常对话。家长呢，您可能不知道，思辨能力它不是说只在作文课上训练的，咱们在饭桌上， 在客厅里，在散步的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的。而且呢，在日常对话当中练出来的思辨力，孩子写作文的时候自然他就可以用得上。我给大家模拟一段对话，家长们呢可以感受一下啊，可以举一反三的。好，我们现在假设啊，您和孩子看到了一条新闻，某地中学宣布禁止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 好了，那孩子就说了，我觉得这个规定挺好的，手机确实影响学习。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不要急于表态，可以追问他一句，哦，你觉得好在哪儿，能不能说具体一点？好，孩子呢想了想，他说我们班好多同学上课偷偷看手机，下课呢也刷短视频，作业都写不完的。好，家长呢就继续引导，那你觉得学校 直接一刀切去禁止，这个是最好的办法吗？有没有别的可能呢？好了，孩子可能说，哦，那好像也不一定哦，啊，也可以规定上课的时候呢收起来，下课的时候呢再用一会儿。好，我们家长呢可以再退一步，那你觉得学校为什么要选择禁止而不是选择限制呢？这两种做法各有什么利弊呢？ 孩子思考以后呢，他可能会说，禁止是比较简单，执行起来呢也容易，但是可能有同学会偷偷带，限制呢会更人性化，但是管理起来呢会更麻烦一些，我们老师也要花更多的精力去管理。哎，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做一个总结性的回应了，嗯，你分析的挺全面的。 既看到了禁止的好处，也想到了它的局限性，你还能够提出另一种方案。所以你看，一个问题它往往不是对或者是错那么简单，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

0: 判断和理由。
1: 嗯，而且呢，这个家长他进行了一个合理的引导，在他们的
0: 对
1: 话当中，
0: 对对
1: 对，我们感觉到孩子呢，他一开始呢，可能只能简单的去做一个判断啊，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经过家长的几次反复的追问之后呢，哎，他慢慢说出了一些理由啊，比较了不同的方案，
0: 嗯，
1: 分析了利弊，其实这也就是在训练思辨性，对吧？
0: 嗯，对，就这个过程呢，我们不需要去正襟危坐的去训练啊，就是在这种聊天三五分钟的时间内，他就能完成。
1: 而且孩子也不会觉得你是在教他写作文，他只是觉得你在跟他做一个日常的普通的这种对话和聊天，
0: 嗯，
1: 他是可以接受的。
0: 是，
1: 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去训练他的这种思辨的能力。
0: 这个就是日常训练他能够产生的奇妙的效果。
1: 很多家长可能也会困惑啊，我孩子平时说话挺利索的，怎么一写作文就卡壳了？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嗯，各位家长们，这里我要告诉您一个心理规律，孩子怕写作文不是因为他不会写，而是呢因为他怕写错啊。我们说话聊天的时候呢，他是及时的轻松的，说错了也是可以马上改口的哈，但是呢写作文就不一样了，白纸黑字的写上去就改不了了。孩子心里呢他会有个潜台词，老师要打分的，家长要看的，我写不好怎么办呢？被评价的恐惧就会使人产生一种抗拒了，
1: 嗯，对，他就怕评价，怕写错，嗯，是吧，有这种心理的负担。
0: 对对，
1: 哎，那怎么去帮助他消除这种怕写错的心理负担呢？
0: 就六个字，找亮点，多鼓励啊，哪怕呢孩子只是一句话写得好，一个例子他举得恰当，一个观点很有意思，我们也给他明确的指出来。比如说你开头这句话很有力度，一下子就把观点说清楚了，你这个例子选得好，很有说服力，哎，你这个角度挺新颖的，一般的同学可能都想不到哦。好，您注意啊，这些表扬它不是泛泛的说写得好，而是具体的指出哪里好，孩子听了就知道了，哦，原来这样做是对的，他下次呢他就继续会这样做了。
1: 嗯，所以其实要给孩子一些鼓励，他在写作的时候呢，敢写其实是最重要的，你只有敢写你才可能会进阶到写得好。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很害怕写错，不敢去写，都不敢动笔，那何谈去写好呢？
0: 嗯，是，各位家长，所以就是说呢，我们的角色，哦，不是批改老师，而是第一读者啊，你的责任就是负责找亮点啊，给信心是吧，找问题扣分数，那是他的语文老师的事情。
1: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找亮点，就是要想的怎么样才能够夸夸孩子啊，给他一些信心，给他一些能量。听完了这个李老师说的这三条重要的行动指南之后，我想家长们的心里也踏实了不少。原来家长呢不需要去懂文言文，也不需要去会写议论文，你只要做到这三件事就能够帮上大忙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往前再推进一下哈。高一前的这个暑假被老师称作是黄金窗口期，那到底在这个暑假我们家长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李老师，在之前您反复的提到大语文的这个概念，什么叫大语文呢？
0: 大语文之大究竟大在哪？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它大，大在范围广，也就是说呢，这个素材的来源很广，世间万物都可以当作语文学习的素材。一篇新闻报道，一场社会讨论，一部纪录片，一幅画，一座园林，哎，都可以成为我们给孩子的阅读思考的对象。大呢，大在根基深，这指的是积累的厚度。第三，大呢，大在目标高，这指的是在能力的层级培养上面。第四，大语文大在哪呢？大在与时代的紧密关联，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1: 对，您刚刚这么一解释之后呢，我们就了解了这个大语文之大到底是在哪里
0: 啊。那我下面呢就会给家长朋友们一点具体的在这个暑假的建议，让孩子呢在暑假里能够适当的垫砖。因为语文呢，它不像理科那样它可以靠突击提分的哈，它是积累型的学科。好，首先呢就是第一项准备。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哦，家长们，暑假它不是用来提前上课的，它也不是用来疯狂刷题的，暑假是用来做准备的。做哪项准备呢？四项：做阅读的准备，做工具的准备，做习惯的准备，做思维的准备。那我一项一项的跟各位家长们说， 啊，第一项准备，阅读的准备。在这个暑假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孩子读书，不是刷题，是读书。读什么？我们分三块来说。第一块就是高中必读经典，啊，高一新生的两本必读书目，一个是《乡土中国》，一个呢是《红楼梦》。哎，这两本书呢，孩子在暑假可以先读一遍，不需要完全读懂，有个大体的印象就行。开学以后呢，语文老师他一定会讲到的啊。等老师再讲到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就不会觉得陌生了啊。第二块就是拓展视野的人文读物，除了刚才讲的必读经典，我呢建议孩子涉猎一些不同领域的书籍，因为大语文嘛，我们刚才讲的范围涉及的领域很广的哈。
1: 嗯，
0: 你像唐诗三百首啊，宋词三百首啊，啊，这个是可以的啊。完了以后呢，在文言文阅读上要打好这个量的基础，你可以去选择这一本《文言文选读》啊，这一本是非常好的，在文言文阅读上面一个好的一本书。啊，还有呢，比如说像《园林中国图解中国园林》，啊，这个呢是解析园林景观的，他把老祖宗游园留下来的一些诗词名篇，啊，他通过具象化的表达，我们可以了解到。还有艺术方面，啊，像这一本《艺术让人成为人》，这是一本人文学通识读物，可以帮助孩子了解各种创造性的艺术。
1: 我还想问一下李老师，您刚刚说了这么多的书啊，这个暑假孩子读得完吗？这么多？
0: 不是让孩子全部读完，而是呢让他有选择。家长朋友们可以带孩子们去书店或者是去图书馆，让他自己翻一翻啊，他感兴趣，他就读得进去，他读得进去，他就有收获。
1: 对。好的，刚刚说到了要读书，还有怎么读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吗？
0: 很多孩子读书他就是翻一遍，翻完了你问他讲了什么他说不出来啊。那这种读法对语文学习他的帮助很有限的。
1: 嗯，
0: 那我教家长朋友们一个简单的方法，三遍读书法。第一遍就是诵读，从头到尾读一遍，不查字典，不划线，就是完整的读一遍，目的就是了解全书的大意。第二遍呢就要细读啊，读第二遍的时候呢，我们就拿一支笔，遇到觉得有意思的句子啊，不太理解的地方啊，啊，让自己有感触的段落呀，就画下来啊，在旁边呢批注一些字眼，比如说有意思啊，啊，为什么呀，我想到了什么什么什么呀，啊，都可以。好，第三遍呢就是回读，合上书，回想一下我刚才读的这个部分讲了什么，有没有哪个情节，有没有哪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的，然后再打开书啊，翻到自己划线的地方，
1: 嗯，
0: 啊，再去看，
1: 再去回味一下，
0: 对，再回味一下，
1: 嗯，这三遍读书法就是诵读，也就是通读、细读、回读这三种方法，不复杂啊，嗯，其实坚持做应该是会肯定会有效果。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准备？
0: 第二项准备呢，就是工具上的准备。这个是很多家长会容易忽略的事情，工具书。我们家长的主要的焦点就放在教材，还有呢教辅，是吧？
1: 嗯，
0: 其实呢，工具书是很重要的。我建议呢，家长在暑假提前为孩子准备两本工具书。第一本就是《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1: 嗯，
0: 这个呢是高中文言文学习最基础、最实用的工具书。
1: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嗯，
0: 哎，对，《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1: 嗯，第二本是？
0: 第二本呢是《文言文基础知识手册》。它呢是记录了高中阶段我们会遇到的常见的文言文实词、虚词、特殊句式这等等这些知识，它能够帮孩子系统去梳理知识体系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两本，
1: 这是工具方面的准备。嗯，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准备吗？
0: 哎，第三项准备就是习惯的准备，啊，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学习习惯的准备啊。因为呢，高中的知识容量和难度都上去了以后啊，老师的角色更多的是引路人，而不是说推着你走。孩子们呢，他需要自己去规划学习啊，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去解决问题。你如果没有主动学习习惯的孩子，你就到高中会非常吃亏。不是说孩子变懒了，而是呢他还不会去自己学。那我们在暑假呢，家长们就要帮孩子去建立每日固定学习时间的习惯了。每天一两个小时就够了，也不需要时间很长，关键还是那句话，要固定。每天上午几点到几点，下午几点到几点， 这个就是专门用来学习的时间。
1: 对，
0: 好，在这个时间段里可以读书，可以预习啊，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是专注的啊，是不被打扰的。
1: 是的，培养好的这个习惯的话，孩子会受益，家长也受益，也不会那么辛苦了。
0: 第四项准备就是思维的准备。前面我们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思辨能力。那什么是思辨能力？简单的说呢，就是对一个问题，你不是简单的判断对或错，而是能说出来为什么，而且呢还能比较有没有别的可能啊，能够分析利和弊各是什么。你像这样的能力，你刷题怎么刷得出来呀？它是需要慢慢培养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暑假它就是一个绝佳的思维训练期了。
1: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家长来配合完成的。
0: 对对，是呀。我给家长们一个简单可操作的建议，每周我们选一个话题跟孩子呢聊15分钟。比如有的城市开始试行 AI 辅助判案，你觉得 AI 能替代法官吗？好，你看这个话题它既有时代感，又能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15分钟嘛，聊天嘛，不需要准备的，也不需要教材的，就是我们在饭桌上在散步的时候日常对话。坚持一个暑假，您的孩子的思维深度和表达能力一定会有明显的变化。
1: 对，这个就很重要了，对他以后写作文呢、就是帮助太大了。对，这个暑假的话，我觉得家长朋友们有事做了啊，不要自己沉迷于刷手机刷短视频了，帮助孩子来激活他激活他这个语文大语文的这个内容。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在节目最后呢也请李老师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0: 好的，主持人，高一前的这个暑假再强调一下，它不是用来超前学知识的，而是用来呢提前做准备的，阅读的准备，让孩子拥有适应高中深度的理解力，工具的准备，让孩子呢拥有自主解决文言文困难的底气，习惯的准备，让孩子呢拥有可以去适应高中节奏的自主学习能力，最后思维的准备，让孩子呢拥有写出有深度议论文的思辨力。那做好这四件事情，孩子开学以后他就会觉得，哇，这个我暑假读过，这个我跟我爸爸妈妈聊过，这个我查过字典，他就会有一种有准备的感觉，会给孩子非常大的信心。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节目呢，李老师也是用最实在的话给我们拆解了高中语文的变与不变，也给各位家长呢支招，到底我们可以怎么给孩子助力。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呢，当他走出高中校门的时候，拥有的不仅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更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勇于表达、热爱阅读的丰盈的灵魂。那么这个其实正是大语文真正的价值所在。好的，谢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课啊，也感谢各位家长的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8度，相对湿度5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8度，相对湿度5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防汛救灾工作。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昨天印发通知，决定在抗洪抢险、灾后重建中开展八桂党集洪、同心战风雨行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挺应担当，冲锋在前，让党旗在抗洪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昨天，解放军部队、武警部队、消防及应急救援队伍等驰援贵港的各地抗洪抢险救援力量开始有序撤离，大批市民涌上街头，用最真挚的方式欢送救援队伍。截至昨天15点，全区慈善组织接收社会各界捐赠善款3.87亿元。截至昨天17点，广西红十字会系统含广西红十字基金会接收捐赠善款1.2亿元。自治区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严管好用好救灾爱心款物。目前善款从接收到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正全面运行，捐赠款物去向全程可查。为有形有感有效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连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深入我区多地，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30场，覆盖机关、高校、国企及新兴领域。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印发促进广西地理标志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促进广西地理标志产品及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28年，全区地理标志注册认定数量达到360个以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经营主体超过2500家，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达85%以上，地理标志产业直接年产值超过300亿元。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本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大学生上线了。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5: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救我，救我！
4: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6: 原来青春真的会发光，
7: 在
6: 这里每次参与都将记录灿烂的印记，
7: 每个欢喜都将见证闪耀的年华。
6: 大学生，
8: 大学生，
9: 大学生
10: 上线啦！
3: 每周日17点，无需华丽开场，只要青春滚烫。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每周日准时上线的青春校园类融媒体节目大学生上线了，我是主持人玲玲。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前。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微信视频号 FM990主播玲玲的直播间同步直播，
1: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我们聊天互动。本期节目呢，我们持续开启云达卡广西高校系列节目，带大家足不出户走遍八贵各大高校，解锁真实的校园日常、王牌专业、青春风景与成长故事。从书香学府到青春操场，从特色专业到烟火食堂，每一所广西高校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办学底色与少年浪漫。
0: 今天我们走进的这一所高校是广西民族氛围最浓、风景口碑双在线的广西民族大学。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非常优秀，噔噔噔噔，年纪轻轻却履历亮眼。他是广西民族大学2024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在读学生，专业能力扎实， 舞台表现力突出，同时还是一位参演多部短剧的新生代青年演员。他是谁呢？
2: 在校园拒绝当 NPC，
3: 但无论 I 人艺人都能 C
4: 位出道，自习室诗人，废片拯救者，玩偶发烧友，宿舍艺术策展人。原来你们都是这样的大学生，盲盒达人局。
0: 欢迎本期嘉宾陆玉琪。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玲玲姐、浩谦哥好，我是广西民族大学的陆玉琪。 非常荣幸啊，能够做客大学生上线啦栏目，能和大家面对面分享我的民大生活校园体验和成长感悟，也想带着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云逛民大。欢迎玉琪啊，能听出来玉琪真的是非常有活力。那19岁，活力满满。
1: 是的，19岁的年纪呢，一边深耕大学的专业课，一边呢还参与了影视短剧的拍摄，真的非常难得啊，也非常励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慢慢聊，细细逛，带大家好好沉浸式云达卡民大。
0: 首先我们从大家最关心的择校初心开始聊起。当初你为什么坚定地选择广西民族大学的播音专业呢？在我艺考择校的时候，就对比过很多所广西的高校的播音专业的资源，还有师资体系，还有培养的模式。 然后最后也是坚定地选择了民大吧，其实是通过了一个理性的对比和综合考量。首先呢，就是民大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我认为是广西区内非常拔尖以及认可度非常高，还有教学体系啊非常成熟的一个优质专业。我们的师资力量很雄厚，任课老师呢大多数都是具备了一线媒体从业的经验，还有舞台编导经验、播音教学经验，他们的专业就是专业的功底很深厚，教学呢也非常的认真负责。 同时我们学校给我们播音专业的平台资源啊、时间机会啊，还有舞台的机会都很丰富，我觉得更适合我们打磨自己的能力，还有积累作品去实战。还有我觉得民大的播音专业对我的专业提升还有未来的职业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同时我也非常喜欢，像民大它是综合类院校嘛，我比较喜欢这种多元包容啊，还有比较温暖融洽的集体的氛围。 广西民大呢就是以民族融合、文化包容为特色的高校，校园内啊各民族的同学都能和睦相处、互相尊重，还有彼此成就。我们学校的包容性很强。同时还有一个比较私人一点的小原因，因为学校是地处南宁嘛，离我家距离很近，就不用远赴外地求学，家人也很放心，我自己也很安心。我认为呢能更加专注和安稳地投入到我的专业学习和自我成长里。
5: 嗯，
0: 玉琪第一次踏入民大的校园，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哇，第一感受就是哇，好漂亮，
5: 好大哦。
0: 对，很大，然后很治愈，很惊艳的感觉。因为民大它整体的建筑风格，我认为就是比较有民族特色嘛。
5: 嗯，
0: 比如说有那种像泰国建筑的那种小屋顶啊，还有中国特色的那种飞檐，就辨识度很高。
5: 对。
0: 而且在校园里面呢，还可以看到很多广西特色的那种景观，比如说会有一些壮景的元素啊，有一些园林的设计。我们校园的装饰还有文化标识也很多，然后我们氛围感也很强。同时呢，我们学校的绿化覆盖率非常高，一年四季都是绿意盎然，目之所及啊，都是绿树繁花。 整个民大空气清新，环境干净，步道整洁，整个学校的氛围非常的温柔安静，治愈松弛。看到第一眼就让我哇非常开心，很喜欢，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憧憬的那种大学的样子，
3: 理想的大学啊。
0: 对，
1: 那听完玉琪说的，真的是这种画面感扑面而来了。那择优而选，因爱奔赴，初见清新，这应该就是所有高考生最羡慕的择校状态。
3: 说到民大，我很多学生他们都说民大有一个有趣的外号，叫做广西爬坡大学。几乎很多高校的学生都有听过这个梗。很多外校的同学就很好奇说，哎呀，民大每天上课爬坡到底是怎样的体验呢？累不累啊？有没有一些只有民大学生才懂的爬坡趣事
0: 啊？这个外号真的很火，我高中的时候就有听说过，就几乎已经是我们广西民大一种标志性的一种 title 了。当然在这里我也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很多外校的朋友都不知道的一个小小的知识。大家口中我们说的爬坡其实是只有我们相思湖校区才有。对，因为相思湖校区它地势就是错落起伏，高低层次也很丰富，教学楼啊、宿舍、食堂都分布在不同的坡位，日常的上课赶课穿梭校园确实需要爬坡，因此也诞生了很多的校园日常吧。而我所在的思源湖校区呢，地势是非常的平整开阔的，完全不用爬坡，然后日常的出行呢也是非常的平坦轻松，幸福感很高。但是我认为呢，我们思源湖校区占地面积很大，校园整体都比较开阔，楼栋的分布比较广，然后景观的跨度也很大，从宿舍跑到教学楼，再从教学楼跑到图书馆，然后再从图书馆跑到食堂，几乎都是要步行的，
3: 很锻炼身体啊。
0: 对，虽然我们不用爬坡吧，但是我们的日均步数直接拉满，每天就是上课赶课穿梭校园，不知不觉就每天的步数都有10000多步，也属于是我们校区专属的一种校园健身的模式吧，我觉得也是独属于我们校区的一种趣味的日常。我也听我们相思湖的同学有说过，有非常多他们爬坡的趣事，就比如说早八爬坡的极限挑战。
3: 怎么说？
0: 就是同学们早上赶早八，来不及慢慢走，就只能一边拎早餐一边拎书包小跑爬坡，就气喘吁吁的冲教室，其实又匆忙但是又很鲜活又很真实可爱。对，
1: 那思琪说的也非常真实，那相思湖主打的就是爬坡锻炼意志，那思源湖主打的就是暴走锻炼体能，那两个校区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各有特色各有乐趣，真的也是听完非常有意思。
3: 那聊完了趣味的校园日常，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云打卡广西民大的地标环节。
2: 五湖四海的独特味道，
4: 校园角落的新奇发现，
2: 每一次探寻都是全新体验，
4: 校园野生观察。
3: 刚刚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的朋友有说提到广西民大，那相思湖绝对是不可替代的校园灵魂地标，
1: 是的，
3: 青春的代名词，一届又一届民大学子在这读书散步成长告别。玉琪有没有去过相思湖呢？
0: 去过。
3: 那在你眼里相思湖最与众不同、最治愈人心、最无可代替的魅力是什么？平时同学们会在湖边做些什么呢？
0: 首先呢，相思湖我觉得是我们民大最温柔浪漫的青春底色了。我觉得相思湖啊，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独一无二的氛围感，整片湖区呢是绿植环绕，垂柳依依，水波温柔，清风徐徐，四季的风景都各有韵味。早上的时候会看到薄雾朦胧，午后呢阳光洒落，会有一种浮光跃金、静隐沉璧的感觉。
1: 哇，
0: 到了傍晚，哎呀，晚风一吹啊，这个落日也很美。而夜景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小萤火虫啊，这种感觉在城市里面不经常见到的一些神奇的小动物。我觉得相思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诗意的部分。而对我们民大的学子来说，相思湖它不仅仅只是一处风景了，它更是我们的解压宝地，还有自习圣地，还有散心宝地、青春圣地。平时课余时间啊， 很多同学呢都会来到相思湖畔散步放松、慢跑健身，还有聊天小聚、拍照打卡。心情不好、学习压力大、还有备考疲惫的时候，绕着湖边走一走，晚风拂面，湖水温柔，烦躁和焦虑都会被治愈。同时呢，我们相思湖也是很多的同学约会谈心啊、记录青春还有沉淀自我的绝佳去处。其实相思湖对我来说有一个非常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专属青春记忆吧，就是在艺考的那一天早上，为了打磨我们的发声状态，练习我们的基本功，我们清晨的时候会去到相思湖畔去练声。然后包括现在上了大学之后，也有很多的同学会到湖边去练早功啊、练声，因为清晨的湖边它很安静，所以它非常适合我们播音声打磨气息、练习台词。所以也可以说相思湖见证了我艺考路上，包括大学前两年的学习时间里，最努力、最坚持的一段时光了。当然了，除了相思湖，像我们思源湖校区也有一个小湖嘛，就叫思源湖，是饮水思源、不忘初心的意思。它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育人底蕴。我们思源湖呢，湖面也是非常的开阔整洁，俯瞰下去，它是一个小小的月亮的形状，它也是我们思源湖的一种核心名片。另外呢，我们思源湖也有外校没有的一些独家的特色景观，就是湖面常年会开展一些比如说独竹漂啊，还有龙舟的专业训练。
5: 独竹漂，
0: 对，独竹漂就是哎一个小竹子就漂，
1: 一苇渡江
5: 啊，感觉是一袭青衣那种感觉，
1: 是
5: 吧？一竹渡江。
0: 就是这个运动啊，还有我们思源湖结合起来，就是有民族特色还有我们的运动美感的完美融合。我每次经过思源湖，看到他们在练习独竹漂，都觉得哇好震撼，也会感到很骄傲。
1: 听完玉琪说的，就是感觉一边是温柔诗意、治愈青春的相思湖，那另外一边呢是底蕴深厚、特色十足的思源湖，那双湖辉映、四季如画，真的也非常让人羡慕。玉琪呢，每一所大学都肯定藏着一些只有本校学生才知道、外人可能极少发现的小众的宝藏角落。那这些地方啊，往往是人少、景美、安静、治愈，是我们学生私藏的解压秘境。那也想请你来给大家揭秘一下，就民大有哪些这样的神仙小众角落呢？
0: 哇，当然有，我给大家分享两个我们本校学生私藏的、不外传的，我们思源湖的两个宝藏的小角落吧。
5: 今天大家都知道了，不外传的。
0: 首先呢，就是逸兴楼后边，我们思源湖畔有一条就是观景带，这里呢其实不属于游客常规的打卡路线，人流量其实不算很多，只有像我们平时要去上课的时候会经过，但是一年四季的风景完全不同，季季有景，步步如画。今年就是开学的时候，春天嘛，整片区域的黄枫林花呀，还有蓝枫萤都会次第的盛开，就是那个微风拂过，花瓣飘飘洒洒的感觉，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哎期末要离校了，就会看到整片思源湖的荷花盛放，清香四溢，绿意盎然，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位置。同时我们也有很多的拍摄作业啊，还要录一些素材啊，也会来到这个地方哎来取景。第二个宝藏的小角落，我觉得真的是很少人知道，就是哎化工学院后方有一个假山，假山上修了一个小亭子，应该算是我们思源湖公认的一个私密的圣境。我觉得只有好像真的只有本校的学生知道
1: 哦。
0: 我们学校有一个小小的传说，就是在山顶的小亭子里面许愿很灵，然后我也在那里哎真的实现了一个愿望，我就觉得很神奇。而且我觉得最特别的吧，这个假山上就最让我感到很心动的是，山上有很多小流浪猫，就小猫在上面晒着太阳啊，哎呀随意踱步呀，特别可爱，就很温暖又很治愈。我每次就是学累啊，还有心情很烦的时候过来坐坐，就摸摸小猫啊，吹吹风，压力都会瞬间的消散。我认为这两个也是民大最温柔的治愈的小角落。
5: 花海、湖景、假山，还有萌宠、晚风又静谧，
1: 是
5: 啊，这完全就是理想中的大学生活，太让人羡慕了。
1: 没错，那聊完自然风景呢，我们也来打卡一下民大的标志性建筑学校大礼堂。 那在游客和外校人眼里呢，大礼堂民族风造型大气美观，颜值还超高，是网红的拍照点。但是啊，对于本校学生来说，大礼堂呢就承载了无数的青春高光时刻。那玉琪，在你的校园生活里啊，有没有就是大礼堂扮演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嗯，对于我们民大的全体师生而言呢，大礼堂它绝对不仅仅是拍照打卡的建筑，它是我们学校就是规格最高、功能最全、还有意义最重的核心活动的主场。我们的学术殿堂啊，哎呀，还有青春的舞台都会在我们的大礼堂举行。就比如说文艺晚会啊，年度的颁奖典礼啊，学生的表彰，还有一些权威的学术讲堂、专家大咖的分享会，还有各种各样的专业比赛的展演，几乎都会在大礼堂举办。对我们播音主持的学生而言呢，大礼堂真的是无可替代的顶级实践舞台。我们专业的期末汇报、舞台展演，还有主持实训、才艺展示啊、舞台实战，绝大多数都会在大礼堂来完成。从大一第一次登上大礼台的时候，其实我很紧张，因为大礼台真的很漂亮。一直到了大二，就是今年期末的时候，再次登上我们大礼堂的舞台，我发现我变得更加从容自信了，也能更加熟练地掌握了舞台。所以呢，我认为啊，大礼堂它见证了我们每一次开口、每一次登台、每一次进步、每一次蜕变，是我们打磨专业、积累舞台经验、提高综合能力、收获成长底气的核心圣地。
1: 嗯，听完你分享的就感觉真是这一座礼堂承载了学术底蕴，还承载了文艺青春和我们自己的成长蜕变，真的是意义满满了。
5: 嗯，民大最核心、最独特、区别于其他高校的王牌特色就是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1: 是的，
5: 我想问一下玉琪，学校的民族博物馆是民大的文化名片，很多同学都很好奇说，这个博物馆日常对学生开放吗？那同学们平时会去吗？
0: 会的。我们学校的民族博物馆呢，是对本校的在读学生全程免费开放，是我们得天独厚、含金量很高、非常珍贵的一种校内文化资源和美育课堂。平时课余啊、周末闲暇的时候，会有很多同学自发地走进博物馆参观学习，还有感悟广西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还有传统习俗。同时呢，博物馆也是我们专业课重要的实训、采风还有美育课堂。专业老师会定期组织全班同学集体参观学习、文化采风、审美积累还有镜头拍摄，把课堂的知识和实物实景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个可以体现博物馆对我们的意义重大。
1: 嗯，是的。
0: 嗯，同时呢，馆内也会放很多各民族的传统服饰啊、手工器物呀、民俗道具、历史展品、文化文献，内容很丰富，体系也很完整，底蕴更是很深厚。哎，对我来说呢，长期的走进博物馆，浸润这种民族文化，不仅可以积累我的文化底蕴，提升审美格局，丰富语言内涵，拓宽表达边界，让我们的表演变得更有深度、更有温度，也更有底蕴，对我们专业的提升帮助很大。
1: 是的，足不出户呢，就可以沉浸式去研学民族文化，积累专业素养，那这也是民大学子独有的福利。那玉琪，节目直播啊，也有我们听众在提问。听众像金香，他就说，你刚刚介绍自己有做就是短剧演员的经历，这个可不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你表演的影视作品、拍戏的真实感受，以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去参演短剧？
0: 好，我目前参演过的作品就是已经上线了的，比如说有电影《七日之殇》目前也是处于待播的状态，还有短剧《孕途惊犬》《女儿奴》《老爸怒了》，目前收获了红果热度是2150多万。
5: 哇，厉害了，厉害了！
0: 还有这个月20号会上线的《天降血神》呢，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万的人在预约了。目前我看到播出的数据还有预约量，整个热度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5: 请到大咖了。今天拍戏好玩吗？
0: 其实真实感受是累，但是很快乐。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拍戏非常辛苦，是因为他对镜头的要求很高，一句台词啊，一个镜头常常要反复拍7-8遍。像刚刚说的电影《七日之殇》，我印象很深的是， 我们就简简单单的一场戏拍了5-6个小时，非常累，而且因为剧组的工期紧张，我们经常要熬夜通宵的拍，也非常考验我的耐力啊，还有专注力。但是我也觉得，哎，拍戏真的很有意思，我可以在剧本里面体验到很多不同的人生，比如说，哎呀，恶毒女配啊，打手啊，还有医生啊，各种不同的人设和角色，沉浸式的塑造人物，体验不同的故事，可以开阔眼界，锻炼心态，提升我的表现力，真的是收获满满。然后刚刚也有问到为什么要选择就是拍摄短剧这个赛道。
1: 是的，
0: 嗯，一开始是因为我从小就很想当演员嘛，比如说，哎呀，拿那个被单啊当裙子，那个时候开始就很想当演员。
1: 嗯
0: 嗯，我一直也很热爱舞台，热爱表演，也很热爱镜头。同时近几年，南宁的短剧行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我们本土的影视资源也越来越好，平台也越来越成熟了。我自身又具备这样的表演特长，所以呢，勇敢地抓住机会，一边读书沉淀，一边逐梦荧幕，双向成长。
1: 嗯，学业逐梦，荧幕发光，真的是非常优秀。
5: 嗯，我听玉琪说的，我都觉得演短剧好好玩。
1: 是的，
0: 嗯，
5: 改天可不可以带我和浩浅一起去演一下？我们俩可以跑龙套，我要蹭一下剧组的盒饭。
0: 好的，
5: 那玉琪可不可以为大家展示一下你的表演才艺呢？
0: 嗯，好呀好呀，
5: 来一段。
0: 嗯，我来一个配音展示吧，我有小小的准备了一下。
1: 嗯，
5: 好，给你来一个小小的展示，看能不能让大家哎眼前一亮。
0: 好，
6: 我已经藏匿好了一份辞呈，在严氏的事情以外在地上。
0: 你圣眷正浓，不能辞官，不能辞官，好孩子，不能辞官啊。你4岁就启蒙了，早也用功，晚也用功，不曾耽搁一事。天热长痱子，天冷长冻疮，你都非要去学堂，是母亲连累了你。怎么这么蠢啊，蠢到上自己亲姐姐的当啊。
5: 哇哦，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有在看知否知否的感觉。
1: 嗯，是的。
0: 嗯，
5: 就是那个大娘子演的是张力啊，
1: 是上来了。是的，
5: 张力太强了，是吧？气息又很
1: 稳
5: 定，稳
1: 定，共情力还超强。
0: 哎呀，
1: 主要是这个氛围感上来了，
5: 不然怎么是你可以去演这些短剧，那么多热播的剧呢？
1: 是
5: 吧？
1: 热度这么高，
5: 我感觉可能我跟浩浅去跑那个龙套可能都不行啊。
0: 不会的，不会的，
5: 太专业了。
1: 是的，
5: 专业的那个功底，
1: 肉眼可见的，
5: 太强了。
1: 嗯，
5: 刚刚这段配音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玉琪扎实的配音功底。其实除了配音还有舞台主持之外，玉琪在声乐的演唱方面也是很出色的。平时啊，在校园的晚会、文艺展演中呢，都是多次带来高质量的独唱表演。
1: 没错，那今天玉琪呢，也特意为我们的听众和直播间的网友们准备了一首非常温柔、氛围感同样满满的独唱曲目，袁娅维的经典治愈金曲《阿楚姑娘》。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玉琪，我们静静聆听。

0: 唱得好好啊，我今天得先要三张你的签名。
1: Oh my god，
0: 就是你看又会演戏又会唱歌又会配音，这不是以后的大明星吗？哎呀，
1: 过奖过奖。
0: 而且呢，袁娅维的歌是很难唱的，她的歌曲的对那个气息的把控咬字都很难，很厉害啊。
1: 嗯，

0: 鼓掌鼓掌鼓掌，太温柔了，太有画面感了，歌声细腻，情绪饱满，共情力又很强，真的是舞台水准。你看，既能播音配音，又能舞台主持，还可以深情演唱，真的是全能型的播音生。
1: 我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了都。
0: 好了，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带大家云打卡了民大的风景学风课程社团，欣赏到了玉琪的配音演唱双重的专业才艺。那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开启下半场的民大深度打卡之旅。
2: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5.8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5.9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5.8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5.6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梁庆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6.3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5.7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5.8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6: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7: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6: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7: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一档懂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的全媒体节目《大学生》上线啦！每周日17点准时开播，
5: 《大学生》上线啦！
4: 想前排好座，可全屏手速。
6: 欢迎继续锁定大学生上线了节目，继续我们的云打卡广西高校之广西民族大学。接下来我们继续深挖民大学子真实的校园生活。
7: 嗯，我们知道呢，广西民族大学汇聚了五湖四海各民族各国家的青年学子，像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习俗的同学一起生活一起学习，那肯定会有很多有趣的文化碰撞。玉琪，可不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的关于这方面的真实体验？
8: 嗯，这方面的感受很深刻。民大的包容啊，多元性还有温暖，是我在读大学之前一直没有感受过的。我们学校会常态化的举办民族交融联谊、中外文化交流、国际互动体验之类的特色活动，各个民族的同学啊，还有各国的留学生会齐聚一堂，比如说会一起制作特色美食。像我五月份的时候就参与了，就吃了新疆的同学包的饺子，特别有意思。还有参与一些民俗活动，开展一些文化的分享，进行联谊活动。在校园里面，我们可以品尝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特色美食，听到不一样的方言，不一样的语言，了解到不一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彼此之间呢，没有隔阂，没有距离，也没有差异，大家彼此尊重，彼此欣赏，彼此交流，彼此学习，真正的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多元交融，团结友爱的校园氛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读书成长，我真的觉得眼界会变得更加的开阔，心态也会更包容，格局也变得更大了。
6: 嗯，听玉琪聊完校园多元包容的氛围，刚我们的听众007他说，民大不用你安利，分数够了我自然会报。
7: 是的。
6: 也有听众很好奇说，哎，民大学子平时在学校里面课余最爱停留的地方是哪里呢？其实啊，我们也提前在民大做了校园的街头海采，问问同学们在民大大家最常去的一个地方是哪里，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说的。
9: 嗯，冬田径场，我平时早晚都要练跑步踢足球。嗯，课下社团训练也在这边，傍晚操场人最多，有人散步打球，然后跑完步沿着四元湖走一圈，既能解压又能消食，几乎每天必来，是我在校最常待的地方。
10: 五坡的清真食堂，我的饮食习惯比较特殊，校内清真窗口口味合得来，早餐油茶粉粥，晚餐各种小炒。

0: 都很对胃口，一日三餐基本都在这儿，不用跑校外找餐馆，下课直接过来，是我每天去的最频繁的地方。
1: 大学生活动中心研讨室，课题组每周都要在这里开会改代码，做项目汇报，有白板、多媒体设备，小组讨论很方便。除了实验室，课余感项目组队竞赛全靠这个地方，一周至少来4-5次。

0: 湖面，学累了抬头吹吹风，特别放松。图书馆空调全天开，插座多，安静不嘈杂，每课基本一待就是一下午，比教室自习舒服太多了。
1: 巷子无环到不行，平时拍完作业素材都会来这边散步。傍晚湖边晚风凉快，很多同学弹琴聊天，心情不好或者作业压力大的时候绕湖走两圈，整个人都会放松。没课就喜欢过来闲逛，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
2: 刚有个男生的还在好好玩，他说什么图书馆四楼靠窗位置，
3: 是的，非常详细，一看就是老做客。
2: 哎，是不是想哎，能不能有心仪女生一起去偶遇一下？
3: 那听完同学们的分享呢，也是能看出来大家在校园呢各有自己的专属的放松、学习、运动的小天地。那玉琪啊，对于你来说的话，校园里你最常打卡的地方是哪里呢？
4: 我最常去的当然是食堂，还有地超，就是地下超市。
3: 哦，都是好吃的地方，
2: 很贴近日常。
4: 对对对我们的地超啊，买零食啊，买一点饮料，还有生活用品都很方便，几乎就是每天都要去打卡。
2: 嗯，真的太贴近日常。那听完同学们说的，我们也可以直观的感受到民大浓厚的学习氛围。
3: 是的，
2: 玉琪再给大家详细讲讲学校整体的学习氛围是怎样的，同学们日常自习还有复习备考喜欢扎堆在哪些地方呢？
4: 嗯，民大整体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我感觉高中的时候都没有在民大的时候这种学习氛围这么浓。我觉得所有民大的学子都是很自律且上进的。就拿我们宿舍来说，我们宿舍有两个同学是学柬埔寨语的。然后我每天回到宿舍的时候他们都在学习，我要上床睡觉了他们还在学习，我就很诧异。然后也哎呀，以小见大吧，我们学校的同学都是整体的学风很端正，态度很认真，目标也很清晰。拿我们播音专业的学生来说，我们不管文化课专业课啊，无论是艺术专业还是文化专业的学生，大家都非常努力非常自律。特别是到了期末备考啊，还有一些考试之前竞赛的阶段，图书馆几乎是座无虚席。我印象很深，就是这个期末，就是期末考之前想去图书馆抱一下佛脚，结果发现已经预约满了。然后
3: 就提前了。
4: 对，我跟同学就说了这个事情，他们说哎呀你这太迟了，人家都提前一个月就约好了。我就好诧异哦，我们图书馆也能看到大家都是埋头刷题背书写论文打磨专业，学习氛围直接拉满。同学们日常自习啊，沉淀学习啊，刷题备考，练习专业，还有完成作业，首选绝对是图书馆的自习室。我们环境就很安静很纯粹，学习氛围也很浓，旁边也有一家这个咖啡厅，就是学累了之后就去买点小咖啡奖励一下自己，然后继续学。所以图书馆也很适合沉淀自己，深耕学习，
2: 好惬意啊。
3: 是的，
2: 那除了
3: 学中有乐嘛。
4: 对，
2: 除了常规的课堂学习还有图书馆自习，民大有很多的特色课程，特色的选修课，还有一些小众独特又有民大辨识度的特色课程。玉琪有知道吗？
4: 哇，我知道一个绝对独一无二广西特别特色的一个王牌课程。
3: 怎么说？
4: 就是独竹漂特色体育课。
3: 哇，又说到这个独竹漂了。不过我确实很好奇啊，你好好介绍一下。
4: 好的，独竹漂呢是我们广西珍贵的非遗传统运动项目，非常具备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它小众独特，观赏性强，挑战性也很高。这门课程呢是我们民大专属的特色体验课，体育课，也是无数外校的同学羡慕不来的独家课程福利啊。
2: 我都没听过，好想来体验一下，
3: 好想体验学习一下，感觉真的很酷，而且确实挑战性高。
4: 对，这个独竹漂呢，它不仅可以强身健体，锻炼好平衡能力，又能传承非遗，感受民族的魅力，意义十足啊。这独竹漂就是一根长长的竹子，然后我们的这个运动员就站在竹子上，然后就漂浮起来。
2: 哇，
4: 就轻功水上漂的感觉，
3: 有点武侠大侠的风味。
2: 对，你学会了还可以在那个短剧里面去表演一下。
4: 对对对，哎，其实除了独竹漂之外，我们学校有很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还有民俗艺术相关的特色选修课。民大的在这一方面特殊的课程呢，内容很丰富，干货满满啊，拓展性也很强。在民大我们可以系统的学习到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术，还有民族歌舞非遗传承。

0: 地域文化之类的知识，在明大不仅可以拓宽我们的知识面，积累我们的文化素养，还能丰富大学生活。
1: 我们常说就是特色课程拓宽眼界，那多彩的社团呢可以点亮青春。那玉琪就是入校两年了，然后你应该也比较了解就是校园社团的一些生态，那也和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学校里有哪些优质社团呢，以及还有我们就是学校每年最火爆最万众期待的一些校园活动。
0: 作为广西民族大学传媒学院辩论社社长，我首推民大传院辩论社，我们叫暨民辩论社长。对，我真心的觉得辩论社哇真的很值得加入，这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宝藏社团。平时我们的辩论训练可以极致的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还有语言表达，临场应变，还有思辨能力，还可以很好的弥补我们的思维短板，强化语言逻辑，提升表达的质感和专业的学习相辅相成，双向赋能。
2: 我说你怎么口才这么好呢，原来是这个辩论社社长。当然了，我们学校有很多就是百花齐放的社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比如说艺术团，就是承包一些走秀啊，一些服装设计的模特呀，还有汉服社之类的，这种很特别的社团。然后所有人都很期待的一个重磅社团活动一定是社团之夜。 每一年的社团之夜，我们全校几十个优质的社团都会同台展演，这是百花齐放，可以看到优秀的歌舞、朗诵、器乐，还有戏剧、街舞、辩论之类的展示，特色的民俗节目应有尽有，节日呢更是丰富多彩，氛围热烈炸裂，是民大一年一度我最期待的一场青春狂欢盛宴。
0: 我觉得明大真的很好玩，就是沉默寡言的人去明大都会变得开朗
3: 起来。
0: 对对对。
1: 听完玉琪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已经全方位的感受到了民大的校园风光、学习氛围，还有特色课程。那下面我们来聊聊大学生关心的校园美食，怎么样？好的，那民大呢多个食堂美食的种类还超级丰富，玉琪我们来公布一下你的食堂必吃榜第一是谁，还有就是常年排队的一些王牌窗口，和大家也介绍一下。
0: 食堂必吃榜第一我给到霞姐美食，给到一个夯中之夯。
1: 对，是一个家常菜的窗口，然后呢口味就是很家常，然后干净又实惠，菜品也很新鲜。我在吃的是咖喱鸡块什么焖饭吧，他还会给一个那个煎蛋，真的很好吃。
3: 哇，还送一个煎蛋。
1: 对，而且很便宜，好像一份才13.8块。
3: 性价比很高。
1: 对，拉满了。而学校常年排队的口碑封神的王牌窗口，是星空食堂二楼有一家炸酱面。
3: 我不记得具体的名字了，但是大家只要去到星空二楼一看，到了饭点大排长龙的那一家，就是这个炸酱面了。它面条真的是那种手工做的，就很劲道，然后酱料也很浓郁，氛围就是分量很扎实，口味也很正宗。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四永湖校区公认的食堂之王牌。看来玉琪也是非常懂吃啊。那食堂的美食可以足够治愈我们的日常，那校外的夜宵呢更是青春灵魂了。
1: 玉琪这么会吃呢，学校周边有没有就是本校学生咱们私藏那些宝藏的美食据点呢？分享给大家。必须有，我们四永湖的对面是罗文夜市，简直就是夜宵天堂。里面有很多的宝藏美食基地，一到了就是我们下晚自习的时间，就会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可以吃到很多种类的小吃啊，而且价格也很实惠，选择超级多。我个人无限回购的这个首选就是夜市的叫周大福的皮。
0: 皮蛋馄饨，它的汤底就是像那种江浙那边的汤底，会放点小虾皮啊、紫菜啊，很鲜美。然后这个皮蛋的馄饨，它料也给的很足，整个咬下去就很 Q 弹，而且也很清爽的感觉，是我就是每次感觉很累、压力很大的时候，都会去解压放松的专属夜宵。
3: 好奇啊，
2: 你听玉琪这个形容美食的感觉。
3: 是的，我感觉。
2: 除了咱们这个语言表达以外，玉琪的智商也特别高，智商极高。玉琪可不可以来，就是拍一个短视频，就是介绍一下哪一些是夯的，哪些是顶级的？可能玉琪都没有那种觉得拉的，是，对对，根本没有。那聊完了美食，我们来聊一下民大。 最具代表性的特色节庆活动吧，我们知道明大的3月3节庆活动一直是被全网学生羡慕的。
3: 是的，
2: 节日当天校园是什么场面呢？有没有哪些是必体验的项目？ 3月3的时候，我们全校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同学都会欢聚一堂。

0: 我们学校就是在相思湖校区会设立一个民族特色的街市，还有游泳活动以及民俗体验的活动。哎，同学们可以免费的 DIY 青团啊，还有做手工糯米饭啊，沉浸式体验我们的壮族传统民俗，还可以看到各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我今年去的时候就是有两个蒙古族的
1: 超级大美女，就是围着我跳舞，简直赏心悦目啊。
2: 我听说你们那还有机器狗的舞狮节目是吗？是的，就是机器小狗套了那种舞狮的皮套，然后就在地上跳舞，
0: 就是传统的舞狮结合了这种现代的科技，传统和创新碰撞，真的震撼又新颖。然后到我们24年9月份在网上有一个很火的，也是我们民大的，叫撞井的机器人，就是那种
1: 叫什么，
0: 哎，那个金刚啊，变形金刚。
2: 哦，那个我有刷到。对对对，就很特别嘛。嗯，那一些除了3月3就是还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特色校园活动，也给大家一并推荐一下。
0: 好呀，我最难忘的就是每一年的国际文化节泼水节。
2: 哇，这个听起来就很有趣啊。
0: 没体验过，
2: 是的。
0: 嗯，在我们的国教大楼前面的空地会举办，全校的师生还有各国的留学生会一起泼水狂欢，释放压力，可以欢乐的互动， 氛围超级治愈热闹，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缅甸啊、越南的那种小哥哥会穿他们特色的服装，然后游行，特别好玩。今年我认为就真的很有特色的是缅甸的留学生会为大家涂这个特纳卡，就他们的一种传统吧，把那种叶子一种特殊的叶子磨成汁，然后在脸上画一些图案，比如说叶子啊、圆圈啊，可以防晒降温，还承载着非常平安吉祥的寓意。
1: 我认为真的是非常独特温暖的跨国的文化体验。嗯，
2: 是的。那听说民大还有一个超级网红的特色。
0: 对，就是校园有很多可爱的流浪猫，是全校知名的校园网红居民。
2: 是的。
0: 同学们平时和小猫是怎么互动的呢？哇，我们真的超多小猫，我们还有专门的流浪猫狗。
1: 那的就是猫咪数量很多，然后它们都性格温顺好可爱，我觉得就是校园最温柔的风景线吧。平时大家会就专门安排社团的成员还有一些志愿者去喂养救助，然后照料它们，就非常暖心。哎，也会有就是比如说有些小猫它可能不太爱在学校待，我们也会给它找好这个领养的家庭，然后了解到它后面就是在这个家庭过得快不快乐呀。平时就是下课路上还有宿舍楼下 可以看到小猫在晒太阳、打盹。我有两三次从教室回宿舍都看到，就十几只猫咪在开会。可能
2: 哇，小猫开会，
0: 真的好可爱，好可爱！平时就是哎，路过的时候去摸一下，就能治愈掉所有的疲惫。我觉得真的是民大独有的温柔浪漫，
1: 猫咪大王。
2: 听着真的感觉是非常温柔。那在读大学这两年，有没有哪一个瞬间就是让你觉得哎，来民大读书真的太值了？
0: 最庆幸的瞬间是25年年底参加了广西第一期的医学人文大讲堂，当时跟随我们播音的小科组全程参与了活动，现场近距离的见到了我的偶像白岩松老师。面对面的聆听了行业大咖的分享，感受到顶尖媒体人的格局、视野还有专业素养，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民大拥有很多高端稀缺优质的成长平台还有实践机会，能给普通学子顶级的锻炼资源。那一刻我真的无比庆幸选择了民大。
1: 嗯，那两年的大学时光，民大带给你最大的成长和改变是什么？
0: 嗯，第一个应该是性格和心态上的蜕变吧。其实刚入学的时候我比较青涩，然后有点咋咋呼呼的，现在会变得相对的沉稳独立、从容了很多。遇到问题呢，能更加冷静的解决，就是理性面对。第二个就是我能力和视野上的提升，学校给了我很多实践的活动还有平台，比如说三下乡啊，一些实习 代步车可以节省很多的体力和时间。第二个是大学绝对不要旷课，绝对不能松懈，要珍惜每一堂课，每一次实践，每所有的努力呢都会变成未来的底气。最后我还想用一句话来安利我的母校， 广西民族大学有美景，有温度，有平台，有热爱，可以沉淀学识，也能肆意生长。欢迎所有追梦少年奔赴民大，奔赴热烈青春。
1: 嗯，今天我们跟随玉琪的视角，全景解锁了广西民族大学的风景、学风、课程、社团、美食、节庆、成长，还有热爱，看见了最真实、最鲜活、最温暖的民大青春。
2: 是的，山水藏诗意，青春绽芳华。那也感谢玉琪的真诚分享、精彩才艺和走心故事。本期大学生上线了云打卡广西民族大学专场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1: 是的，谢谢玉琪，掌声给你。
0: 谢谢琳琳姐，也谢谢我们好钱哥。
1: 嗯，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想参与我们的云打卡广西高校系列节目，走进节目的直播间安利自己的学校，欢迎添加节目小助理的微信号1909467200619094672006，期待你的到来。好了，各位听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再见拜拜。
3: 哎，你听说了没？
4: 啥事儿啊？
3: 就那个事儿啊。
4: 哪个事儿啊？
3: 刚冒出来的。
5: 你居然不知道？
6: 我也没听说呢。
7: 那你听说了没？
8: 同学们好呀，又到你听说了没快讯时间。本周为大家整理了平陆运河专项就业招聘机遇、两项职业资格考试备考节点、省级官方 AI 科创赛事启动三大实用资讯、覆盖就业、考证、竞赛成长等核心需求，赶紧收藏起来，不错过任何重要机会。首先是平陆运河通航在即，跨境物流人才招聘旺季重磅开启，物流、经管、国贸、外语类专业同学重点关注。随着平陆运河九月通航进入倒计时，广西北部湾港及沿线数十家头部物流企业集中释放校招岗位，同步开放2026届为就业毕业生全职补招通道与2027届暑期实习投递入口。本次招聘打破传统专业对口优先的筛选逻辑，更看重复合潜力与学习能力，全专业同学均可投递运营、储备干部、商务拓展等通用岗位，跨境电商、国际物流、东南亚小语种等相关专业可优先匹配东盟业务专项岗。部分企业还提供入职带薪培训、跨境驻地交流机会，有意向的同学可通过广西人才网平陆运河人才专区、用人单位官方招聘端口投递简历，抢抓运河经济带的首批就业红利。其次是两项重要职业资格考试进入暑期备考关键期，关乎考证与就业的核心节点，别松懈。2026年下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广西考区报名已正式收官，考试将于9月19号至20号举行。本次考试全面启用2025版全新考试大纲，各级别笔试、口试时长均有调整，已完成报名的同学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下载最新大纲备考。三级、四级证书可作为专升本英语免考、求职语言能力证明的有效参考。同步进入备考周期的还有2026年下半年广西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受天气影响延长后的报名已于7月10号正式截止，正式考试时间为9月12号。广西区内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可利用暑期整块时间系统梳理考点，提前完成备考规划，为从教求职做好准备。最后是省级官方高含金量 AI 产业创新大赛报名正式启动，助力综测加分与科创能力提升。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创新大赛报名已于7月10日全面开启，截止时间为8月10日，赛事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同步面向中国与东盟国家高校在校学生开放，设置专属高校赛道与东盟专项赛道。本次大赛不限制参赛专业，在校学生可自由组队参赛，围绕 AI 与产业融合方向提交创意方案、算法模型或综合解决方案，全程不收取任何报名费与参赛费。获奖团队将获得官方荣誉证书与赛事奖金，优秀项目可对接产业企业获得孵化支持，相关获奖成果可对应综测加分与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本周的你听说了没就到这里了，如果需要平陆运河重点招聘企业名录、两项考试备考资料包、 AI 产业创新大赛官方报名入口与参赛指南等资料，可抖音搜索大学生上线了，回复入群进群领取。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智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
1: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5.9度，相对湿度5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5.9度，相对湿度5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九九零新快报。九九零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昨天，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在位于衡州市孝义镇的南宁消防救援前方指挥部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落实防汛救灾工作。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广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于7月10号8点将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昨天，随着路面最后一处障碍清除，579县道六兰村至镇龙乡方向主干道成功打通，各方救援力量正加速挺进灾区，洪水退去，清淤复建火速推进。7月10号晚，衡州市云表镇 G209 国道1线灯火通明，来自消防、公安、武警各级党政机关及社会各界的30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迅速集结，组成18个工作组，冒雨开展通宵清淤作业，以水退人进、昼夜奋战的姿态，全力抢通道路、清洁家园，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昨天在南宁上演。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衡州市部分区域交通中断，一名被困灾区的尿毒症患者无法按时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生命岌岌可危。接到指令后，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迅速启动应急机制，联合航空救援力量开辟空中生命线，成功将患者安全转运至院内实施救治。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已转危为安。南宁市慈善总会昨天上午接收到一笔来自上林海外创业游子和社会爱心人士的爱心捐赠款物，共800万元，其中捐赠现金700万元，捐赠物资价值100万元，专项用于受灾乡镇应急救援、生活物资补给与灾后重建。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本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光影的歌。
3: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4: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3: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4: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5: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6: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7: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8: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救我！
7: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尘封的往事。
10: 缘分跟冰块一样，握在手里你就会明白。
11: 喜欢你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 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6: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0: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 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7: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8: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7: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9: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7: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10: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7: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1: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7: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2: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4: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3: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5: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6: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7: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8: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9: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20: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0: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22: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3: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1: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4: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降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5: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4: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6: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7: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0: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梁囊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在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

0: 接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
4: 中国攻坚战
3: 永远值得。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开展有关活动，合理合法，不容指摘。中国在南海的权利，更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交通部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尽管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位于阿曼沿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双向通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堪忧。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倒半决

0: 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半岛南部、江苏西部和北部、安徽大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从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这句在国内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语音呢，如今成了海外网友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美国的博主呢，把中国电动三轮车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岳父，能够轰动整个社区。马德里老城的游客租一辆电三轮逛皇宫，价格比出租车还要高，但是却一车难求。从东南亚的货运街巷到北美的家庭农场，从欧洲的休闲观光到非洲的短途通勤，我们俗称三蹦子的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土味代步工具逆袭成为全球流行的出行单品。那爆火的短视频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增长啊。2026年一季度，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出口量同比暴涨超过 68%， 核心产区的出口额近乎翻啊。那这股热潮究竟是网红流量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制造出海的必然结果呢？中国短途出行产品要在全球市场长期立足，底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拆解这股出海的热潮。一位是连续多年领跑全球电动两轮车销量，国内休闲电动三轮车头部品牌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深耕海外产品技术研发的方新宝先生。新宝好。
1: 好，大家好，
0: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三蹦子的故事啊。那另外一边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啊。赵晨好。
2: 主持人好，方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新宝啊，就是站在企业一线的视角啊，这波三蹦子在海外社交平台集中走红，你们收到的最直观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什么呢？
1: 最直观的反馈吧，这个三轮这个品类啊，无论从这个咨询量以及我们的一些意向订单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长。不像以前啊，我们信息比较零散，最近通过视频的这个曝光啊，我们一些咨询量明显的在增长，尤其是欧美市场。那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比较深的呢，我们在线上增长的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最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试骑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于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啊，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啦、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一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接受度的认可度啊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0: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三轮的海外破圈？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看很多小对，
0: 在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就是成洋玩意儿了。
2: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火的短视频啊，让我们觉得它玩具化了，这样一下它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它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呢、还是我们的标识啊，我觉得是共同作用啊，其实是打造出来的这次的破圈。我觉得首先说咱们产品力啊，本身来讲呢，应该按照咱们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吧，去年呢，我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它同比增长 80%， 欧美市场呢也翻倍了。这个其实正好呼应了方总刚才说的哈，这我们咨询量啊、订单量它是双向的这个上涨式的奔赴。但是呢现在其实可以说啊，传播对于这次破圈来说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 其实就是一个叫文化反差感，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我们这儿感觉大家哎有点土哎，但事实上呢，这个土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消费者眼里头反而变成了一种啊顺口溜一样的广告语啊，这个非常非常有特点。从我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提示音我都听了快至少20年吧，反而现在呢，它成了一个具有辨识度的，我觉得叫中国符号吧。这十几亿的播放量，我觉得就是全球宣传一个最好的结论。其实也可以从这次电三轮的这个出海破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打的这个功能价值啊，甚至是性价比，到最后呢，可能大家并没有记住这个品牌，反而还是通过文化的这个输出，让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记住了。
0: 嗯，是我一直记得啊，就是前两年看到一个新闻说纽约市啊开始使用电动三轮车作为这个快递投送的工具，当时还搞了一个剪彩仪式，一问他那个车的单价贵得令人啧舌啊，这可能也是就是我们中国电动三轮车出海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而且刚才赵晨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陌生感，就明明是我们身边这么熟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它到了北美农场它是拉货的，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到了欧洲的老城它拿来观光，到了东南亚它跑运输，哎，不同市场的使用场景差异非常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新宝啊，咱们在做这个海外产品研发的时候会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技术适配啊，有哪些巧思去适配不同区域的需求？
1: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确确实实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它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链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 CDP 调研，把产品均匀的匹配到我们的人群上面去，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比方说你像我们做这个北美市场，它可能主要以农场啊这种货运运输啊货物的这种搬运为主啊，那我们重点呢可能在整车的这些动力里程承重性载货的空间这些功能上我们去思考。那例如像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聚焦一些老城的观光，也偏休闲一点，侧重于像减震啊坐垫啊这种从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对吧？甚至在车身的这个外形上，哎，我们也要融入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让用户啊骑车有一种轻奢的这种出行体验。你像东南亚又不一样，刚才主持人也在说啊，它主要用于载客啊，而且它是高频次啊，它可能是一个拿来做生计的一个工具，它的气候呢又比较高温多雨啊，又是沿海地区，那我们可能会在这些防晒啊防雨啊防腐蚀啊怎么提升这些耐用性上，我们会做很多的优化和思考，适配不同的环境。

0: 来达到我们产品的适配性。
1: 现在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造型啊、功能啊，就是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或者说和你的这个生活场景差异比较大，但是我真的有看到过现在有那种电助力三轮车带有轻越野功能的啊，我都想象不到这样的这个三轮车给它这么强大的越野功能有什么用啊。所以想问一下赵晨啊，你看其实我们全球做短途交通工具的品牌有很多，有很多海外的大品牌也有在做这种。

0: 快速适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市场足够复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电动三轮车在农村是拉货用的，那在城市的我们就非常小的这个城市毛细血管的运输里边，它又需要来送快递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整个快递行业发展那么快，各种各样的车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我们所适应的这种场景放到全球应该都是最复杂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端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光产品力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因为光东西好断货了怎么办啊，缺货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全球其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在当下。事实上呢，可以说中国应该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电动三轮车产业链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100%都是我们自己的啊。从电池啊、电机，包括我们的车架啊，包括现在这个我们以前觉得经常卡我们脖子技术的螺丝啊，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100%的国产化了。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区的底商里边都能看到1到2家甚至3到4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啊，或者说这个 4S 小 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2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50%，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发布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啊，据说最快的情况下，行业头部的企业2个月就能够把方案做出样车来。
1: 这个能不能在新宝这边验证一下？
2: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升级，怎样做得更快？
0: 是哈、啊，
1: 好。
0: 对，刚才方总说到一个点啊，就是一地一策。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产业链敏捷开发的这个能力，快速去适应当地的这个场景化开发。这个如果说不是站在产业链的这个掌控者的角度，其实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么快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二个能力吧，是来自于我们产业链的这个整体协同效率的优势。第三个，这个一定是面向 C 端最有利的，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哈。事实上呢，这个高性价比一直是我觉得我们一个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的竞争力。我们拿欧洲举例子吧，欧洲本土的同规格的这种电三轮，好的能卖到上万欧元啊，咱们可能大概1/3的价格吧，啊，甚至1/5价格就能买到，而且呢，我们的售后啊，我们的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吗？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文化反差感带来的传播效应？会不会在产品设计或者品牌运营上专门针对这个符号去做一些动作？
2: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这次的出圈呢，虽然好像是一次偶然，但是或许呢，它也是一次必然。比如说从中文倒车请注意这个提示音，它很浓的这种中国特色，它和原有的这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很机械的这些交通工具吧，它形成了很强的一些反差，也很有趣味性。 正因为有这种很强的反

0: 它反而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传播。这也给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我们后期的产品上的打造上，肯定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出行工具，也一定会在如何在一些文化融入上，或者说一些产品的特性上来进行嫁接。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一定对我们品牌的海外传播能够更好的敲开门槛。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这种比较好的元素啊，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呢也在深挖。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搭载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语音包，或者更具实用性的功能包，这些我们也都在探索。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场景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1: 同样一台车哈，在发展中国家呢，它是生计，它是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到了发达国家，又成了休闲的单品。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分化非常明显。赵晨觉得这背后反映了全球短途出行怎样的一个不同的趋势呢？
2: 这个短途出行啊，其实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可以说没有上来就去为短途去定制，因为这短途出行在全球发生的需求在中国早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在全面推动一个叫机动化升级。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人口密度比较高，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人力车啊，燃油摩托还是占据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两个现有的这种交通工具，基本上换成电动车，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本身来讲，人均 GDP 啊，决定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其实还是不能买得起太贵的，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便宜啊，耐磨耐造啊，不太容易坏，不但能拉多，还能拉着很多东西还能跑。这个实际上可以说，这个需求在咱们国家可能很多年前就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我们的电三轮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呢，实际上呢，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短途出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的功能很复合。还有一个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跟文化发展相关的，是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这个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啊，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他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洲啊，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啊，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临的就是汽车越多越堵车，所以很多城市它提出来了这个大家少开汽车，甚至是变成了反汽车化的一种潮流。那么再加上环保，那大家其实势必就要去选择在这个潮流下的新型休闲代步工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可能在西班牙，对吧？啊，我们的这个小电三轮就变成了旅游观光的工具了，有点像咱们现在在旅游景区里边看到的这种电动观光车一样哈。事实上呢，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早就已经，它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休闲代步和观光的需求了。我们在很多老年群体里边就已经看到他们就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市场其实东西方是很割裂的，曾经是很割裂的。我们针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就得做两套产品。这是国外的公司在研发上以及在场景化的这个投入上根本跟我们比不了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哈。但咱们基本上具有全套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刚才说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啊，全能向上和向下的这个覆盖。可以说基本上东南亚现在已经遍地可见我们的快递的三轮的这个技术了。那同时呢，在现有的这个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改款和外观的这种更新，就能够匹配到这些发达的国家基于休闲代步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像西方国家那样围绕着某一个单品去不计代价的新投入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过去非常坚守的核心竞争力 做了小的这种升级，其实就快速的适应了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不同区域的需求分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
1: 就像赵晨所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这个三轮车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效果。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好像有点年轻化的倾向了，因为我真的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小姑娘买个老头乐，然后把它装修的粉粉嫩嫩的。而且现在好像装修老头乐也会成为一个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就是他有卖那种专门适配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坐垫呀、啊、窗帘啊、套件，对，有套装修套件，这个新宝知道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对，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海外的使用场景又反哺到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样？
0: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啊，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啊，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轮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轮做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这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如在销售的网络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当然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增长200%。你像目前我们一些欧美啊、东南亚以及中东啊，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两轮形成一种互补，是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关系吧。
1: 嗯，替你们高兴哈。感谢两位的分享。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总有消退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的长期壁垒，还有就是中国出行方案在全球的未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5: 能帮上忙就帮上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资国企发挥优势，全力参与广西抗洪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梅涛到衡州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统筹协调快速精细，帮助灾区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署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挺英担当，冲锋在前。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地出现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及人员被困等多重险情。国资国企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集结力量，投入抢险救援一线，以坚决行动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西江产业园区积水不断攀升，两个园区内的多所学校师生出行通道受阻。7月8号17时，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首次在广西开展动力舟桥的大规模水上转运。这套被称为水上救援航母的装备，一次能运载500人。3艘动力舟桥加入救援，极大地提升了转移师生的效率。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2: 注意安全，我们今天一定把大家安全转移，大家安心。
1: 前方争分夺秒转运，后方物资保障同步跟上。广西现代物流集团联合北投、北港等企业，每天保证30000多份八宝粥、蛋糕、牛奶等物资通过无人机和船只送达学校，师生们也积极互助，共度难关。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罗源：
3: 每栋楼都要有老师带队，每个班级都要有信息员，确保把学生的信息要收集到位。学生转移出去之后，我们在安置点那边也都安排有老师对学生的去向进行登记，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安全地回到自己的家。
1: 北投集团旗下北投低空公司派出2辆车和5名飞手，携带2架无人机、1台发电机前往西江教育园区支援。队伍到贵港后，又通过业务网络组织当地14名飞手加入，带着20架无人机深入一线救援。在这里，他们用无人机投送应急物资，很快缓解现场物资短缺的情况。无人机安装的红外热成像、喊话器、探照灯，大幅提高了黑夜中搜救的速度和精准度。贵港市出现的洪涝险情，造成受灾乡镇基础设施受损、电力中断，极大影响了临时排涝设备、安置点照明、医疗救护、物资转运等工作的正常开展。育柴集团响应防汛救灾部署，紧急调配向贵港市红十字会捐赠137台套移动电源设备。该设备能够满足手机、电脑、照明设备等多种设备的充电需求，解决抢险施工、群众日常生活、应急医疗场所供电难题。目前，机组已送达贵港市，为灾区应急用电保障提供有力支撑。贵港市钱塘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吴佐良：
4: 村屯里边停电，手机没办法通讯嘛，那就用这个移动电源来给你充电，充完电以后就可以联络嘛，要不然的话物资运送啊还有联络啊都是非常不方便的，有时候照明啊这些都可以用得上。
1: 随后，育柴集团又紧急集结装载机、挖掘机、自卸车、环卫车等各类机械设备，共计32台奔赴衡州市。在青州市，在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下，平陆运河航道15标段周边区域河道水位上涨，围堰淤积严重，存在漫塘溃水风险，对周边村民100余亩虾塘造成威胁。中交集团天航局项目党员突击队携大型挖掘机赶赴险情点位，冒雨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历经4小时紧急处置，抢险队员顺利完成800米截水沟塑形通水，化解虾塘、漫塘风险。另外，广西交投集团积极调配力量，加强巡查，及时处置，保障道路畅通。 七月六号以来，仅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就保障柳南高速和新柳南高速两条通道近400,000辆车通行。广西国控调派59台重型机械，在灾后奔赴衡州重灾区开展清淤。同时以累计捐赠50万元物资，肉类75吨，助力各地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1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衡州市镇龙乡云表镇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协调，快速精细开展灾后抢修重建各项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台风美沙克带来持续强降雨影响，衡州市镇龙乡多地出现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严重地质灾害，水电、通信、道路一度中断。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党委政府全力组织抢险救援。7月11号，衡州通往镇龙乡主干道已打通，还有部分村屯尚未通车，各方力量正加速挺进抢修救援。韦涛来到镇龙乡凤丹村救援物资集散地，详细了解受灾群众物资分发调配情况，要求妥善管理好物资，村两委组织落实好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想尽一切办法送达每一户群众。来到镇龙乡纳州社区，实地查看街道受灾、群众安置等情况，走进群众家中，关切询问生活饮食、灾后自救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共同渡过难关。在镇龙乡政府前线指挥部，韦涛主持召开碰头会，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镇龙乡防汛救灾相关工作。他强调，要集中优势力量，加速攻坚剩余所有受阻村屯道路、水电、通信等设施抢修，打通物资运输生命线。要优化物资结构，保障米、油、面、药品、饮用水等供应，动态更新群众需求，建立直达各村屯配送机制，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病能医。要加派救援队伍深入未通车村屯，逐户摸排受困群众底数，了解基本生活情况，坚决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规范交通秩序，加快推进街道淤泥清理，合理设置垃圾投放点，开展消毒消杀、卫生防疫，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重回家园。要强化底线思维，严密监测边坡、河道险情，严防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各方力量连日奋战，受灾严重的云表镇街道主路淤泥、受损车辆已清理不少，水电网正加速抢修。调研中，韦涛再次来到云表镇，走进背街小巷和群众家中，了解抢修恢复进展情况，叮嘱有关部门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尽早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的消息，7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在近期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分析安全风险形势，部署安全生产考核巡查问题隐患整改和近期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实干实际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上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到实处。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全面抓紧抓实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抓好重点场所火灾防范，聚焦暑期汛期风险，坚决全面抓实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和打非治违行动。 会议还部署了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0: 广西台消息，7月1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深入衡州市孝乙镇、云表镇受灾一线，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望慰问奋战在抗灾救灾一线的公安民辅警。苗庆旺先后来到孝乙镇六兰水库坝口、六兰村和云表镇镇墟，实地查看水利设施防护、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细致了解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流程。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忠勇慎勤情怀和严细申实作风，强化各项防灾救灾举措。要压实夯实责任，开展全域隐患排查，专人专班值守，畅通信息渠道，打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在云表派出所，苗庆旺对坚守一线的公安民辅警闻讯而动，冲锋在前的担当精神给予肯定，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多方力量，主动靠前，做好风险防控、秩序维护、矛盾化解等工作，要坐实一线勤务保障，用心关爱基层干警，强化政法队伍战斗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广西台消息，7月11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决定在抗洪抢险灾后重建中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挺英担当，冲锋在前，让党旗在抗洪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通知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坐镇调度指挥，科学统筹力量，高效调配资源，领导班子成员分片包干，严负其责，扎实抓好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健康卫生、灾害防控、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通知明确，要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筑牢坚强战斗堡垒。各级党委组织部、社会工作部和群团组织要把工作融入抗洪抢险、群众安置和重建家园全过程。县乡党组织要在指挥部安置点、物资发放点和值守点等地方竖党旗、建组织，让群众看到党旗安心，看到党员奉心。通知要求，广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勇当排头兵，及时组建党员突击队、巡逻队和服务小分队，做到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乡镇街道、村社区党员干部、驻村干部、网格员等就地转化为救灾力量，有序做好有关工作，广泛发动本地群众和志愿者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通知提出，要在一线发现识别党员干部，表现优秀的及时推荐使用，不胜任岗位要求的及时调整，要注意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群众，传递组织的关心和温暖。组织相关督导组深入受灾严重地区了解情况，传导压力，督促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0: 随着洪水消退，目前衡州市抗洪救灾的工作重心已转向排涝清淤、防疫消杀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南宁市统筹各方力量，组织交通、水利、市政园林、卫生健康、农业农村等部门工作人员深入灾区，指导衡州市加快道路抢修、供水供电、清淤消杀、农业生产设施建设等工作，带领灾区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和重建家园。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的报道。
6: 当前衡州市六兰、云表两座中型水库的情况牵动人心。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均始建于1958年，坝体都是均质土坝，险情发生后 南宁市水利局多次邀请上级水利专家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灾指导，对出现漫坝缺口的水库进行评估，密切观测水位变化，查看堤坝变形的情况，分析下泄流量，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防止险情进一步扩大。经过连续抢险处置，六兰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上坝道路已经修通到坝顶，正在开展河道疏通清淤工作。南宁市水利局专家秦天林，
7: 目前的话呢，开展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就是对我们现在溃口这一块的话呢，是委托了相关的专业的设计部门，对于溃口的稳定啊进行一个评估，为后续的一些加固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我们下游的这个河道的淤积进行疏浚，并对我们后续降雨形成的洪水啊。
6: 洪水退去后，衡州市受灾严重的云表、孝仪等乡镇的主要街道各村屯堆积了大量的淤泥杂物以及倒伏的树木，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和城镇环境卫生。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迅速组织建宁水务集团、青秀区盛林公司以及市政园林系统的干部职工共2000多人奔赴灾区开展清理淤泥、垃圾清运、供水补水等工作。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副局长李军，
8: 我们还调度了总共有70多台水车、高压冲洗车，总共清运垃圾啊将近600吨。另外在石塘镇，我们也调度了6台水车，主要是保障受灾村民的应急的用水。
6: 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卫健系统立即启动洪涝灾害卫生应急响应机制，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成立抗洪救灾前线指挥部，迅速整合全系统的优质医疗资源前往云表镇，现场执行24小时轮班值守制度，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截至目前，南宁市卫健委组织全市医疗机构及危重症专家及业务骨干约1600人次开展医疗服务，调派医疗物资保障车、救护车100多车次，组织约1000人次开展专业消杀。南宁市卫健委副主任曾元义，
9: 洪水退后，我们开展巡回医疗服务，接到群众就医求助，立即实施紧急救治。下一步，市卫健委将持续做好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工作，坚决筑牢灾后防疫屏障，保障实现灾后无大疫的目标。
6: 目前，衡州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仍在有力有序推进，这座被洪水洗礼的城市正以最快的速度抚平伤痕，一步步重焕生机。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7月11号，记者深入衡州市孝仪镇六兰村，了解当地灾后重建情况。随着洪水全面退去，六兰村全面开展环境清淤、消沙整治工作，村民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吴青青的报道。走进六兰村，记者看到不少工作人员正在对村民住宅、公共区域、排水设施进行全覆盖消沙作业。工作人员与村民协同配合，对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庭院角落的淤泥、垃圾、杂物进行彻底清理。村民韦静流告诉记者，他已经从安置点搬回家中居住，各种生活物资都能够得到保障。
10: 生活物资就过那边领了，矿泉水啊、方便面啊，一般吃就是快餐了，在那边了。衣服就有，衡州市他们就拿这个衣服来给我们捐了。
1: 灾情发生以来，六兰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引领灾后重建工作。全体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在位，分工协作，全力解决群众生活难题，带动村民参与家园恢复重建。衡州市六兰村党总支部书记陆义香，
11: 我们的党总支部71名党员，还有共青团员、集体分子奋战一线，配合发放的物资，还有做好疏导我们的交通，还有我们每天现在这个机械进展施工。
1: 衡州市孝乙镇科学统筹精准部署，全面摸排村内房屋、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受损情况，在扎实做好人居环境整治、民生保障工作的同时，稳步推进道路修复、水电保障、农田复产等各项工作，多措并举加速恢复乡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衡州市孝乙镇人大主席黄成美
12: 动员我们的群众，同时政治府的干部还有志愿者都参与到这个总建超员，继续保障受灾群众的物资或者生活必需品，道路啊、房屋损坏啊、家电冰箱这些损坏我们也会统计好。
0: 随着贵港市汛情总体进入平稳可控，7月11号圆满完成抗洪抢险支援任务的各支救援队伍陆续撤离，贵港市市民自发夹道欢送，以最真挚、最热烈的方式致敬逆行勇士。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贵港台记者熊耀章、曾和丽、张红培的报道。
13: 谢谢了啊！
14: 在贵港市港北区玉林路小学周边，市民早早守候在道路两旁，大家手持小国旗，有序列队等待救援队伍返程。中午10分，救援车辆缓缓驶出，沿途群众挥舞国旗，挥手致意。近1公里的送别队伍绵延道路两侧，不少路过市民主动加入，汇聚成军民同心、感恩致谢的温暖洪流。学生秦静红
15: 站在这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的自豪，非常感谢他们帮我们抵御洪水的灾害，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14: 贵港市民秦建都
16: 一大早带着我全家的老小来这里参加送行活动，然后也培养他们从小有爱国情怀。
14: 在贵港市第12高级中学门口，周边群众师生同样自发夹道相送，大家纷纷送上鲜花水果，向驰援抢险人员表达由衷谢意。学校警示队也到场助阵，以传统舞狮的喜庆方式送别抗洪勇士。贵港市民刘冰辉
17: 在贵港的危难时刻来营救我们，我们现在为他们送行，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祝他们一路平安，为我们国家拥有这样的部队感到骄傲。
14: 连日来，各地驰援队伍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日夜奋战在排涝抢险、群众转移、清淤保通一线，全力守护贵港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洪水来时，他们逆向而行；撤离时，市民十里相送。在贵港琴塘三中道路两侧，群众自发聚集夹道相送，大家挥动小红旗，拉起暖心横幅，以最质朴、最真挚的方式致敬抗洪英雄。一声声质朴恳切的呐喊，一句句滚烫暖心的祝福，饱含着群众对救援人员的满心感激。贵港市琴塘区志愿者谢怡阳
18: 非常感谢他们不远千里过来帮我们抗洪救灾，真的很感谢他们。
14: 贵港市琴塘三中教师韦海丽
19: 在这几天我们真的看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说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很累，感谢为我们琴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你们辛苦了。
1: 广西的消息，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在该厅的紧急部署下，全区86所高校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专项工作，通过经济帮扶、心理关怀与助学保障等多措并举，全力帮助学生渡过难关。7月6号以来，全区各高校第一时间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发布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渠道，学校资助干部和辅导员及时完成第一轮受灾区域学生初步排查。各高校按照受灾学生困难程度设置500元至5000元不等的临时困难补助。截至7月9号，首批临时补助资金346万多元已全部发放到位。针对今年暑期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部分家庭因灾致困的情况，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专门开通了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绿色通道，对因洪涝灾害导致家庭财产受损、经济困难的在读高校学生及大学新生执行优先咨询、优先审核、优先办理的专项帮扶机制。 各级学生资助部门将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审批环节，主动对接，精准摸排受灾学生家庭情况，一对一提供办理贷款指导，全力保障受灾学子贷款额度需求，确保应贷尽贷。
0: 广西台消息，7月11号，广西大学生反对邪教、防范非法宗教活动宣传基层行启动仪式在广西大学举行，标志着全区高校反邪教宣传基层行全面展开。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科协、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广西反邪教协会、广西大学、广西日报社、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法制日报社具体承办，各市县市区党委政法委、反邪教协会与各高校协办。活动现场播放了广西大学生反邪教宣传大赛获奖作品和回顾视频，并为广西大学生反邪教宣传大赛获得优秀组织奖的高校代表授旗。启动仪式上，大学生反邪教宣传队学生代表、广西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袁杰代表学生领事，号召青年学子主动担当反邪教宣传使者，从校园源头筑牢思想防线。广西大学生合唱大学生原创反邪教宣传歌曲《守真》，用艺术形式传递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正能量。据了解，本次基层行活动将以两场主场活动、八大联合行动、百场县域活动形式，在全区14个社区市、111个县市区、86所高校同步展开，为期2个月。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

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本期要闻周报，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报道。七月八号上午，龙安县召开全县防汛工作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全面贯彻中央自治区南宁市防汛工作部署，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对全县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化、再压实。县委书记黄福来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巧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许阳卫等县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美沙克台风影响还在持续，未来极端天气仍可能多发，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细抓实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坚持预自为先，紧盯主要河流、水库塘坝、漫水桥、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推动专业技术力量下沉，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细化防控措施，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隐患。要加强雨水情监测，强化突发暴雨洪水、山洪等临灾预报预警，重点加强水库水情监测预测。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负责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发挥气象大喇叭等设施作用，切实打通预警传播最后一公里。要强化应急准备，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与轮换，扎实做好应急演练，认真落实各类应急预案，密切沟通联系，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和基层应急队伍实战能力，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组织群众，加强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引导群众及时发现和报告身边的风险隐患，凝聚防灾减灾救灾强大合力。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密雨中雨后巡查频次，规范信息报送流程，压实报送责任，以严明纪律扎实举措，全力保障全县安全平稳度汛。会上，县应急局、水利局、水文站、气象局、自然资源局分别就防汛工作准备、雨情水情监测预警、地质灾害防范等情况作汇报。与会人员围绕当前防汛重点难点进行了交流发言。各乡镇党委书记、龙安华侨管理区及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近日，宾阳县甘塘镇遭遇持续强降雨，辖区多处严重积水，退水后留下了大量的淤泥、倒伏的树木和成片的垃圾。汛情就是命令。7月9号中午，龙安县人武部快速集结105名民兵应急分队队员，紧急奔赴宾阳县甘塘镇驰援一线，全力协助当地开展抗洪抢险及灾后恢复工作。
2: 抵达受灾现场后，龙安县民兵分队队员们迅速进入作战状态，不畏闷热高温，不惧泥泞湿滑，分工明确，协同作战，有序推进各项抢险救灾工作。针对镇区道路淤泥堆积、杂物路障堵塞通行道路等突出问题，队员们手持铁铲、扫帚等工具，对主次干道、居民区巷道的淤积泥浆、枯枝杂物、垃圾路障进行全面清理清扫，逐条打通受阻路段，恢复道路畅通。在全力清障除淤的同时，民兵队员们积极协助当地政府搬运、转运应急救援物资，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所需。下一步， 龙安县民兵分队将持续坚守抢险一线，紧盯灾后恢复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各项抢险任务，全力帮助受灾区域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近期，衡中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部分乡镇群众生活物资紧缺，灾区灾情牵动着龙安县各界群众的心。危难时刻，龙安县爱心企业挺身而出，捐款捐物。县红十字会高效联动，统筹对接，携手传递温情。
3: 7月10日，龙安县又有两家本土企业向衡州捐赠一批生活物资，其中龙安光明丹彩血浆站捐赠100袋10斤装燕江大米、285包挂面，物资价值 4952.5 元。龙安县巴内山泉饮用水有限责任公司捐赠桶装饮用水200桶，价值3000元。中国邮政龙安分公司主动担当，免费提供运输车辆，组织志愿者全程协助物资分拣、装卸工作，高效完成物资集结装车，为爱心物资快速奔赴灾区打通绿色通道。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紧急筹备物资驰援灾区，愿这份绵薄之力能缓解群众困难。
3: 据统计，截至目前，龙安县红十字会累计接收各界防汛救灾爱心物资及善款总价值达109004.5元。
1: 火龙果是龙安县特色农业的支柱产业，截至2025年末，全县火龙果种植面积达7.71万亩，年产量26.37万吨。眼下，全县迎来2026年首轮大规模集中采摘，累累鲜果开启产销旺季。近年来，龙安县从种植管护、智能加工、销售渠道多端发力，以标准化种植稳住果品品质，以数字化多元化模式拓宽销路，让本土火龙果走出国门畅销海外，推动特色产业稳步提质增效。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眼下我县7.7万亩火龙果迎来首批大规模集中采摘，接下来就请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探寻火龙果全链条的产销情况。
6: 标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是龙安火龙果站稳市场远销海外的底气。在金穗集团浪湾火龙果基地，万亩果园硕果满枝，工人分工有序，忙碌采收、采摘、装筐、转运，各项工作高效推进。该基地深耕火龙果种植十余年，主打优质京都一号红心品种，打造自有金娜娜品牌，全程落实标准化管护，从源头上把控鲜果品相、口感与品质，保障果品质量稳定统一。凭借过硬的品质，龙安火龙果顺利打通海外市场，外销版图持续扩大。目前果品已成功远销俄罗斯、加拿大、尼泊尔等多个国家，跨境外销已成为龙安火龙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增长点。
7: 目前我们正在打包的是发往这个尼泊尔，前几天正在打包的发的一些加拿大的，每个国家的出口的标准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我们集团做的严格打包达到每个国家的准入条件，目前是打通了三个海外通道，海外通道把我们的龙安火龙果源源不断给满足海外的客户。
6: 在深耕海外市场的同时，基地同步发力国内线上市场，解锁新零售销售模式，采摘旺季专业直播团队常驻果园，通过实景直播的方式直观展示火龙果生长环境与现采现发的新鲜品质，直面广大终端消费者，常态化的电商专线发货让线上销量稳步攀升，旺季日均线上发货量稳定在5000件左右。
8: 我们的话每天都是在果园里面给大家直播，就是采果的一个场景，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火龙果是怎么生长的，包括它的一个新鲜程度，也给其他的人多推广咱们广西的这个火龙果。就在直播间去购买的话，会相对来说更加便宜一点，实惠一点。我们最近的销量的话大概就是每天几千单。
6: 通过技术升级与精细化管护，今年龙安县部分火龙果基地采收周期较往年有所提升。 其中丁当镇宝湾村金福火龙果基地自去年起全面升级果园喷淋灌溉系统，搭配近年适宜的气温、降水等优越气候条件，有效提升果实生长周期。基地主打一蜜火龙果品种，今年上市时间较往年提前半个月，精准抢占国内鲜果市场上市空档，有效规避集中上市带来的市场竞争压力，凭借错峰上市优势提升市场竞争力。
9: 火龙果错峰提前上市，避免集中上市的竞争，目前的话订单很充足，出货很稳定。
6: 优质鲜果的稳定产销离不开智能仓储分选系统的强力支撑。坐落于纳同镇方村的旭星数字产地仓是大型火龙果综合处理中心，集清洗、智能分选、精细包装、冷链仓储于一体，补齐了当地火龙果精细化加工的产业短板。仓内智能设备可自动检测筛选果品的大小、甜度、外观瑕疵，统一分级标准，为线上线下全域订单提供全链条高效保障。
10: 目前我们产地仓全天不间断地进行加工分选火龙果，确保火龙果产季的鲜果加工服务每天日加工分选火龙果量在30到35万斤，日均电商发货量在5000件左右。
6: 在纳同镇定江村龙乡火龙果基地，中国移动广西分公司联合南宁分公司走进田间，开展助农直播，推介龙湾优质火龙果。基地主打胭脂玉火龙果，果形饱满，果肉香甜软糯，斩获广西好种好品金奖。以往以线下大宗订单销售为主，今年基地创新营销模式，与中国移动广西分公司开展跨界合作。后续这款金奖果品将入驻中国移动手机 APP 爱狗商城，通过平台 AI 豆积分兑换模式触达海量用户，为本地农特产品打开数字化销售新渠道。
11: 这一次活动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充分发挥广西移动网络渠道客户的规模优势，把我们类似于胭脂玉双色火龙果这种广西优质的特产向我们的广大客户进行一个推广和传播，既是践行央企的社会责任担当，也是为全面乡村振兴那个贡献一份移动的力量。
5: 从田间标准化种植鲜果出海，到种植技改实现鲜果错峰上市，再到产地仓智能分选保障发货，政企合作开辟销售新渠道，龙湾火龙果构建起多元完善的产销体系。小小的火龙果走出国门，多点开花，也让我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底气更足，路子更广。
1: 以上就是本期要闻周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湾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月30日后，医保缴费金额将发生大变化，7月1日开始缴费，至少多花700元。注意，医保缴费千万别拖延，6月30日前缴费仅需400元，7月1日以后缴费不低于1100元，至少多花700元。医保断保更有大隐患，断保会有等待期，这段时间看病住院无法报医保。现在办理超简单，手机微信、线下银行柜面、办税服务大厅都能快速缴费。6月30日前办，400元报平安。

0: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莫过于爱与陪伴，女儿的笑脸，母亲的关怀，构成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份美好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然而，在女性绽放的生命旅程中，有两个潜在的阴影可能悄然侵袭这份美好，那就是宫颈癌与乳腺癌，我们常说的两癌。它们并非遥不可及，但也不必过度恐惧，因为我们拥有最有力的武器，科学知识和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2: 露露，你怎么啦？
3: 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然后自己感觉白带也不正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2: 那你去医院有检查过吗？
3: 没有，这段时间上班太忙了。

0: 都没有空去检查。
1: 这几天我在龙安县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见他们在宣传两癌免费筛查的视频，年龄是35到64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参加免费筛查。
0: 哇，有这么好的政策！
1: 这个周末我也想自己去看一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0: 嗯，好啊。
2: 政府的关爱化为切实的行动，国家推行妇幼两癌筛查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重要的健康保障。宫颈癌筛查通过 HPV 检测或细胞学检查，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乳腺癌筛查结合临床检查、超声和钼靶，能捕捉到早期的异常信号。这些检查通常简便安全，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投资。
3: 免费政策针对近3年没有接受过免费两癌筛查者，且年龄在35到64岁之间的农村女性，筛查前记得带上你们的身份证哦。
2: 这不是一次冰冷的检查，而是一次温暖的守护。国家与社会的关爱已化为切实的行动，妇幼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正是为适龄女性筑起的第一道健康防线。
4: 早期发现宫颈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两癌筛查，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女性在9到45岁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5: 嗯，好的，谢谢医生。
2: 过程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你未来的每一天，行动起来吧。
5: 你的病检结果显示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
0: 啊，那我是得了宫颈癌了吗？
5: 不要着急，你现在的情况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0: 嗯，好的，医生，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治疗的。
6: Hello， 早上好，我们现在来查房，你感觉怎么样？
7: 今天好多了。
6: 我们的手术是很成功的，我们以后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嗯，好的，我会尽量配合医生。
2: 积极参与妇幼两癌筛查，用科学的防护浇灌生命之花，让健康与笑容常伴每一位女性左右。两癌筛查，早诊早治，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个世界充满关怀，就算恶魔排山倒
8: 海也会被我们。我刚刚参加完免费的癌筛查，一切健康，心里踏实多了。国家政策真的好，免费又方便。姐妹们快点积极来龙安县妇幼保健院参加免费的癌筛查，身体健康更安心。
5: 免癌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妇幼有专业的团队和设备，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
6: 我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8: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4度，相对湿度5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4度，相对湿度5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2: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8: 第69集。
13: 上回说到，三天的社会参观令每个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变化与震撼，从而也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想。被日本人从小培养大的老郑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我以前看报纸学文件，有时信有时就怀疑，我总想什么东北工业基地还不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回看见了工业学校附属的工厂把日本老皮带式的车床挤到一边，到处都是国产的崭新设备，这才相信真是中国人翻了身，这真是变了。变了这句话也引起我的共鸣，但我却另有自己的感受。我没有老普的小职员的经历，也没有老郑的关于日本设备的知识，更没有老郑的那些心眼儿。我在三天参观中想到的不是去核对一下报纸和文件，我只关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连台山浦的农民也肯宽恕我？参观的越多，我感到过去种下的仇恨也越多，人们的生活变化越清楚，今昔对比越强烈。按理说，人们对过去我做的孽也看得越明显了，为什么还要宽恕我？方素荣和台山浦的过去和今天，也是东北人民的过去和今天，标志着这种由悲苦到欢乐的变化过程，在抚顺到处可以遇到。平顶山上的烈士碑和新生的丛林，露天矿四周的残留火区的烟尘和新建的电气火车的轨道，地下矿150多公里巷道中的每根旧顶木和每段新砌的混凝土顶壁，露天矿旧址上臭油房的残迹和人民政府新建的工人宿舍大楼，以及市区里用日本高级旅馆改造的工人养老院，用日本高级原丝宿舍改造的托儿所，还有各矿场新建的保健食堂、太阳灯饰等等，总之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每台机器、每串树木字，以至每块石头，都向我诉说着过去的血泪与今天的幸福，都告诉我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思索着刘大娘为什么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那个残疾青年为什么会说他相信我能改造。这些变化让我思索着，这些变化也给了我最初的答案：变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抚顺矿工过去多少血泪。抚顺这个过去闻名于关内的千金寨，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关内就有一首歌谣形容它的富饶：都说关外好，千里没荒草，头上另有天，金银挖不了。但是从1901年开采以来，挖出来的金银就不是矿工的，对矿工来说是另一个歌谣里的生活。一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 1905年，帝俄在辽东失败，这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物。在整整40年岁月中，抚顺矿工被折磨死的，据估计有25万至30万人。从山东、河北被骗来的和东北当地破产的农民，每年成批的来到抚顺矿区，大多数是住在100-200人一间的大房子里，无论春夏秋冬，只是一身破烂，每天12小时以上的劳动，得到的有限的工资还得由大柜把头剥几层。矿工说，鬼子吃咱肉，把头啃骨头，腿子横着走，工人难抬头。有家室的工人住在臭油房里，过着少吃无穿的生活，有的孩子生下来光着身子，长到几岁饿死了还是光着身子埋掉。更多的人是结不起婚，龙凤矿解放前单身汉占70%，矿井里谈不上安全设备，爆炸冒顶骗帮是常事。工人说，要想吃没饭就得拿命换。1917年的一天，大山坑发生瓦斯爆炸，日本人为了减少煤炭损失，把坑口封闭，917个矿工于是被活活烧死在里面。1923年，老万坑内发火，又因同样的措施，有69个工人死在里面。1920年，大山坑透水，淹死工人482人。伪满的统计是1916年至1944年，死亡251,999人次。每次事故发生，矿工家属从4面8方拥向井口，哭声震野。矿工死去，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炸死的、烧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除了在井里埋在煤堆里和泥沙里的，全被扔到一个叫南花园的地方的北面山沟里。这个山沟早被死人填满了，它因此有了一个万人坑的名称。日本人给工人的除了皮鞭、臭油房之外，还弄了一个叫欢乐园的地方，那里有上千名妓女，有赌场，有鸦片馆，有吗啡馆，还有老君庙。抚顺不仅有日本人华丽的住宅，有高耸入云的卷扬塔，还有老君庙旁成堆的乞丐，杨百合旁和臭水沟里的死猫和死鹰。冬天天天有新尸体出现在杨百桥下，这里是被剥夺的无路可走的失业工人过宿的地方，他的外号叫大官旅馆。今夜在这里睡下的人，明早也许就是一具新的鹿岛。伪满时期，抚顺增添了一个机构，矫正辅导院，这是反满抗日的矿工的集中营，进去的人在毒打之后，就在刺刀、机枪、警犬包围下进行奴隶劳动，像牲畜一样住在一个圈里，冬天常有人冻死在炕上。但是变了这句话又包含着多少翻天覆地的事件，多少令人激动的欢乐。在露天坑，我看见了日本人在31年间给工人建筑的3500平方米的臭油房的遗迹，我也看见了解放后7年间新建的17万平方米的宿舍大楼。在龙凤矿，我看见了工人宿舍里面的工人家庭的住室，这家也许就是从前那70%里的一个。墙上的双人照片上，那个中年男人拘谨地微笑着，大概他便是解放后已婚80%中的一个吧。在这个家庭的厨房里，我看见了瓦斯灶的蓝色的火苗，这个给人以安定温暖感觉的火苗，它原是多么令人恐怖，它曾毁灭了多少家庭，叫多少妻子哭断肝肠啊！它今天给了人们温暖和幸福，但人们谈起那次征服瓦斯的斗争所引起的心中的温暖和幸福，更是无比巨大的。 我们走在空气新鲜的、略觉微风迎面的龙凤矿的巷道里，在有一望无际的日光灯照明之下，矿工办公室主任一边走着，一边给我们讲了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瓦斯，这一直是各国采煤史中的最凶恶的敌人，已不知有多少矿工的生命被他夺去。龙凤、胜利、老虎台三矿都是超级瓦斯矿，解放初期三个矿井仍处在瓦斯的严重的威胁之中，尤其是龙凤矿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先后破坏，井下巷道大都崩塌堵塞，空气不通，窝满了浓烈的瓦斯，以致采煤都不敢用爆破和电动设备。矿区当局为迅速消除瓦斯威胁，保证生产安全，采取了各种措施，依靠有经验的老工人对瓦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曾使采煤每吨的瓦斯喷出量由 64.8 立方米降到36立方米。后来在矿区当局不断努力和工人斗争信心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从根本上征服瓦斯的奇迹。
14: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1949年秋天，正是东北工业掀起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纪录运动的时候，原龙凤矿的工程师、当时的抚顺矿局工程师费广泰向党委提出一项在旧时代根本没人理睬，而工人们多少年来梦想过的理想。这个具有科学根据的理想是开辟井下瓦斯巷道，根据瓦斯比空气轻能透过煤层上升的原理，使煤层中的大量瓦斯自动聚在巷道里，然后用铁管引到地面上，这样既可以利用瓦斯于浮力之用，又根本解决了瓦斯危害的问题。这建议立刻得到矿区党委的重视，党相信这个建议，并且给费工程师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个理想也引起了工人们，特别是老工人们和工人家属的热烈支持。有经验的老工人纷纷表示要为实现这理想奉献自己全部力量。于是在党委组织下，费工程师和一批勇敢的工人们进行了伟大的试验。工人党员们走在战斗的最前面，在浓厚的瓦斯巷道里夜以继日地按设计奋战着。当然，就和所有的美好的理想刚一提出时所遇到的一样，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以致失败，受到过浓烈瓦斯的包围，也受到过胆怯和保守的议论冷风的吹袭，但一个个困难都克服了，终于在1950年7月1日前夕完成了试验工程。7.1进行试验那天，在瓦斯出口管周围附近自动集聚了矿区越来越多的工人家属和歇班工人，也来了无数的机关干部和上学的孩子们，人们都要亲眼看看自己的梦想如何变成现实。当一根火柴在管口燃起了猛烈的蓝色火苗时，欢呼声响遍了矿区，震动了矿山，人们向工程师和勇敢的工人祝贺，所有的眼睛看看蓝色的火焰，又看看卷扬塔上光芒四射的红星，老工人和老大娘已是泪流满面，年轻的工人高呼着，我们又胜利啦。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昨天我在抚顺工人养老院看见的那位残疾的老人，这是一次瓦斯爆炸中的幸免者，他逃脱了爆炸，但是仍未逃脱因残被赶出矿山的厄运。他过着乞讨生活，一直到解放，他几次几乎变成杨柏桥下的路尸。老人辛苦一生没有结过婚，世上没有一个亲人， 在他的床头上方，这个照例是放置最亲的人的照片的地方，老人也有一个用精致的相框镶起来的照片，这也是他的房间里唯一的一张照片，毛主席。这个故事也立刻让我想起上午在一个幼儿园里，系着雪白小围巾的孩子挥动白胖小手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这些联想中，使我从老人和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回答。我明白了为什么刘大娘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我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儿子会相信我们可以改造。我们随着王主任在巷道里继续前进着，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灯光耀眼的小卖部，里面有水果、点心、毛巾、手绢、木薯、香皂。王主任在这里停下了，指着小卖部说，在伪满时从这里起是一条长长的臭水沟，沟里沟外到处有老鼠跑，可是谁也不敢碰它，因为那时工人们很多还很迷信，说它是老军爷的马。工人们都是混过今天，不知混不混得过明天，因此有的人为了求平安还敬老军爷呢。那时我们是又受鬼子气，又受二把头气，还要受老鼠的气。现在当然谁家也没有老军爷了，把老军爷扔了，家家挂上毛主席的像了。他指着混凝土的干净平整的地面继续说，那时到处是水，浅处有一尺左右，工人一下井就放鸭子。什么放鸭子？有人悄悄地问别人，叫王主任听见了，就是在水里走呗。工人们一定都是光着脚的。王主任笑起来，不但光脚，浑身都不穿一点衣服，精光光的。坑下又闷又热，再说只有一身破烂，烂掉了也没人给你添，更不用说工作服了。我们继续前进着，走到电车道旁，载运着发光的煤块的列车开过来了，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司机和王主任笑着打个招呼驶过去了。王主任继续说，那时候有电车走的道就没人走的道，电车在这个地方就常撞死人，不过比起爆炸死人那又不算什么了。矿工过去有句话，说自己是四块石头加一块肉，在井下干了十几个钟头，回到井上来，就算这一天又混过来了。在井口外面，天天下工时候，有一群女人孩子等着，要是等不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完喽，连尸首都不一定落着，不是压在石头底下，就是掉水沙埋了。在这里，他停下了，指着上下左右一团混凝土说，我亲眼看见在这里压死了四个人，我14岁就下井，自己也说不清楚差点死掉多少次了。我这才知道这位精通业务的年轻的主任原是矿工出身，他是个爽朗活泼的人，他最后那句话是笑着说的，我绝没料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年轻爱笑的人过去的经历是那样悲惨，使人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生活，当年的这个14岁的少年每天要干十几个钟头，有了病也不敢不去，因为怕被看作传染病隔离起来。工人们住的大房子冬天当然没有火，大多数人没铺没盖，有条麻袋算好的，吃的也不够，每天每人只有8个蜂窝似的窝头，因此传染病是极容易发生的。1942年这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工人们提起来到今天还是余悸未定，但可怕的倒不是疫病，而是日本人的毒手。日本人把发生疫情的工人住宅区用层层铁丝网封锁起来，不准外出求医，然后又逐家检查，如果谁家有病不报告，日本鬼子就把整所房子大门钉起来封锁。 如果有病报告了，又不管什么病，一律填个霍乱送进隔离所。人一进了隔离所就别想出来，外面还有电网围着，养狗看守着，每人每顿一碗粥，有的半死不活的就送到炼人炉里烧死了，或者和死人一起扔到万人坑里。刚才你们看见的煤车上的那个工人，他叫邢福山，他的父亲就是被活埋的一个。王主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们慢慢走着，巷道里有清风迎面拂来，这是清新的温暖的气流，但我的心又觉得被冻结住了。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去，王主任又恢复了轻快爽朗的调子说，从前这里的空气是浑浊的，不干活也可以把人闷出病来。有一回我刚从井里上来，闷得要死，有了病了，二把头非叫我再下去不行，我不去他就举起皮鞭打我。我在大房子里最小，大伙全疼我，便过来要和二把头拼命。那小子一看就吓跑了。日本鬼子和二把头最怕特殊工人，这是鬼子给被俘的八路军战俘的名称。鬼子把他们押到矿上做工，这些战士对鬼子不买账，谁凶他们在井底下就揍谁，揍死了就埋在里边，还暴动了好多次。鬼子只好特别让步，给他们吃好一点，对他们也客气一点。鬼子和二把头怕普通工人受到特殊工人的影响，总设法隔离开。可是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斗争，也就摸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所以二把头只好扔下鞭子跑了，倒真像臭水沟里的老鼠一样。从那天起，我就看透这些人日子长不了。这个当初生活在爆炸、帽顶和二把头皮鞭下的少年，他怎么熬下来的？我明白了，而且我的问题又一次得到了回答。在他身上，这是多么强烈的自信！当初他在那样艰难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就已经看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细。而我在那时是什么样子呢？是以吃腻了荤腥，丢尽了尊严，天天打针吃药，内心充满了末日的情绪。这和当初这个少年的心情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啊！在那样的日子里，他就把我们这类人看成老鼠，微不足道。在今天又是怎样呢？
15: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文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3度，相对湿度6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4: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是乡音，月是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3度，相对湿度6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3度，相对湿度6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5: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救我，救我！
4: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3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6: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7: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8: 月听，
7: 月爱，
8: 月爱。

食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不回来，错过了春天。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3: 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5度，相对湿度6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说不清道不尽，生活的琐碎就是一地鸡毛，柴米油盐里的小事就能让很多人崩溃，事后又觉得不值一提，鸡零狗碎却成了日常。有那么一瞬间，不想自己那么拼了，不想那么努力了，但回头看看身后，很多人却都向生活又妥协了，一刻也不敢放松，心里藏着疲惫和委屈，却又在尽力地讨好生活一地鸡毛。什么年龄该走什么路，一步也别想逃。成年人的世界大概就是一边崩溃一边自愈的过程吧。

可以唱出我们和父母之间难以言说的感情呢？2016年李荣浩写实的笔触曾给很多人心头一击，多年之后这首歌还是那么动人，来自李荣浩的《爸爸妈妈》。这首歌是所有人都必定有过的人生经历吧，也是一首平淡却有感动至深的歌曲。爸爸妈妈是李荣浩第一次尝试亲情题材的创作，李荣浩用了自己一贯的写实笔触，却要比很多华丽的词藻来得更动人。或许真的要等到了某个年纪，我们才可以慢慢体会那些不少不多的付出，让孩子足够温饱，足够有能力在生活中生存，其实已经是父母最大的给予了。李荣浩在歌里唱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经历，也是许多家庭故事的缩影。我们是第一次为人儿女，父母也是第一次为人父母，磨合和成长是每一个家庭必经的阵痛。所谓亲人，就是经历了再多的磕磕绊绊、风风雨雨，依然会用爱来回报彼此。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伟伟。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好心态真的太重要了，自我调节真的很重要。一个人能坚定自己的选择，瞄准既定的目标，持续坚持努力，无时无刻不拼尽全力，又永远有从头再来的勇气，不断的崩溃又不断的重建，这种能力真的非常可贵。多给自己一点正面的心理暗示，多给自己一些好的心态，只要你专注着手一件事，且保持积极的心态，好事定会接踵而来。人这条道路很长，压力和迷茫其实贯穿了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在迷茫中徘徊，在坎坷中成长，难免会暂时迷失方向。不要太焦虑，试着调节好心态，慢慢来，水到渠成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5度，相对湿度67%。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5度，相对湿度6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也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无论当下你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进，继续努力。总有人嫌你不好，也总有人觉得你哪里都好。爱你的人自然爱你，不爱你的人说再多也无用。所以活在当下，及时行乐最重要。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如果你整天这样，不读书，不运动，不节制消费，不自律，无兴趣，无爱好，无目标，无期望，生活是不会变好的。努力不是为了得到更多，而是为了人生有更多的选择。

爱意未必都能隽永，但美好的旋律足以流传一世。1986年2月21日，邓丽君发行了一首《我只在乎你》的单曲。相较于爱情三部曲中的《爱人》和《偿还》，这首用大调写出的作品传递出了一种更为明亮隽永的情感。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若琳的版本，有别于原曲的配器上的饱满华丽，王若琳的版本编曲清简无比，更突出了醇厚的人声。据说在录音的时候，王若琳特别拉近了与麦克风的距离，让唇齿音的每一个细节都格外的清晰，只要按下播放键，就好像听着在你耳边为你一个人唱歌一样，每一段情绪，每一段记忆都会历历在目。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伟伟。努力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优秀，而是在意外和不可控的因素来临时，那些平常所努力积淀的涵养和能力，可以成为我们对抗一切风雨的底气。人之所以要努力，是为了尽可能地把命运拽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被动地困在父辈的阶层里动弹不得。是为了当自己遇到喜欢的人和事的时候，除了一片真心，还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其实努力真正的意义就三个字，选择权。

蓝天晚中是一首让人印象深刻的流行歌曲，由费玉清演唱。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古城南京的钟声，通过歌词和旋律展现了南京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歌曲中提到的晚钟，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和对过往历史的缅怀，同时也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期待。

南屏晚钟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不可或缺的经典曲目。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普通的流行歌曲，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表达，让更多的人通过音乐感受中国传统的魅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

0: 4007065929 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4: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锚定练兵备战核心任务，坚决纠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推动部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8: 新闻聚焦：广西军区组织2000多名民兵持续奋战在救灾一线，助力地方灾后重建。
7: 直击现场，海军某试训部队组织所属舰艇部队开展维修比武考核，提升实战条件下的自主保障水平。
8: 环球军情，伊朗称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违规船只，并对卡塔尔美军基地发动了袭击。
7: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3集《何贤达》，从炊事兵到导弹发射指挥长。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8: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练兵备战核心任务，坚决纠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深入查找和解决练兵备战、基层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推动部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请听臧前文、韩旭芳、李飞翔发来的报道。
9: 特勤处事中的每一次卡壳，都是对实战能力的一次预警。
7: 下午5点多，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实战化训练刚刚结束，机关训练督导组就带领官兵马上展开复盘总结。讨论时，大家开门见山，不谈成绩，直面问题。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周峰对记者说，以往面对机关，基层官兵总是抱着迎检心态，有意展示亮点和成绩。现如今，他们的关注点不再是领导又批评谁、表扬谁，而是在这次训练中，之前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改进。
9: 如果为了形象只讲成绩亮点，对问题短板闭口不谈，许多刚从演练一线总结出的先

0: 生活经验，就会错失及时梳理提炼和转化运用的良机。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坚持把坚决纠治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作为重要抓手，引导机关干部着力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增强帮建基层、服务官兵的实际成效。第76集团军某旅谢孝峰介绍说，近段时间他们在全旅推开了机关各科室联合参与的服务基层三上门活动，定期问询上门、答疑上门、解决上门，深入一线打通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切实把组织温暖送到官兵的心坎上。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旅党委狠抓作风建设，强化担当作为，坚决纠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倡导机关干部少指点检查，多蹲点调查，与基层官兵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结合挂钩帮建、三上门等时机，广泛收集官兵需求和意见，建立台账，精准施策。
1: 自上而下的作风转变，让机关与基层的联系更加紧密，更能同频共振。有一次，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官兵在维修保养装备的时候，突然发现某型装备启动偏慢，排查一番也没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恰巧旅机关助理员卢向明正在连队蹲连帮建，了解情况后，他马上联系装备维修技术室，借来相关装置进行验证，故障很快就排除了。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卢向明，
3: 作为一名机关干部，我们蹲在一线，守在现场，官兵遇到棘手的难题就主动靠前，联手攻坚，挂钩帮建不做挂名过客，而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聚焦到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上，才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应有担当。
1: 习主席强调，要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发扬军事民主，鼓励创新创造，把广大官兵练兵热情激发出来，练兵智慧凝聚起来。在服务基层开展技术创新工作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机关论证项目可行性后，及时拨付经费，协调场地，全程为研发工作保驾护航。这方面，三级局室长魏方奎感受很深。他告诉记者，在旅机关大力协助下，他牵头改良的车辆移位器，从立项到研发再到试用，每个环节都非常顺畅高效。现如今，这套装置在铁路装载作业中投入使用后，单车定位效率大幅提升。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小晨，
4: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突出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鼓励官兵从实际出发，创新组训方法，深挖岗位潜能，投身技术革新，部队整体建设水平向上向好。
1: 随着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不断向纵深推进，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转变作风、求真务实的氛围愈发浓厚，全旅官兵主动扛起攻坚建军百年的使命责任的动力更加充足。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向光华，
5: 实事一桩一桩的办，工作一项一项的抓，随着政治整训持续走深走实，在我们旅多项自研成果投入实战，比武竞赛频频刷新纪录，上级抽考科目成绩斐然，全旅上下弘扬严实作风，立起了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志攀报道，为抢抓灾后重建黄金窗口期，昨天广西军区持续统筹兵力，出动2200多名民兵驰援南宁、贵港灾后重建一线，聚焦居民区、校园等重点民生区域清淤除障、防疫消杀、物资转运，全力打通民生恢复关键节点，累计完成清淤消杀8000平方米，转运物资80多吨。昨天上午，贵港军分区300多名民兵分片攻坚，奔赴港南区巴塘街道、平南县公州中学等重点区域，全力清除路面街巷淤泥杂物，开展全域消杀，搬运储备物资，有序推进街区与校园环境复原。 南宁警备区集结1400多名民兵坚守

0: 新阳甘棠镇、衡州云表镇等重灾区域，清理道路淤泥，疏通堵塞沟渠，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全方位助力乡镇灾后复产。跨区驰援的崇左军分区抽调扶绥、宁明、江州500多名民兵奔赴衡州支援重建。民兵队伍抵达任务区域后，及时受领任务，迅速整备器材，分组展开，全力投入清淤攻坚任务。目前，广西军区各支民兵队伍仍坚守一线，接续奋战，竭尽全力，以最快速度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记者马家龙、胡平报道。近日，受强降雨影响，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部分乡镇房屋进水，农作物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连日来，马边县人民武装部出动民兵，持续在全县各乡镇进行群众疏散转移，累计转移安置群众4600多人。昨天，马边县人武部继续组织55名民兵，持续在民建镇油方坝、水碾坝、西城社区展开灾后清淤工作，累计清淤200多立方米。
0: 本台消息。近日，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暨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办。活动现场，宣讲员们深情讲述了刘亚楼烈士、陈炳寿烈士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魂的光辉事迹。据介绍，这次长征主题展分为出征、先锋、使命、牺牲、胜利5个篇章，聚焦长征路上的福建籍英烈，展示近30000名福建长征将士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这一主题展将在福建省内实地巡展3个月，并同步开展线上展览，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缅怀中铭记长征的深远意义，在致敬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所属舰艇部队开展维修比武考核，提升实战条件下自主保障水平。宁夏军区近日举办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活动，请听报道。
3: 随着指令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所属舰艇部队官兵迅速就位，围绕车前焊等基础实操作业及柴油机、电力系统、空压机等装备维修保障展开激烈角逐。电力系统排固比武场上，参赛官兵在狭小舱室内分段测取电压，快速拆解线路端口，更换损坏元器件，独立完成故障定位、线路复原、通电联试全流程。海军某视训部队石猛猛：
4: 海上保障的标准和要求自然要高于常规条件，这次考核内容设置非常复杂，而且很多都是实际任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装备原理吃得更透，平时任务和训练中要更多积累经验。
3: 比武过程中，10名装备领域专家组成裁判组全程跟岗，从操作规范、抢修时效、装备复原、安全防护等方面逐项打分，实打实检验单人独立处置、班组协同抢修实战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杨培松说：
5: 我们立足实战化保障需要，有针对性的开展舰机维修比武竞赛考核，目的在于提升新型海上试验训练保障能力，查找舰机维修能力不足的短板弱项，同时进一步规范行业标准，明确舰艇官兵训练方向，为各项战时训任务圆满完成提供有力支撑。
3: 特约记者贺佳、卢平、张楚报道。
0: 宁夏军区近日举办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活动。
6: 90年前，红军将士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7: 记者在竞赛活动现场看到，参赛的政治教员紧扣官兵思想实际，灵活运用互动对话、情景演绎、案例解析等形式进行授课，课堂氛围活跃，深受现场评委和官兵们的欢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人武部杨海龙：
8: 军区组织此次优秀政治教员比武竞赛，经验丰富的

0: 老同志交流了实际的工作经验，新加入这个群体的新同志通过竞赛得到了历练，同时加入情景处置这一创新的环节为我们提供了交流带兵经验、解决具体问题的好平台。
1: 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高亮介绍说，这次评比竞赛仅仅围绕练兵备战中心任务，聚焦基层建设痛点、育人施教难点，设置普训强能和评比竞赛两个阶段，全方位立体化考核，有效锤炼了政治教员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履职本领。
2: 下一步我们将系统梳理优质授课成果和经典教育案例，组织优秀政治教员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持续盘活教育资源，创新教育模式，做深做细做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部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思想动力。
1: 特约记者郭金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万松涛、潘晓元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多艘导弹快艇组成舰艇编队，在某陌生海域开展海上多科目实战化训练。训练中，编队自主分析研判特情险情，围绕对海突击、防空反导、舰炮应用射击等多个科目进行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参训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4: 记者李鹏、启卫东报道。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野外驻训地举行两优一先表彰仪式，为获得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现场颁奖，激励官兵向榜样学习，扎根岗位，建功军营。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声明称，在第二阶段报复行动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声明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障中心和指挥控制中心。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7月1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批准的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船只因此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且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警告，如果有人以此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予以严厉回击，打击相关地区的敌方目标。
3: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7月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
4: 总台记者王新俊、王进燕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11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月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
5: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三集，何贤达从炊事兵到导弹发射指挥长。
1: 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法胜、山森淼，特约记者梁佩宁、韩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欢迎您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部发射班班长、一级军士长何贤达。何班长入伍近30年来，坚守在备战打仗一线，精通10多个导弹专业，14次比武夺冠，先后参加了重大演训任务30多次。 他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荣获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全军4有优秀个人标兵称号，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今年的7月1号，他又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何班长，前几天我们从电视上看到您在人民大会堂光荣的接受表彰，我们也都跟着特别激动，也都很想听听您的军旅奋斗故事。您先跟咱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是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3: 何班长，那到今年呢，咱们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已经走过了整整60年的辉煌历程，装备、战法、作战布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您作为一名扎根导弹部队、基层一线近30年的老兵，这些年你的感受也很多吧？
2: 是，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我们部队的战斗力一个快速的跃升。现在随着导弹武器的更新换代，
1: 它的原理更加复杂了，对我们的能力素质要求更高了，
2: 就是感到自己特别幸运，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嗯，您现在是咱们全军文明的导弹兵王，也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可是据我所知，您刚入伍时的站位是炊事班的三尺灶台，每天都要跟锅碗瓢盆打交道。那您给我们讲讲您当时是怎么从一名炊事员转型成为导弹号手的？
3: 那个时候我也就自嘲嘛，我说人家天天练导弹，我天天打鸡蛋。虽然说革命分工不同，你眼下的工作还得把它给做好，但是自己总想着就是当导弹兵不能打导弹就会有遗憾。那个时候是抓住一切的业余时间，然后疯狂的学导弹知识。大概这样子过了半年左右， 我们旅里面组织一次全旅的专业补考，考导弹专业，考了第3名，然后一名炊事员考了第3名，就引起了领导的注意，然后就把我调到发射连去，然后当一名转载号手。嗯，是，就像咱们经常说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我觉得在您的身上其实是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2: 那当您的调装技术越来越精湛的时候，您心里还揣着那个发射导弹的梦想吗？对，当专载专业熟悉之后，自己还是不怎么安分，还要自学一个岗位。而且我最向往的就是那个按点火按钮的那个号手，但是当时的话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当时那个号位它是全部都是军官担任的。但是我感觉就算是 不能进发射单元，我还是想学那个发射一号手，因为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嘛，说不定会有用武之地。
1: 嗯，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2: 对，后面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去执行发射任务，这发导弹打完了之后，当时我们那个发射单元的一号手，他加手生小孩，他就回家了，然后临时接到命令，就是还要打一发。 当时我一看机会来了，我就赶紧向任务分队的领导报告，我说一号手我会，他们都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当时我说我把操作规程我背一遍，他一看规程这么熟悉，那行，那明天到单元里面操作一遍，然后第二天的话也算是比较顺利的，拿下来了，当场领导就拍板让我当这个临时的一号手。
1: 您是1997年入伍，其实相当于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自己当导弹发射一号手的这个梦想。那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还记得当时第一次按下发射按钮时的心情吗？
2: 特别的激动， 按下去之后，我就看那个导弹腾空而起的时候，当时我就一直在回想这些年自己付出的努力，我感觉非常的值得。然后一看战士当一号手是可以的，然后就全面在旅里面铺开了，所以就有更多的战士走上了一号手的岗位了。
3: 您的敢为人先开拓进取，其实也带动了咱们更多高素质的战士走上核心战位。那现在呢，像您这样独当一面的兵专家也是越来越多了。那您在一号手这个岗位干了12年以后，又主动向零号战位发起冲锋，成为了全军首批军事发射架指挥长，也就是掌控导弹发射全流程的这个零号指挥员哈。那在此之前其实从没有过战士担任过零号的先例，我很好奇的是你是怎么做到的？
2: 我从2008年就开始建议，我说能不能让部分优秀的士官来当这个发射指挥长，因为干部他的流动性很大，士官的话他很稳定，就可以保证发射单元的战斗力稳定。然后一直到12年，我们旅长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建议的士官当发射指挥长的机会来了，你敢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后我说没问题。那个时候也是疯狂的训练，疯狂的学习，一共有3个月的时间，对我进行了认证考核，然后顺利的成为我们一架的指挥长。当年我就评为了优秀指挥长，也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军事是可以干这个指挥长的。
3: 是发射架指挥长其实是咱们整个发射单元的一个核心，必须要精通所有的岗位操作。那您多年的努力跟沉淀也让您赢得了战友们的充分信任。到了2015年，您所在单位要发射组建以来的这个第100枚导弹，百发百中的这个重任就交到了你的手上。
2: 对，
3: 据说当时除了你以外其他的号手都没有实弹发射经验。
2: 对，旅党委和营党委觉得把我们营里面的这个备风号手没有发射过导弹的，然后组成一套单元，然后由我带着去打这第100发。2月份特别冷，车停在库房里面-18度。到那天要去占领阵地的时候，发射车就启不动了，一启动就烧保险丝。那个时候如果是你按着一步一步的去排除故障，就可能会错过发射窗口了。
0: 对，
2: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启动它跟平时的启动区别在哪个地方？我就赶紧钻到车底下，然后把那个低温启动装置卸下来，一量，就发现真的是里面有一个元件短路了，就直接把它剪掉，就做常规启动，然后终于把它给打着了，顺利占领阵地发射。
3: 您对这个车的情况也是非常了解的。
2: 对，那是很了解。对这个车的话，就感觉它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就有这么了解。
3: 那这些年您带着发射单元奔赴了一个又一个陌生地域，圆满完成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但我听说您其实也曾经遭遇过滑铁卢，那是在一次对抗演练中，导条组临机设置了2名号手阵亡的这个特情，后来因为缺少关键号手导致了发射任务失败。那何班长，这次失利过后你是不是也反思来着？
2: 其实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其实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我就一直在想，就少2个人，这发弹就打不出去，那如果是打仗的话怎么办？我就带着发射单元，然后一点点摸索，当时就做了一版演员操作规程，就交到旅里面。我们旅里面的领导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想法很好，这个演员操作就慢慢的在我们旅里面推开了。
3: 是您带领战友们总结摸索出的这个减员操作规程，包括号手随机互换全岗训练模式，不仅在本单位落地实践，还被纳入了新一代训练大纲，在咱们整个火箭军部队推广。那这些年你所带的班2次荣立了集体3等功，有22人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100多名军士成长为班长骨干。那2年前你又解锁了一个新的角色，成为了单位教导队的总教头。那何班长，您现在是不是把工作重心更多的放到了对咱们年轻战友的传帮带上了？
2: 对，你集体强整体强才算真的强，你这个服役的进度条逐渐满格了，到你离开部队那天，你还有一些东西没有传授给年轻的同志，你肯定会遗憾的。作为我们一名老同志来说的话， 最大的愿望就是部队他会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好。
3: 嗯，那访谈的最后也想请您分别对咱们军营里的年轻战友和咱们听众朋友说几句心里话。
2: 如果是对年轻的官兵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生长在一个最好的时代，通过我们的努力才能够担得起这份使命。
3: 嗯，
2: 对听众朋友说的话，有我们在大家请放心。
3: 有我们在大家请放心，这短短九个字很让人感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国

0: 国常见的底气。何先达近30年的利剑征程，正是战略导弹部队官兵扎根站位、矢志强军的生动缩影。他们千锤百炼打磨圣战本领，用极限极致的挑战和追求，奋力托举大国常见，守护家国安宁，向他们致敬。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军旅人生》，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

0: 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 30% 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1: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0: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3: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

0: 和。
1: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4: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5: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6: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7: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8: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9: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0: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1: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3: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4: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5: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4: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
6: 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

0: 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0%。

0: 七，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1: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0: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0: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点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3: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6: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结构，接续再增，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资国企发挥优势，全力参与广西抗洪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梅涛到衡州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统筹协调，快速精细，帮助灾区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署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挺英担当、冲锋在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地出现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及人员被困等多重险情。 国资国企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集结力量投入抢险救援一线，以坚决行动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何通讯员的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西江产业园区积水不断攀升，两个园区内的多所学校师生出行通道受阻。
2: 7月8号、17时，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首次在广西开展动力舟桥的大规模水上转运。这套被称为水上救援航母的装备，一次能运载500人，三艘动力舟桥加入救援，极大地提升了转移师生的效率。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3: 注意安全，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大家安全转移。
0: 大家安心！前方争分夺秒转运，后方物资保障同步跟上。广西现代物流集团联合北投、北港等企业，每天保证30000多份八宝粥、蛋糕、牛奶等物资，通过无人机和船只送达学校。师生们也积极互助，共度难关。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罗源：
4: 每栋楼都要有老师带队。 每个班级都要有信息员，确保把学生的信息要收集到位。学生转移出去之后，我们在安置点那边也都安排有老师对学生的去向进行登记，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安全的回到自己的家。北投集团旗下北投低空公司派出2辆车和5名飞手，携带2架无人机、1台发电机，前往西江教育园区支援。 队伍到贵港后，又通过业务网络组织当地14名飞手加入，带着20架无人机深入一线救援。在这里，他们用无人机投送应急物资，很快缓解现场物资短缺的情况。无人机安装的红外热成像、喊话器、探照灯，大幅提高了黑夜中搜救的速度和精准度。 贵港市出现的洪涝险情，造成受灾乡镇基础设施受损、电力中断，极大影响了临时排涝设备、安置点照明、医疗救护物资转运等工作的正常开展。育才集团响应防汛救灾部署，紧急调配向贵港市红十字会捐赠137台套移动电源设备。 该设备能够满足手机、电脑、照明设备等多种设备的充电需求，解决抢险施工、群众日常生活、应急医疗场所供电难题。目前，机组已送达贵港市，为灾区应急用电保障提供有力支撑。贵港市钦塘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吴佐良：
0: 全程里边停电，手机没办法通讯嘛，那就用这个移动电源来给你充电，充完电以后就可以联络嘛，要不然的话用指认送啊，还有联络啊，都是非常不方便的。有时候照明啊，这些都可以用得上。随后，育才集团又紧急集结装载机、挖掘机、自卸车、环卫车等各类机械设备，共计32台奔赴衡州市。 在钦州市，在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下，平陆运河航道15标段周边区域河道水位上涨，围堰淤积严重，存在漫塘溃水风险，对周边村民百余亩虾塘造成威胁。中交集团天航局项目党员突击队携大型挖掘机赶赴险情点位，冒雨开展清淤疏通作业。 历经4小时紧急处置，抢险队员顺利完成800米节水沟塑形通水，化解虾塘漫塘风险。另外，广西交投集团积极调配力量加强巡查，及时处置，保障道路畅通。7月6号以来，仅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就保障柳南高速和新柳南高速2条通道，近40万辆车通行。广西国扣。

0: 调派59台重型机械，在灾后奔赴衡州重灾区开展清淤，同时已累计捐赠500,000元物资，肉类75吨，助力各地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1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衡州市镇龙乡云表镇，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协调，快速精细开展灾后抢修重建各项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台风美沙克带来持续强降雨影响，衡州市镇龙乡多地出现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严重地质灾害，水电、通信、道路一度中断。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党委政府全力组织抢险救援。7月11号，衡州通往镇龙乡主干道已打通，还有部分村屯尚未通车，各方力量正加速挺进抢修救援。韦涛来到镇龙乡凤丹村救援物资集散地，详细了解受灾群众物资分发调配情况，要求妥善管理好物资，村两委组织落实好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想尽一切办法送达每一户群众。来到镇龙乡纳州社区，实地查看街道受灾、群众安置等情况，走进群众家中，关切询问生活饮食、灾后自救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共同渡过难关。在镇龙乡政府前线指挥部，韦涛主持召开碰头会，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镇龙乡防汛救灾相关工作。他强调，要集中优势力量，加速攻坚剩余所有受阻村屯道路、水电、通信等设施抢修，打通物资运输生命线。要优化物资结构，保障米、油、面、药品、饮用水等供应，动态更新群众需求，建立直达各村屯配送机制，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病能医。要加派救援队伍深入未通车村屯，逐户摸排受困群众底数，了解基本生活情况，坚决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规范交通秩序，加快推进街道淤泥清理，合理设置垃圾投放点，开展消毒消杀、卫生防疫，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重回家园。要强化底线思维，严密监测边坡、河道险情，严防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各方力量连日奋战，受灾严重的云表镇街道主路淤泥、受损车辆已清理不少，水电网正加速抢修。调研中，韦涛再次来到云表镇，走进背街小巷和群众家中，了解抢修恢复进展情况，叮嘱有关部门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尽早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7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在近期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分析安全风险形势，部署安全生产考核巡查问题隐患整改和近期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实干实际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上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到实处。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全面抓紧抓实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抓好重点场所火灾防范，聚焦暑期汛期风险，坚决全面抓实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和打非治违行动。会议还部署了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广西台消息，7月1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深入衡州市孝乙镇。

0: 云表镇受灾一线，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防备奋奋战在抗灾救灾一线的公安民辅警。苗青旺先后来到孝义镇六兰水库坝口、六兰村和云表镇镇区，实地查看水利设施防护、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细致了解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流程。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忠勇慎勤情怀和严细申实作风，强化各项防灾救灾举措，要压实夯实责任，开展全域隐患排查，专人专班值守，畅通信息渠道，打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严防各类次生灾害。 在云表派出所，苗庆旺对坚守一线的公安民辅警闻讯而动，冲锋在前的担当精神给予肯定，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多方力量，主动靠前做好风险防控、秩序维护、矛盾化解等工作，要坐实一线勤务保障，用心关爱基层干警，强化政法队伍战斗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广西台消息，7月11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决定在抗洪抢险灾后重建中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挺英担当、冲锋在前，让党旗在抗洪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通知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要负责统治要深入一线坐镇调度指挥，科学统筹力量，高效调配资源。领导班子成员分片包干，严负其责。 扎实抓好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健康卫生、灾害防控、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通知明确，要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筑牢坚强战斗堡垒。各级党委组织部、社会工作部和群团组织要把工作融入抗洪抢险、群众安置和重建家园全过程。 县乡党组织要在指挥部安置点、物资发放点和值守点等地方竖党旗、建组织，让群众看到党旗安心，看到党员奉心。通知要求广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勇当排头兵，及时组建党员突击队、巡逻队和服务小分队，做到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乡镇街道、村社区党员干部、驻村干部、网格员等就地转化为救灾力量，有序做好有关工作，广泛发动本地群众和志愿者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通知提出，要在一线发现识别党员干部，表现优秀的及时推荐使用，不胜任岗位要求的及时调整。 要注意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群众，传递组织的关心和温暖，组织相关督导组深入受灾严重地区了解情况，传导压力，督促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0: 随着洪水消退，目前衡州市抗洪救灾的工作重心已转向排涝清淤、防疫消杀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南宁市统筹各方力量，组织交通水利、市政园林、卫生健康、农业农村等部门工作人员深入灾区，指导衡州市加快道路抢修、供水供电、清淤消杀、农业生产设施建设等工作，带领灾区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和重建家园。
2: 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的报道。当前，衡州市六兰、云表两座中型水库的情况牵动人心。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均始建于1958年，坝体都是均质土坝，险情发生后，南宁市水利局多次邀请上级水利专家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灾指导，对出现漫坝缺口的水库进行评估，密切观测水位变化，查看堤坝变形的情况，分析下泄流量。 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防止险情进一步扩大。经过连续抢险处置，六兰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上坝道路已经修通到坝顶，正在开展河道疏通清淤工作。南宁市水利局专家秦天林，
3: 目前的话呢，开展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就是对我们现在。

0: 溃口这一块的话呢，是委托了相关的专业的设计部门，对于溃口的稳定啊进行一个评估，为后续的一些加固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我们下游的这个河道的淤积进行疏浚，应对我们后续降雨形成的洪水啊。
1: 洪水退去后，衡州市受灾严重的云表、孝仪等乡镇的主要街道各村屯堆积了大量的淤泥杂物以及倒伏的树木，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和城镇环境卫生。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迅速组织建宁水务集团、青秀区盛宁公司以及市政园林系统的干部职工共2000多人奔赴灾区开展清理淤泥、垃圾清运、供水补水等工作。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副局长李军：
2: 我们还调度了总共有70多台水车、高压冲洗车，总共清运垃圾啊将近600吨。另外在石塘镇我们也调度了6台水车，主要是保障受灾村民的应急的用水。
1: 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卫健系统立即启动洪涝灾害卫生应急响应机制，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成立抗洪救灾前线指挥部，迅速整合全系统的优质医疗资源前往云表镇，现场执行24小时轮班值守制度，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截至目前，南宁市卫健委组织全市医疗机构及危重症专家及业务骨干约1600人次开展医疗服务，调派医疗物资保障车、救护车100多车次，组织约1000人次开展专业消杀。南宁市卫健委副主任曾元义：
3: 洪水退后，我们开展巡回医疗服务，接到群众就医求助，立即实施紧急救治。下一步，市卫健委将持续做好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工作，坚决筑牢灾后防疫屏障，保障实现灾后无大疫的目标。
1: 目前衡州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仍在有力有序推进，这座被洪水洗礼的城市正以最快的速度抚平伤痕，一步步重焕生机。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5: 7月11号，记者深入衡州市孝仪镇六兰村，了解当地灾后重建情况。随着洪水全面退去，六兰村全面开展环境清淤、消沙整治工作，村民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吴青青的报道。走进六兰村，记者看到不少工作人员正在对村民住宅、公共区域、排水设施进行全覆盖消沙作业。工作人员与村民协同配合，对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庭院角落的淤泥、垃圾、杂物进行彻底清理。村民韦静流告诉记者，他已经从安置点搬回家中居住，各种生活物资都能够得到保障。
6: 生活物资就过那边领了，矿泉水啊、方便面呢、一般吃就是快餐了，在那边了。衣服就有，衡州市他们就拿这个衣服来给我们捐了。
5: 灾情发生以来，六兰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引领灾后重建工作。全体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在位，分工协作，全力解决群众生活难题，带动村民参与家园恢复重建。衡州市六兰村党总支部书记陆义香：
7: 我们的党总支部71名党员，还有共青团员、积极分子奋战一线，配合发放的物资，还有做疏导我们的交通，还有我们每天现在这个机械进展施工。
5: 衡州市孝仪镇科学统筹、精准部署，全面摸排村内房屋、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受损情况，在扎实做好人居环境整治、民生保障工作的同时，稳步推进道路修复、水电保障、农田复产等各项工作，多措并举加速恢复乡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衡州市孝仪镇人大主席黄成美：
8: 动员我们的群众，同时政治府的干部还有志愿者都参与到这个重建家园，继续保障受灾群众的物资或者生活必需品，道路啊、房屋损坏啊、家电冰箱这些损坏，我们也会统计好。
9: 随着贵港市汛情总体进入平稳可控，7月11号圆满完成抗洪抢险支援任务的各支救援队伍陆续撤离，贵港市市民自发夹道欢送，以最真挚最热烈的方式致敬逆行勇士。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贵港台记者熊耀章、曾和丽、张红培的报道。
10: 谢谢了啊。
11: 在贵港市港北区玉林路小学周边，市民早早守候在道路两旁，大家手持小国旗，有序列队等待救援队伍返程。中午10分，救援车辆缓缓驶出，沿途群众挥舞国旗，挥手致意。近1公里的送别队伍绵延道路两侧，不少路过市民主动加入，汇聚成军民同心、感恩致谢的温暖洪流。学生秦静红
12: 站在这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的自豪，非常感谢他们帮我们抵御洪水的灾害，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11: 贵港市民秦建都
13: 一大早带着我全家的老小来这里参加送行活动，然后也培养他们从小有爱国情怀。
11: 在贵港市第12高级中学门口，周边群众师生同样自发夹道相送，大家纷纷送上鲜花水果，向驰援抢险人员表达由衷谢意。学校警示队也到场助阵，以传统舞狮的喜庆方式送别抗洪勇士。贵港市民刘冰辉
14: 在贵港的危难时刻来迎接我们，我们现在为他们送行，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祝他们一路平安，为我们国家拥有这样的部队感到骄傲。
11: 连日来，各地驰援队伍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日夜奋战在排涝抢险、群众转移、清淤保通一线，全力守护贵港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洪水来时，他们逆向而行；撤离时，市民十里相送。在贵港琴塘三中道路两侧，群众自发聚集夹道相送，大家挥动小红旗，拉起暖心横幅，以最质朴、最真挚的方式致敬抗洪英雄。一声声质朴恳切的呐喊，一句句滚烫暖心的祝福，饱含着群众对救援人员的满心感激。贵港市琴塘区志愿者谢怡阳
15: 非常感谢他们不远千里过来帮我们抗洪救灾，真的很感谢他们。
11: 贵港市琴塘三中教师韦海丽
16: 在这几天我们真的看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很累，感谢为我们琴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你们辛苦了。
5: 广西的消息，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在该厅的紧急部署下，全区86所高校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专项工作，通过经济帮扶、心理关怀与助学保障等多措并举，全力帮助学生渡过难关。7月6号以来，全区各高校第一时间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发布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渠道，学校资助干部和辅导员及时完成第一轮受灾区域学生初步排查。各高校按照受灾学生困难程度设置500元至5000元不等的临时困难补助。截至7月9号，首批临时补助资金346万多元已全部发放到位。针对今年暑期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部分家庭因灾致困的情况，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专门开通了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绿色通道，对因洪涝灾害导致家庭财产受损、经济困难的在读高校学生及大学新生执行优先咨询、优先审核、优先办理的专项帮扶机制。各级学生资助部门将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审批环节，主动对接，精准摸排受灾学生家庭情况，一对一提供办理贷款指导，全力保障受灾学子贷款额度需求，确保应贷尽贷。
9: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风雨间歇汛情趋稳，广西提速灾后重建，万千爱心聚力共筑家园，请继续收听。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韩杰，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10: 关成功。
17: 机器人查验广西。

0: 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1: 新找的版，
0: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2: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1: 赏岛
0: 落空，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910，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0.5至1米，水温30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0.5至1.1米，水温30度。铁山港浪高0.3米，水温30度。北海港浪高0.4米，水温30度。钦州港浪高0.4米，水温29度。防城港浪高0.4米，水温29度。涠洲岛浪高0.5米，水温31度。北海银滩浪高0.4米，水温30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4米，水温29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2米，水温29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4米，水温29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4米，水温29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0: 910新闻快报。
4: 新闻快报，一起为您速度关注新闻。国家发改委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自治区财政厅再次预拨2亿元，支持南宁贵港两市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辽宁抚顺812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公布，24人被问责。昨天深夜，泰国首都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事件，已导致2人死亡。
5: 新闻九一零。嘿，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啊？
6: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5: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6: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7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5: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6: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3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5: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6: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5: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6: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0: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1: 新鲜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2: 北京时间的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910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风雨间歇汛情趋稳，广西提速灾后重建，千万爱心聚力共筑家园。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全区多云到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5到36摄氏度，局地37摄氏度以上。首府南丁市多云见晴，午后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3: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4: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0: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2: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广西灾后重建与爱心帮扶全面提速。7月11号，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了最新通知，自当天的18点起，将南宁贵港市防汛防台风罕地质灾害的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终止钦州玉林市防汛防台风罕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全区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保持不变。这次应急响应等级的动态下调，标志着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风雨影响基本结束，全区汛情态势整体趋于平稳可控，汛情逐步消退，重建全速推进，清淤消沙、环境整治、复工筹备等全面铺开。我们来听南宁台贵港台记者的报道。
5: 南宁市横州市孝乙镇六兰村是六兰水库溃口洪灾的核心受灾区域，目前这里的清淤与消沙工作正在同步推进，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援汇成暖流，助力村民重建家园。云南大理姑娘张颖得知大学室友的家乡受灾，7月9号专程赶来，第二天一早就拿起工具加入清淤队伍。
6: 看到他们家乡招洪水，就想着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来帮忙一下。对，我来的路上都哭了，可能这些村民一辈子的心血了，就感觉看着。
5: 横州市孝乙镇六兰村村民农女士：
7: 不是一般的感谢，有时候他们一直干不停，我还叫他们说休息一下，慢慢来。
5: 目前六兰村各类捐赠物资保障充足，清淤消沙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尽管后续重建任务艰巨，但有全社会的鼎力相助，乡亲们前行的脚步也更有底气。在横州市云表镇209国道，来自消防、公安、武警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的30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通宵开展清淤作业，全力抢通道路、清洁家园，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横州市人社局干部苏春雷：
8: 就是要把槽面上的淤泥清理干净，我们党员干部冲在第一线上，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5: 雨水浸湿衣裳，泥浆沾满全身，现场指挥高效有序，全体人员争分夺秒推进，机械作业与人工清理精准配合，全力以赴，尽快完成清淤任务。宾阳县甘棠镇的清淤清障工作也在持续推进，该镇搬江农贸市场门外广场路段，由于地势低，洪水退去后还积有厚厚的泥浆，并混有各种垃圾，清扫装车操作不易开展，清淤难度大。从7月8号开始，南宁建林水务集团广西金水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派出3台西屋车来到现场，专门抽排广场路段的泥浆，统一拉到指定地点处理。南宁建林水务集团广西金水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

0: 场师黄兴发。
1: 现场的话经过清理之后，现在情况好很多了，交通也比较畅通一点。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把这片的话抢修出来，还这个甘棠镇吧一片干净整洁的一个街道。
0: 在贵港，从7月11号起，当地沿街商铺纷纷自发开展清扫消杀工作，为恢复营业做准备。贵港市港北区富士新城小区某餐饮店店长小杨：
2: 损失是冰箱，最主要是冰箱，要是用不了的话要及时订购，要不会影响我们的营业时间。下一步的话就是先把这些卫生清理了，消完毒之后再把冰箱检修，电路检修，然后把网络搞好，就开始慢慢的恢复营业。
0: 在店家们忙着清扫的同时，一群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出现在街头，他们手持扫帚和铁锹，将路边堆积的淤泥和杂物统一清理，集中运往固定收集点。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秦祖兴：
3: 我们整个人社部门派出了100多号的干部职工，对我们周边的商铺啊、街道啊、一些淤泥啊进行清理打扫，尽快的恢复我们街道的通畅，让我们的商铺啊、我们的企业啊各方面的其实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转。
0: 洪水渐退，防疫当先，连日来贵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迅速响应，派出11个小组共20多人到达重点区域开展健康宣传及消杀指导工作。贵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负责人陆雪兰：
4: 洪涝灾害之后一定要遵循先清淤再消毒再回迁的原则，要针对重点的区域开展消毒，被洪涝浸泡过的居民的住房、公厕、垃圾站、市场、安置点等这些重点的区域进行消毒，严禁没有效果过度的消毒。在开展消毒作业的时候，要务必注意安全和规范的操作。
5: 清淤消杀提速，生产生活有序恢复，灾区重建按下了快进键。与此同时，社会爱心暖流源源不断汇聚八桂大地。台风美沙克灾情发生后，广西民政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慈善响应机制，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救灾捐赠。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唐慧婷、甘志瑞的报道。
0: 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11号15点，全区慈善组织接收社会各界捐赠善款3.87亿元。截至7月11号17点，广西红十字会系统含广西红十字基金会接收捐赠善款1.2亿元。自治区红十字会救助救护部部长蔡云奇：
6: 这些资金第一时间拨付到灾区，我们开展人道救援工作。我们第一时间下到了灾区，进行了灾情评估，更派出了这个60支救援队转移和安置群众，有2000多人。
0: 为做好慈善捐款接收管理工作，自治区民政厅指导慈善组织依法合规开展公开募款，所有公开募捐项目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制定募捐方案，明确募捐目的、募捐方式和周期、受益对象、募得款物用途、募捐成本、剩余财产的处理等内容，履行备案手续，做到有据可查、全程可诉。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已累计拨付救灾资金9510万元，重点支持受灾较重地区。广西慈善联合总会驻会副会长龙松林：
7: 这个善款具体使用必须要遵循2个原则，一是尊重捐款人的意愿，定向捐赠的严格按指定的用途来执行；二是符合公开募捐方案灾民的用途，不能够随意变更使用的用途。
0: 救灾物资调拨同样有序推进，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分批向受灾地区调拨中央和自治区救灾物资，合计约17.8万件。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救灾与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应急指挥专员陈静：
8: 品类的话呢，主要是面向群众生活的，比如说折叠桌凳啊、帐篷啊、折叠床啊，还有一些家用应急灯、强光手电等这些品类，全方位的保障我们安置群众的住宿啊，还有日常生活等一些基本需求。
0: 社会各界的善款和物资保障了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紧急采购的皮划艇、冲锋舟等救援设备也及时投入到抢险救援中，为一线救援力量提供了有力支撑。自治区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处长黄宇志：
9: 广西的这个灾情目前还是严峻复杂，这个灾后恢复重建的任务 仍然比较艰巨，我们向社会各界发出号召倡议，继续关心和支持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支持受灾的老百姓能够早日恢复生产生活，恢复灾区的生活秩序，对社会各界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对广西的灾情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
5: 极端天气多发，防汛抗旱并

0: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 无人看管的小店，顾客自助选购，自觉扫码付款，九年来却没有漏付首付一分钱。一间毫不设防的街边小店，为什么可以被整座街巷温柔守护？近日，一项公益奖励让一份绵延九年的市井善意感动了网络。小店店主叫侯菲菲，一名重度脑瘫患者。2016年，在丈夫的陪同之下，她在浙江宁波茂兴街开了一家名为“飞鼹鼠”的土特产店，专卖街坊邻居日常离不开的手工切面、瓷城年糕、万年青干菜等等。因为身体病痛，她无力看店，索性就放开，实行自助经营，全凭来往顾客自觉扫码付款取货。一开始，旁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这无人看管的小店，难保不会有人顺手拿去漏扫货款。可如今九年过去，这担忧从未成真。周围的老街坊买菜路过，顺带拿一把切面，下班顺路拎一袋年糕，自觉扫码付款成了整条街巷不成文的规定。这家小店方便了我们整条街呢。附近居民周阿姨感慨，多年来大家自觉付款，不仅是图方便，更是珍惜这份邻里的信任。就这样，街坊邻居们无声的守望，撑起了侯菲菲一家的生活。言语不便的她经常用手势向邻里们表示道谢。她说自己身有残疾，却活得踏实而快乐，多亏了邻居们的包容、信任和照顾，让她可以自力更生，活得温暖又有底气。
2: 我们这条街上的邻里都比较好，我这家店现在属于无人售卖，长期客户就一会进来拿东西，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发生我不付钱就把东西拿走的情况。
1: 在善意的滋润之下，侯菲菲的女儿盛梦婷一天天长大。如今五年级的她也会去参加社区公益走访，这让她发现社区不少残障独居的老人行动受限，买菜做饭都很为难。于是她和妈妈商量，想给行动不便的老人们送餐食。她说，大家温暖了妈妈九年，我也想把这份善意传下去。
3: 我妈很快乐，我想把这份快乐传递给他们。
1: 就这样，从六月开始，小店每月无偿捐赠切面等食材，定向帮扶社区里行动不便的残障老人。父亲邵树峰主动扛起了煮面的活儿，把手工切面煮得软烂而适口，方便老人们咀嚼。而小姑娘就守在一旁分装餐食，细心打包保温，再跟着社区社工们上门送面。
4: 奶奶，我给你送晚饭来了。
5: 谢谢。
6: 我参加入场活动的时候，看见了很多像妈妈这样的残障人士。妈妈店里也开很多年了，他们也很照顾我们的生意，所以我要把爱心传递出去。
1: 不设防的小店是信任，送出家门的热面是回响。从街坊守护小店到小店温暖邻里，这信任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善意也不是一次性的馈赠。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致敬了这份善意的双向奔赴。如今不少商户受到感染，也主动加入到帮扶老人的行列，零散微光慢慢围成整条街巷的暖流。你与我一份体谅，我还你一捧温柔，善意兜兜转转，终会回到他需要温暖的地方。别人托举过自己，那便伸手托举更需要的人。这份朴素的知恩与回馈，抚平了生活的寒凉。人间最好的光景，大概就是这样。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7: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8: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9: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点整，各位早上好。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这时段的九一零体育新闻，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区多云到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5到36摄氏度，局地37摄氏度以上。首府南丁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昨天，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中，阿根廷队经过加时3-1艰难地战胜了瑞士队，晋级四强。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呢齐聚四强。在北京时间7月15号的3点，法国将会对阵西班牙；北京时间7月16号3点，英格兰将会迎战阿根廷。这4支球队合计一共有7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3次，法国2次，英格兰和西班牙各1次。法国队连续3届世界杯闯入四强，延续着近年来在大赛中的惊人稳定性。本届世界杯淘汰赛，他们先后击败了瑞典、巴拉圭和摩洛哥，3场比赛都没有丢球。西班牙队呢，从完胜奥地利到淘汰葡萄牙再险胜比利时，他们依靠高位压迫、快速传递和持续控球掌握着比赛。面对比利时，西班牙此前坚固的防线首次出现了松动，但是新任锦鲤梅里诺的制胜球也说明这支球队不仅会控制过程，同样有能力解决僵局。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仅